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地方啊，算是京郊六把养生的宝藏地。我们必须提名的就是南宫旅游景区。这里啊，可是有着中国地热第一村的美誉。它呢，能够泡温泉、逛恒温植物园、喂萌宠，一站式搞定吃住行玩。今天呢，我们会把交通、票价还有吃饭给您说透了，新手直接抄作业就可以了。
0: 哎，我们先来说说交通啊，自驾和公共交通都是非常方便的，最推荐的呢是自驾，从市区出发走京石高速到赵辛店出口下，跟着路标走，很快就能到了，直接导航南宫鹦鹉园停车场就可以了。这个停车场呢特别大，还免费啊，停好车过马路就是核心游玩区了，省去了走路的烦恼。市区过来呢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啊，周末全家出行是完全不费劲儿的。
1: 如果您没开车呢，也有办法，在北京坐地铁14号线到张锅庄站，出站之后呢，转937路支线公交到南宫站下车，步行5分钟就能到了。另外呢，还有公交321路、662路、715路、917路，都可以直达景区周边。具体呢，您可以查一下实时的公交啊，规划好您的线路，更加省心了。
0: 接下来呢，重点说一下票价和开放时间啊。首先，超级惊喜的是，南宫景区没有首道大门票啊，随便逛不花钱，花钱的呢都是里边的单个场馆和项目，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就是你想去哪个你就去哪个。
0: 对，你选择性花钱就可以了啊。核心的南宫五洲植物乐园呢，成人票是72块钱，一大一小的畅玩票大概在210块钱左右，比单独买票要划算多了。里边呢包含了鹦鹉园、百鸟乐园、温室乐园这些场馆的参观，不过里面的儿童游乐项目和这个萌宠喂食是要另外收费的啊。
1: 是，说到这个萌宠喂食啊，神鹿园门票呢是29.9块一位，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免费的。景区里的喂料包呢是68块钱的，建议您啊自己提前切好的，切点这个胡萝卜条带去啊。工作人员是允许喂的，还能省点钱。但是其他的东西一定要遵循人家的要求啊，别啥玩意儿都瞎喂啊，因为各种这个动物吃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啊。温泉类的场馆要重点说一下，有民族温泉养生园、温泉水世界，这些是可选的。养生园呀，周二是闭馆的，周一周三到周四10点到19点是开放的，周五周日呢是延长到21点，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时间长一点啊。温泉水世界周一是闭馆的，周二到周四10点到19点开放，周五到周日呢也是延长到21点，大家呢别跑空了。温泉门票建议提前在官方公众号进行购买，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优惠的套餐，比现场买更划算一些。
0: 开放时间也要记好，五洲植物乐园呢，周二到周五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半，下午4点半就停止检票了，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早晨9点就开门了，会延长到晚上6点再闭馆，但依然是4点半就停止检票了。神鹿园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上午9点到11点喂这个鹿啊，鹿是最乖的，也比较饿，可能一大早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小动物精力比较充足，互动感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如果想带孩子去啊，咱早点去啊。
1: 对，另外呢逛累了吃什么呢，景区里面最方便的就是恒温乐园里的时光丛林餐厅，面积特别大，能够同时容纳几百人就餐，有盖饭呀、烤串啊、炒面呀，这些我们常见的家常小吃，味道不错还不贵，逛累了直接在这吃也可以，不用往远处跑了哈。另外景区里面还有一些小商店，能买像烤肠、零食和水，不过价格呢就是有点小贵了，建议自己带点零食和热水，能省不老少的。
0: 哎，如果您想好好的吃一顿正餐的话啊，景区周边呢有不少的农家菜和特色餐馆，推荐试试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南宫熏菜，虽然叫熏菜啊，其实就。

0: 熏肉，还有脆骨，加一些什么香菜啊、黄瓜丝啊，一口下去也是超级满足了。另外啊，焖饼啊、卤驴肉这些也是可以尝一尝的，都是当地特色，人均大概几十块钱就能吃得很饱了，
1: 是也不贵哈。
0: 对，
1: 最后呢，分享几个游玩的小贴士，让您的旅程变得更加顺畅。第一啊，冬天来的话一定要泡温泉，民族温泉养生园呢有30多个药浴汤池，什么中药池、红酒池、鱼疗池都是有的，还有韩式汗蒸和石板浴，泡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是暖暖乎乎的，驱寒又放松。温泉水世界呢有300米的椰廊漂流，还有彩虹滑道，带小朋友的可以玩，比如像什么亲子皮划艇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0: 第二呢，带小朋友的朋友呢可以这个重点冲一下五洲植物乐园，里边是恒温的，冬天不冷夏天不晒，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就像是走进了这个热带雨林。鹦鹉园里呢有上千只鹦鹉，不怕人啊，能近距离的互动。周末呢还有3场鹦鹉表演，比如说什么走钢丝啊、骑单车啊，啊这个特别可爱，也超级精彩。花果山有旋转木马、超大海洋球池，水帘洞呢有亚马逊漂流，这些水上项目小朋友真的能在里边玩一整天啊。另外啊，记得给娃带好防滑袜，玩像淘气堡啊、沙池这些都是需要的。你要是没带，景区买15块钱一双也挺不划算的。
1: 是，
0: 对，玩漂流的话呢，带一套备用的衣服，防止溅湿了。
1: 再有一个需要提示大家，错峰游玩的体验其实是更好的。工作日去的话，人少不排队啊。五洲植物乐园下午3点以后，这个项目几乎是没有人了，您就不用等就能玩了。另外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些这个馆呢是在固定的日子是闭馆的，您错开这个日子去就行了啊。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建议安排2天1夜住景区里面的温泉酒店，套餐里面通常包含了门票、早餐，晚上呢还能逛一逛南宫的文化夜市，300多个摊位，文玩手作都是有的，灯光。

还是会常常牵挂。每每风起飞来的蝴蝶都是你吧，有些感觉怎么说，你带走了你身上的我，你的胶带诸多品格都还藏在我的存折。但吧，说实话，孩子其实还没长大，有的人有些事我就是不想放下，妈梦见的比我多应该。

世界没有尽头，每个心脏都会跳动，停止的节点却分了先后。这个世界只有尽头，每个灵魂都被看透，我有所察觉，也没法。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

0: 藏在秦皇岛市区里的秦皇岛博物馆，是一个暖身又长知识的宝藏去处。今天呢，我们就领大家沉浸式的逛一逛馆，从必看的亮点到实用的攻略都跟大家说个明明白白的。
1: 哎，首先啊，要划重点了，这座博物馆呢免费开放，免费开放啊，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记好了，在秦皇岛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提前7天就可以约。临时展呢大概是9.99，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了。地址呢是在河北大街西段的521号，紧挨着市政府。公交呢是坐39路、40路到市民中心西门，或者是12路、6路到新世纪高级中学都能到啊。自驾的话呢，您就直接导航就可以了，免费停车，还车位充足，是特别方便的。
0: 是，一进馆呢，先给大家说一个逛展的小技巧啊，一定要从3楼开始往下逛。
1: 嗯，
0: 因为3楼呢是远古史到宋辽金元史，2楼呢是近代史，1楼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临时馆，临时展和文创区了。跟着这个顺序走呢，就跟时间线穿越一样，逻辑特别清晰，不会逛乱了。
1: 嗯，
0: 因为你从底下往上面走，就越来越靠前，有点蒙圈，你知道吗？
1: 没错。那接下来也是重点啊，那些必看的宝藏展品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第一个呢，必须是镇馆之宝太平有像，就在3楼的3号厅，这可是故宫造办处出品的铜胎景泰蓝，大象驮着瓶子，寓意呢是天下太平，通体赭色，也就是红褐色啊，工艺特别的精湛，拍照也是巨出片，不愧是秦博一哥了。
0: 是，然后呢，一定要去看的就是唐代的宝香花铜镜和菱花形双龙铜镜，在3楼的2号厅。唐代的铜镜呢，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古代的这个巅峰之作了，
1: 嗯，
0: 打破了以前只有圆形的传统，做成了什么葵花形啊、菱花形啊，
1: 哎，
0: 尤其是那面宝相花铜镜啊，直径呢有30厘米，上面的宝相花呢是牡丹、莲花的组合，还融入了西方的忍冬叶这样的一个造型，华丽又大气。透过这面镜子，能够让你感受到大唐的开放包容啊，
1: 没错。
0: 而且我觉得唐代的妆容呢，在中国的这个古代史上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
1: 比较大胆了，我觉得。
0: 对啊，另外呢，还有10万年前的斑鬣狗化石，填补了国内同时期化石的空白，也见证了远古时期啊秦皇岛的生机。同时呢，还有商代的乳钉纹铜鬼，长得有点朋克，
1: 嗯，
0: 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这个老古董啊。还有被称为瓦当王的魁纹瓦当，两条魁龙造型呢，非常的霸气，是秦行宫遗址的关键物证。秦始皇巡碣石的这个历史瞬间，仿佛就在眼前。
1: 嗯，如果您是带小朋友来啊，或者喜欢新鲜体验的，千万别错过1楼的兵马俑特展，9.9呢就能够看到来自西安的4件兵马俑老朋友，感受秦与秦的古今对话，小朋友肯定是超级感兴趣了。另外呢，2楼的皮影互动区也是比较好玩的，你做什么动作，这皮影就能跟着你做什么动作啊，瞬间能找回童年的乐趣。
0: 逛累了的话呢，管理贴心的设计也让您觉得非常的窝心。3楼呢有书吧可以休息，另外呢还有爱心妈妈小屋，哺乳期的这个妈妈也能安心逛。到1楼的时候呢，一定要去依山树咖啡厅坐一坐，喝杯咖啡，吃块小蛋糕，补充完能量呢，您再去这个文创店淘淘宝贝。文创店的冰箱贴就是首 C 位，就是大家去文创店现在都会买的东西，就是冰箱贴，
1: 尤其是去各大博物馆啊。
0: 对，反正我出门的话，就是只要去到哪儿有卖冰箱贴的，我一定会买一个，
1: 没错，
0: 然后贴回去证明啊我来过啊。若干年后呢，看看啊，曾经什么时候大概什么季节去过那块儿，它有一个印象啊，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地方还有太平有像造型的文创雪糕，颜值高呢，味道也挺好吃的，拍照打卡氛围也是直接拉满了。
1: 哎，另外再给大家说几个隐藏玩法啊，馆里呢到处都有盖章点儿，服务台还有文创店，还有2楼、3楼的展厅都能够盖章啊，收集一套也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如果您很幸运的赶上特殊的活动，那就更好了。比如说24节气的集章打卡、非遗剪纸体验，有时候呢甚至还会有交响音乐会啊，在博物馆里面听音乐啊，那氛围感绝了啊，真是。
0: 是，再给大家说几个注意事项啊，开馆的时间呢是周2到周日的9点到17点，16点半就停止入馆了，周一闭馆，千万别跑空了。这个呢其实是全球的博物馆的这个惯例啊，
1: 对，
0: 基本上都会选择在周一闭馆，要进行整体的展品的一个维护。

0: 啊、保养这些的，大家可以来提前关注一下。另外呢，未满14岁的小朋友一定要成人陪同，馆里是不能吃东西的。展厅里面拍照呢，别用闪光灯和自拍杆，因为之前我们和大家说到过，闪光灯呢对于文物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如果你想了解深入一点，比如一些展品，我不知道咋回事，自己看、可能也就是一小段文字解释。
1: 对，
0: 一楼呢是有讲解器可以租的，数量有限，去晚了可能就没了。当然了，你也可以等免费讲解，一天呢是有四场，在一楼服务台就可以听到。
1: 没错，总的来说呢，秦皇岛博物馆真的是不是这种枯燥的文物陈列，这里有看得见的历史，有好玩的互动，还有超贴心的服务。不管您是带娃研学，或者是情侣约会，或者啊独自放空长知识，都是特别合适的。来秦皇岛旅游呢，花上半天的时间来这里逛逛，绝对能让你对这座城市有不一样的认识。
0: 其实我们推荐的各种各样的景区，有的呢是值得专门去一趟的，你可能要花一两天的时间好好的沉浸式的感受。而有的呢就是你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有 ABCD 四个安排啊，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比较好的统筹和规划，所以根据您的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来选择去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些地方。攻略都给您说得很清楚了，有啥不明白的也可以持续的在节目里面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当前啊，我国成年人患糖尿病的总体患病率呢，呈现了一个升高的趋势。像日常生活当中缺乏运动呀，常喝甜的饮料啊，吃晚饭的时间太晚等等，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呢，跟糖尿病是有着极大的关联。有八个习惯呢，可能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就患上糖尿病。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是哪八个。
1: 你几点吃晚饭呢？一项研究发现，早上八点之前吃第一顿饭，晚上七点之前吃最后一餐，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如果晚餐较晚吃，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2022年《糖尿病护理》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晚餐吃得晚对血糖不友好。实验发现，晚餐吃得太晚会导致胰岛素水平降低6.7%，葡萄糖呢升高8.3%。简单来说，晚餐越晚吃，血糖水平越高。对大多数人来说，早点吃晚饭，让自己睡前4小时内不吃东西，是避免糖尿病的明智选择。猪肉、羊肉、牛肉，您更喜欢吃哪个呢？如今啊，越来越多研究发现，日常的红肉吃的太多会增加糖尿病风险。每周只摄入2份红肉的人群，或许相比少吃红肉的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更高，而且这一风险会随着红肉摄入量的增加而增加。你爱喝甜饮料吗？您身边有把甜饮料当水喝的人吗？一项研究发现，含糖饮料，包括有这个人工甜味剂、代糖饮料，或许能够增加糖尿病的风险。与很少喝甜饮料的人相比，每天喝大于等于2杯含糖饮料与糖尿病风险增加41%。每天喝大于等于2杯含人工甜味剂饮料，糖尿病风险或许增加11%。更重要的呀，是运动也无法完全抵消甜饮料造成的伤害。您身边爱喝酒的人是不是很多最后都有高血糖、糖尿病的问题呢？尤其是那些爱喝啤酒的人。一下研究发现，有些啤酒的血糖指数非常高，比如说白米饭、白馒头、白面包、白糖啊还要高。这是因为啤酒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由麦芽糖构成，其血糖生成指数与葡萄糖相当。啤酒作为一种无需咀嚼的液体食物，其消化吸收率很高，血糖会迅速上升。那么白酒、红酒会不会好一点呢？其实啊，不然，酒精到体内最终会转化为能量，直接导致过多能量摄入。有专家介绍，每克白酒能够产生能量7.1千卡，相当于蛋糕的能量。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明确了不推荐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饮酒。经常开灯睡觉吗？一项研究发现，开着灯睡觉的人，第二天早晨的胰岛素抵抗也会加剧，导致血糖失控。长期如此，可能会发展成糖尿病。您睡眠如何呢？一项研究显示，糖尿病的发生不仅与不健康的饮食有关，还与睡眠直接相关。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的人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睡眠时间短可能会通过多种机制增加二型糖尿病风险，例如导致细胞胰岛素敏感性受损等。建议您每天睡眠时间最少保证7小时。如今很多人一坐就是一天，是不少上班族的真实写照。一项研究指出，与每天久坐不动时间不超2小时的人相比，每天久坐不动时间超过6小时的人，患糖尿病等12种慢性病的风险增加26.7%。其实啊，很多疾病还都和懒有关，懒的运动也是导致糖尿病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肥胖的发生，进而可能引发糖尿病。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息，怎么可能安心的休息？乱七八糟的思绪，风雷一样钻进脑海里，渺小的你。

0: 文旅八八幺提。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9: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
13: 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见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9: 杀了夏明翰
1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

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这话，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咱们一定支持，
21: 没有什么可以
18: 商量的，山前万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

0: 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 等等，等一下。
5: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5: 是汤通庆，
6: 他还在。
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没完成，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5: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 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
11: 嗯，

0: 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大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8: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

0: 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0: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
4: 走，
3: 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 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

0: 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欢迎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哈。比如你要买房子啊，然后呢，新家买完之后呢，要装修，然后要买家具家电，入住以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常识。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美食的制作方法啊，总之啊，就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都在节目里面和您唠一唠，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现在啊，家里面啊，这个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留出一部分预算来给到这个定制的衣柜啊，因为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定制衣柜比成品衣柜呢更好一些的点啊，比如呢，它更

0: 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衣柜，尤其是家里面这个卧室啊，包括衣帽间，你的衣柜定制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之前啊，在没有定制衣柜之前，或者没有成品家具之前，对于很多70后来说，他们的家长都会自己做，或者是、哦、找个木匠，
1: 对对对，
0: 打个柜子，
1: 嗯，
0: 打个床啊。但是现如今啊，找一个靠谱又有责任心的木工师傅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
1: 哎，
0: 他
1: 关键还得手艺还得好，
0: 他比整体定制的翻车率要高啊。
1: 嗯、
0: 但是呢，柜子是木工打还是找整体定制呢？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纠结。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整体定制它的这个材料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如果你选择找木工打，那板子都是你自己买的，你清楚啊。
1: 嗯，
0: 然后呢，用了多少胶水，用了多少铆钉，你自己心里明白啊。
1: 对。
0: 但是啊，有一个结论必须要告诉大家：如果没有设计师帮你把关柜子的颜值和内部的空间的划分，你自己的专业度和精力又有限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还是找定制的。
1: 对，
0: 当然了，也会这个遭到装修公司或者木工以及部分人的反正。那我们木工弄的也挺好的啊，
1: 我们的审美也是可以的。
0: 对，其实啊，现在啊，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木工师傅打、定制衣柜，还有一个金属壁挂衣柜系统。
1: 哦，这是个什么？
0: 这个怎么解释啊？就是比如你家的这个房子有一个衣帽间，
1: 嗯，
0: 但是这个衣帽间呢又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你如果做了整体的柜子，分隔起来会真的比较麻烦。
1: 哦，
0: 而且有很多拐角在里头，
1: 嗯，
0: 利用率就是使用率呢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有的人就会采用这个方式。还有一个呢，你像我家啊，就是因为涉及到中央空调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卧室的中央空调呢正好它要越过那个梁嘛，房梁探出来一点、然后它这个整个衣柜的这个宽度呢，就为了和这个梁中央空调出来这一块掉了顶，
1: 嗯，
0: 齐平，然后呢已经到了75-78公分，快80公分了。
1: 哦，
0: 如果我打一个衣柜的话，定制一个衣柜的话，一般就是60-65，
1: 嗯，
0: 都是标准尺寸。再往上的话，就算是异形了，它就要收费了。它板子都是那么做的，这样子的话，我后边就有大概10-15公分的空的地方。
1: 哦，
0: 就是你这么弄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我那房子多贵呢，1平米，
1: 对，
0: 是吧？寸土寸金的，我能省出来一点就省出来一点。
1: 嗯，
0: 所以呢，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形成了一个半步入式的衣柜。
1: 哦，
0: 就是你整个人进去吧，就是不太现实，但是你把那个推拉门或者是隔音门打开之后，
1: 嗯，
0: 你可以走进去，
1: 哦，
0: 然后呢，这样子里边是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的，
1: 哦，
0: 而且这个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好在哪儿？它可以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衣服的长短，
1: 嗯，
0: 它是一个浪一个浪，一层一层的，你随时换，想放就放，想挂就挂。
1: 哦，那还是挺好的。
0: 对，就比如你冬天你的被子厚，然后你要把它放到衣柜里头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蓝的那个板儿往下挪挪、
1: 往下挪一挪。
0: 对，因为它全部都是金属的，都是网状的那种的，有的是单网，有的是双网，有的是四网的那种的。
1: 哦，
0: 然后你就可以往下放一放，那被子不就能放上去了吗？
1: 哦，
0: 到了那个夏天以后你就放进去，然后呢，夏天的衣服不是相对来讲会轻薄一些吗？
1: 嗯，
0: 然后呢 T 恤什么的又多，咔咔咔都给它挂起来，就是完全就是就跟拼乐高似的。
1: 哦，
0: 金属的，你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组合。
1: 没错啊，这是挺好的啊。不过要说到我们之前刚才说到啊，这个定制的衣柜或者是找木工打的这种衣柜啊，整体的这种定制好像从10多年前开始吧。
0: 对。
1: 装修的话大部分都是找木工打呀，或者是有设计师的话，我们找设计师设计，然后整体来做一个，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0: 定制款的。
1: 像这个用的呢都是木工板，封边用的是手工封的那种铝合金边，这都是最以前了啊。
0: 对，现在
1: 门板找这个木作工来定制一下。
0: 对，现在都是这个热熔胶直接封边了
1: 啊。
0: 大家可能会考虑这个安全系数，就是它释放的甲醛或者是有害物质更少一些。首先呢，大家在选择使用所谓的定制衣柜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就是甲醛释放的问题啊。现在的木工打柜子基本上用的都是木工板芯儿的那种三聚氰胺的那种 面板啊，整体定制基本上用的是颗粒板或者是多层板芯的三聚氰胺的这种贴面板。
1: 嗯，
0: 这个呢是由生产工具来决定的，木工现场施工只能切木工板，而整体定制的生产线呢反而不太适合切木工板。
1: 嗯，
0: 各方都说我们板子更环保，除非你买那种纯实木的板子，
1: 哦，
0: 就你自己去采买那种板子。
1: 对，
0: 其他的只要有胶，无胶无全不成胶，就是这个，只要有胶，它里面都会。

0: 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甲醛，
1: 对，无非就是合格内的还是合格外的，
0: 对、啊、嗯。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板材之外呢，就跟环保相关的就是封边的工艺啊、嗯、这个呢肯定我们说的是大牌，就是定制的大牌相对做的是比较好、哎、因为它有专业的这个封边机啊，
1: 嗯，
0: 木工的如果你是手工封边，比如之前还有那种什么铝合金包边的那个肯定不行，那气体那东西你能包边，你能包得住吗？肯定是包不住，而且现在有什么爱格板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板材类的啊、
1: 嗯、
0: 但是这些板材类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甲醛的释放、
1: 哎、
0: 我们老说那、啊、我定制的时候人家说了我们这是那个国标的
1: 嗯，
0: E0级甚至E1级的、
1: 啊、
0: 但是你要知道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
1: 没错，
0: 你一块板放着没问题，
1: 你弄一屋子，
0: 对，两块板也没问题，但是你这屋子现在有很多小户型屋里会打一个榻榻米、
1: 哎、
0: 那你用了多少板呢？它堆到一起它是有一个叠加效应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嗯，所以就是我们不再讨论这个点啊，就是这个就是还是入住之后你要做一个甲醛检测，这样子你更放心啊，
1: 没错。
0: 而且现在甲醛检测我还了解到有母婴级别的，
1: 嗯，
0: 就是国家呢对于甲醛呢是有一个最高的这个值的限定的，就是低于这个值都是属于合格范围之内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母婴级别，就是比这个值再低多少多少个标准啊，
1: 哎、
0: 这样子大家住起来就比较放心了。
1: 对，
0: 之前啊这个有一些南方的朋友说我们这都是不锈钢的这个衣柜。然后家具全是不锈钢的、
1: 哦、
0: 什么不锈钢的餐桌啥玩意儿的、
1: 哎、那屋一进去有没有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就跟进了厨房一样，就是就大酒店的后厨一样、
1: 哎、后厨，嗯，
0: 这个其实完全没必要啊、
1: 嗯、
0: 如果你实在害怕环保问题，其实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啊、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你去宜家可以买那种专门的那个油，
1: 嗯，
0: 现在的各个厂家你从网上也能找到，包括一些这个各个地方的家具建材市场也都有做这种的了，然后呢你可以找那些东西，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就是看你家那个墙是不是承重墙、
1: 哦、
0: 能不能挂住，
1: 对，
0: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非承重墙的情况之下呢，后期使用时间长就可能出现脱落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1: 嗯、
0: 当然了，金属材质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在南方一些城市回南天、
1: 嗯，
0: 如果室内温度控制不好，金属表面因为它是金属的嘛，
1: 哎、
0: 它会结露而造成所谓的这个出汗，就有那个小水滴滴在上头啊。
1: 嗯、
0: 这样子的话，整个你屋里所有可能释放甲醛、释放有害物质的，
1: 嗯、
0: 只有你的柜门的门板了。
1: 对，
0: 除非你这个屋子里。不装门板，但是不行，太难看。有的时候我弄一个帘
1: 儿
0: 不太合适，
1: 也不好看、啊，
0: 就是、真的不太好看啊、
1: 嗯。
0: 就是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做一个这个门板的。但是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呢，这个有害的物质的释放就少很多了、啊。
1: 没错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价格方面啊，嗯、价格实在是没有办法是直接比较的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你用的什么板材啊、什么品牌啊、啊整体定制还是木工打的这些，嗯，可能都是用的不同的板材、
0: 嗯，
1: 而这个和各地的人工费用也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人家可能我手艺就好点，我就要价高一点，对不对、
0: 嗯？
1: 有些城市的这个人工费真的可能比你的板材还要高很多啊。
0: 嗯、
1: 给我的大致印象呢是木工打肯定是相对更最便宜的哈，然后呢就是小品牌的整体定制，
0: 对，
1: 最贵的就是那种连锁大品牌的整体定制品牌，
0: 嗯，
1: 哎，什么知名设计师给你整个设计一下呀，
0: 嗯、
1: 然后怎么我们这个板是什么板啊？然后那个用的是什么胶啊，都要跟你说一说。
0: 对，然后五金多好呀，
1: 哎、
0: 花轨多好呀。
1: 对，他一旦涉及到品牌了啊，他开始给你，我们这是大牌儿，全国连锁，甚至全球连锁的这个品牌，这个溢价真的是没有标准的。
0: 对，装修过大家都知道。
1: 哎，没错啊。
0: 你请代言人多少钱的哈？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因为我们家这套房子装修的时候采用的就是本地一个知名品牌，
1: 嗯，
0: 它在全国可能排不上什么大好，就是大品牌的名号，
1: 嗯、
0: 它的工厂就在本地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牌子也是本地的，因为老板也认识。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就在聊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如果你不介意品牌的话，
1: 嗯，
0: 还是选择本地品牌会好很多
1: 啊、哦。
0: 为啥？因为呢，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东西啊，你别管用什么牌子，都有可能涉及到做错的问题
1: 哦。
0: 就是你下完板之后呢，结果给你发过来，你会发现，嗯，不对。
1: 对，
0: 或者后期呢你觉得哎呀当时就是哪考虑欠周，我要再重新改一下、嗯、
1: 对，
0: 如果你涉及全国的这种大品牌，它的整个的补货周期大概就是一个月
1: 哦，
0: 就是比如你这个，就是即便是厂家的问题给你弄错了，
1: 嗯，
0: 或者设计师，因为他要一天接好多单，有的时候会把那个尺寸排错，
1: 嗯，
0: 导致装不上，有他的问题，你不用付任何费用，但是你要等一个月的
1: 时
0: 间。时
1: 间成本是最大的成本，
0: 非常麻烦。但是如果你是本地的牌子，嗯，基本上3天到5天就能搞定这件事儿。
1: 哦，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工期啊，或者比你预期的那个更快能住进新家里面。
0: 没错，
1: 啊，
0: 因为大家会发现装修到最后就是拖。
1: 对，
0: 哎呀，这个等那个等，而且我跟你说，找一个设计师的好处，他会有效的衔接各个工种，
1: 嗯，
0: 包括负责任的工长就会这样子，就是你比如水电完了之后，该这个油工了啊，
1: 嗯，
0: 这个该糊墙了，糊完墙之后该漆了，然后木工什么的，他会有机的把这些所有的工种给你衔接到一块儿，
1: 嗯，
0: 基本上不留太多的空余，别哦，这个水电完了之后，油工也不上，是吧？油工来了之后，油工弄完了开始等木工，嗯，你知道，一个个等，你这一等一等，这个工种等个5天8天。那个工种等个10天半个月的，
1: 嗯，
0: 你整个一拖就是2-3个月就出去了，
1: 没错，
0: 啊，其实正常的装修流程啊，我们按照一个基本100出头的房子来说，大概3个月是完全可以装完的，
1: 嗯，
0: 就是连基础装修在硬装在软装包括铺砖这些东西都弄完，
1: 嗯，
0: 然后呢您再放到一些家具然后晾一晾，也就是说半年到8个月左右你就是可以入住的了啊，
1: 嗯，
0: 而且到了这个4-5月份天气逐渐暖和的时候又是装修的好时候，很多人习惯在这个时候装修，他会过一个暑假，暑假因为温度高湿度也高的情况之下，暑期啊它比较利于这些板材里面的有害物质的释放啊，因为它需要高温高湿度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再晾一晾，然后到生暖气前就住进去了。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就是第一年你装修的时候可以交这么什么空置就是费，但第二年之后呢你就还是希望就是有暖气，因为暖气一旦生了之后它会熏一熏屋里面，
1: 嗯，
0: 然后呢涉及到一些水分东西会蒸发，
1: 对，
0: 哪儿开裂哪儿有问题可以快速的进行补救，
1: 嗯，
0: 你别说你再放一年，而且呢你装完修之后呢，如果建立我们很多就是尤其墙糊完腻子，我们建议大家阴干，
1: 嗯，
0: 就不要你开着窗户呢风呼呼
1: 吹，
0: 风
1: 吹的不行，
0: 太容易裂了哈，
1: 哎，
0: 所以这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定制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如果有条件或者是你能接受的话，
1: 嗯，
0: 本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品牌，而且有的说实话啊，在南方一些城市它是大品牌的代工，
1: 哦，
0: 品质是一样的，它是属于贴牌的，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你找找了解了解，你问问你们建材市场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儿，
1: 嗯，
0: 你去看一看，哎，其实他们的审美也不错啊。
1: 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最后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说如果你装修没有找设计师，没有这个靠谱的木工师傅的话，那么还是找整体的定制会好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包括就是各个工种之间的衔接啊什么，他都会做的比较好。但如果你有设计师的话，可以让这个木工打，而且资深的设计师呢一般会有长期合作的这个木工资源，
0: 对，
1: 比你自己去找资源要靠谱很多了，
0: 嗯，
1: 当然也有人会遇到就是非常满意的木工，哎，这个师傅手艺又好审美也高啊，
0: 对，
1: 当然也有会遇到这种比较不太行的这个整体定制商家，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咱们的建议也都是基于概率啊，大概率我们是大家踩过的坑之后呢整合一下告诉大家，
0: 都是血泪史，
1: 没错啊。另外呢如果说哎您家里挺衬的啊，还可以选择实木定制，
0: 好贵，
1: 哎，
0: 真的好
1: 贵，
0: 啊，贵
1: 是贵，但是对吧，但后期啊包括这个质感啊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毒物质的释放，对，环保性啊什么都是会好一点的，嗯，精装修呢还可以选择成品家具，
0: 对，精装就是这样的，因为精装修呢很多东西你装好了，能给你做柜子的地方已经做过了，
1: 嗯，
0: 其他的一些位置比如你说做一个餐边柜，
1: 哎，
0: 然后它的条件可能不太现实，那你就只能选择成品的这个家具了，
1: 对，
0: 当然精装修有的人他买了精装修的房子扒了从装，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1: 我也觉得，
0: 对，就是你觉得好像啊那整个楼整个一个小区大家都一模
1: 一
0: 样，但是不是，你的家具往里一摆，然后软装往里一搭，
1: 嗯，
0: 每家还是有每家不同的风格的哈。
1: 是的，
0: 你把它扒了的，就是意义在哪儿？你买的时候房价里面是含着精装修的，
1: 挺浪费钱呢。
0: 对，你哪怕住个5年8年的，你再给它扒了，我觉得还能接受。
1: 而且我觉得啊，有一些这个开发商他用的这个材料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什么窗框啊，什么 窗户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如果敲掉重新，真的是有点浪费钱啊。
0: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根据你实际的一个情况哈。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纵向和横向都评价了一下木工打柜子，还有什么金属衣柜现在比较流行的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这种定制柜子，它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根据您个人不同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还有您这个荷包的薄厚程度来选择是比较好的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喜欢哪种衣柜，理由是什么呢？都可以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本户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继续和大家来进行我们的节目。刚才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衣柜，您是自己找木工师傅打，还是找这个定制品牌？定制品牌是找全国连锁的，还是本地的，还是用现在这种比较流行的金属壁挂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衣柜啊？我们来看大家留言都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这位叫做悠悠的朋友说了，不需要金属壁挂，你弄个衣帽间直接买货架衣柜更简单，上墙都不需要了，也不用考虑定制柜门，怕潮，雨季在房间里放一个抽湿机，门一关万事大吉。你这更省事儿。
5: 对啊，这是极简风格，真的是
6: 感觉有点像仓库啊。
5: 对啊，江江说啊，说我的房间现在全是铁皮柜，无甲醛，还能磁吸各种挂钩、音箱，还有什么离线器等等小玩意儿啊，还不吸沫，不吸味儿，重点呢是摸上去比较凉，但是呢我又不被抱着这个柜子睡觉啊。
6: 你说的也对，但是这个就是你喜欢就行啊。装修这事就是这样子哈。
5: 没错。
6: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飞姐就说了，我特别担心啊，衣帽间挂衣服，它这个灰尘怎么解决？我准备装修，面对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的苦恼。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5: 对。
6: 就真的没法解决。你在衣柜里面，它也涉及到落灰的问题。
5: 落灰，对。
6: 你别觉得关上门它就没有灰了。
5: 所以你就是少买两件衣服，然后这几件衣服轮着穿，每穿之前抖一抖，
6: 也不至于那么多灰啊。
5: 对对对，
6: 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开合门，相对来讲比推拉门要密封性更好一点
5: 啊。对对对，
6: 那是肯定的，
5: 没错。另外，白白说了啊，金属壁挂衣柜有个问题啊，你挂金属件的墙体通常都是空心砖，承重不行，要不到几年就是这个金属杆就弯了哈，或者金属栏全垮了，到时候还要修复墙面什么的，更恼火。当然，如果是实心砖的话，那确实不错。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
6: 是真的。就是你看一下，基本上如果是衣帽间的话，在卧室里面带一个衣帽间，那些都是空心砖，就那个墙是可以砸掉的啊。
5: 对，
6: 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其实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跟装修的时候，你跟这个工长或者是木工师傅一说，他就明白了。他基本上会用欧松板给你打个底。
5: 哦，
6: 欧松板是什么？就是有点像锯末一样弄成那种板子，它基本上就是做打底的。比如你家要装电视背景墙，或者你要往墙上铺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护墙板，它都要用欧松板来打底。一呢是让它的牢固性更强，再一个呢是为了能够使用最少的这个空间和最少的钱来给你做一个找平。欧松板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装了欧松板就会好一些啊，基本上就是也不用再费劲，但成本也不是很低。所以这个你就看一下你家那个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小猫的朋友说了，金属衣柜加纱帘用了一年多了，我觉得非常好啊。马上呢又要新家装修了，打算还用金属衣柜。因为原来在南方生活，回南天只要房间开空调，衣柜就不潮，完全没有板材柜子放了吸湿盒还会潮乎乎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这就是人家的选择。
5: 对，
6: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加纱帘的，我老觉得就是感觉奇奇怪怪的。因为有的人呢是整个把卧室里面可以做衣柜的地方就做成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金属衣柜，
5: 对，
6: 然后外面弄了一个纱帘，它还是有一点不是很那个什么
5: 啊，
6: 就是很规整。
5: 但是我觉得弄个纱帘还挺好看的，可能这就是男性女性的这个视角来看。
6: 对，我是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不太规整的感觉，就是能弄柜子还是给它尽量给它都攒到柜子里面去啊。 们再来看看超人不会飞说了，虽然现在木工啊是按板子算钱的，木工算好钱需要多少板子，然后在厂里切割，然后运到家里组装，现场切割的话呢是比较少的，细节方面真的是没有定制好看，但中途可以改尺寸，还是比较灵活的啊。
5: 哎，
6: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啊。
5: 没错，
6: 总之呢根据您个人的诉求来选择，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
5: 嗯，
6: 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了，感谢您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羊绒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羊绒小镇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区的北部，那您能不能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规模以及主要特色呢？
2: 当然可以，主持人啊，很荣幸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羊绒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四个板块啊。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羊绒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啊款式的羊绒制品。
1: 嗯，
2: 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啊，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啊。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啊、海棠啊、国槐、银杏等等，这个树木啊，我们有1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啊，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
1: 嗯，
2: 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万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啊，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
1: 嗯，
2: 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啊，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羊绒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羊绒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啊，还有一个就是综合服务区，则是我们为整个小镇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包括餐饮、住宿、娱乐啊等等的各种配套设施。目前我们羊绒小镇已经入驻了700多家的这个企业和商户，年到访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年销售额超过了70亿元，啊，并且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被评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啊，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信用园区建设试点，啊，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秀市场等一系列的称号。
1: 嗯，这些殊荣真的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首先我们景区的特色与亮点呢是非常不少的啊。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我们建设了中国羊绒博物馆啊，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啊，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啊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的了解羊绒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羊绒的主题公园，啊，是一个充满羊绒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猫的广场、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 不同的旅游观光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旅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

0: 啊，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阳龙的文化啊，感受清河文化的这种魅力，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阳龙小镇上的这个产品啊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啊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啊，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阳龙衫、阳龙裤、阳龙围巾啊、阳龙大衣，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的一些阳龙的护腰、护膝啊，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阳龙制品我们都有。
1: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嗯、啊，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啊，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啊、棉麻类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阳龙秋冬服饰为特色啊、棉麻真丝啊、服装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服装专业市场，啊，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阳龙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啊，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阳龙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啊。
1: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嗯、听您这么一介绍啊、嗯、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0: 对，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阳龙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啊，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 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阳龙小镇啊，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阳龙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啊，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啊，这个阳龙龙都商业街呀、啊，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啊，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0: 啊，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些项目啊，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啊、功能。
1: 嗯。
0: 我们又进行对小镇啊进行了一个改造更新，啊，总投资啊达到了1600多万，啊，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游客们出行啊更加便捷，啊，色彩提升，让小镇啊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啊，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阳龙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1: 嗯，
0: 也大大改善了小镇的人居环境，啊，让消费者啊，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啊，更方便，啊，更满意，
1: 嗯，
0: 啊，现在我们阳龙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阳龙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龙商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
0: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啊，主体呢有2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阳龙走向全球，
1: 啊，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是为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哦，网红打卡地。
0: 对对对，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这7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

0: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旅游线路的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啊。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一些重点推荐的知名的羊绒服饰品牌，让大家能够选择这个好的这个羊绒制品。另外，儿童托管服务可以让带着孩子来的游客呢更放心的游玩啊，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1: 把孩子放到咱们这儿，
0: 哎，对，
1: 大人就可以去逛街，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啊，然后还有行李寄存服务，这个让游客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是吧？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啊呢，是为景区内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羊绒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1: 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啊，确保垃圾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置。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青莲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啊，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绿啊、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游玩的一个去处
1: 啊。
0: 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羊绒制品来说，我们作为羊绒小镇，肯定要说到羊绒制品。
1: 对，
0: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羊绒制品啊，就是羊绒是有这个原生态的三个颜色啊，白色啊、紫色和青色啊，我们会用这三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啊不用染色的羊绒制品服饰啊，让大家倡导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啊。原生态羊绒啊，也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无污染的原色羊绒啊，在生产的过程中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更加亲肤的这种这种羊绒制品啊，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羊绒的这种原生态。
1: 嗯，
0: 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我们也做很多啊。我们把这个羊绒文化这6000多年来的羊绒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啊，在我们羊绒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这里边收藏了这个羊绒服饰啊、纺织机械文化这个典籍等等这个文物有数百件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这个能够让游客去看到这个羊绒的更多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也是我们对羊绒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我们还实施了一个羊绒制品的追溯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只要在我们羊绒小镇买一些羊绒制品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羊绒原料的产地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整个过程因为这个羊绒制品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让大家对我们羊绒小镇的

0: 制品啊更有一个认可度啊。我们杨龙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啊，专门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啊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啊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1: 和追溯到、啊、都能追溯到这儿。
0: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羊绒制品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吧，算是
1: 哦
0: 终端消费者啊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能够把这个整个过程啊会了解啊，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啊，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啊，还有认可吧，算是啊。在我们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人居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啊。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羊绒小镇的改造提升啊，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啊，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啊，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
1: 嗯
0: 啊，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啊，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啊，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羊绒小镇啊，乃至我们清河羊绒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啊，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啊周边的这个游客到我们羊绒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啊，销售额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啊。由于这个羊绒衫啊、羊绒制品啊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清河羊绒产业啊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1: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0: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啊。我们这个景区啊商业氛围很浓啊，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这网络店铺啊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着就业岗位啊有10000多个啊。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实际更多的人啊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为现在清河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1: 那甜甜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啊。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清河羊绒啊以及我们羊绒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啊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羊绒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
1: 嗯，
0: 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的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羊绒小镇景区的官方账号啊，培育羊绒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吧，啊，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呀、微视频呀等等的一些新媒体手段啊，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啊。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这种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

0: 商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羊绒产品和旅游资源，啊，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啊，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羊绒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也算是为清河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1: 嗯，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啊。那相信咱们羊绒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0: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有一个是从两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啊，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把易波客广场、云汇中心、清河数字羊绒总部、羊绒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
1: 嗯，
0: 啊，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啊，这个我们这个是以社会资本啊，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啊，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啊、培训孵化、餐饮健身、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
1: 嗯，
0: 啊，实现年增收啊这个10亿元啊，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啊，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羊绒小镇啊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羊绒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啊，羊绒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羊绒服饰啊为主要聚集区的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
1: 嗯，
0: 啊，引领世界潮流，啊，打造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羊绒啊能够温暖全世界，啊，我们将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啊，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啊，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羊绒产业啊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羊绒小镇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非常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羊绒小镇啊，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羊绒制品的这种体验啊，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啊，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啊，我们邀请，啊，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那么到我们这儿来，啊，进行旅游、购物，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啊，专属于清河羊绒小镇的，啊，独特的旅游体验。
1: 嗯，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羊绒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羊绒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请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7: 一路精彩，一路行。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我们的老朋友呢，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孔老师带大家去了卧牛城邢台，品尝了当地的泽畔藕，还有这个牛舌火烧、清河八大碗，还有内丘的挂汁肉和酸枣等众多的特产美食啊。但是呢，这座有着35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这好吃的呀可不止这些。那今天呢，咱们就继续跟随孔老师在卧牛城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接下来孔老师，咱们继续卧牛城走起吧。
6: 好，这次呢，咱们讲一讲这个龙窑的一个素食的小吃，素碟子。说到这个素碟子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得展开想象，什么叫素碟子啊？
0: 这个碟是碟被子的碟是吗？
6: 对对对。
0: 哦，我以为是盘子那个碟。
6: 这个其实呢，就是这是一个，素碟子呢，也可以说是一道，当地的一个民间的一个素食小吃。它是味道鲜美，口感独特。它可以说是似肉非肉，刺激可食。它是这个产地呢，就是在邢台龙窑县。在当地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因其制作工艺中，它有卷和蒸两道工序。又被当地人称为卷蒸。
0: 哦，这叫卷蒸。
6: 对。这个秋底素碟子呢，便是这一道美食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2018年呢，秋底素碟子制作技艺也被这个列入邢台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录。它这个外皮呢，紧致的裹卷着这个馅料，让素碟子呢看上去像一个细长的肘子。把一个素碟子呢薄薄的切片装盘后，加上一些食醋，再滴上几滴香油，再上面撒上一些这个香菜，进行一些凉拌，可以说是入口清爽，嚼指这个非常筋道。并且是有一个咸香的这个味道。吃的呢似有肉味，但是却没有丁点的这个肉腥味。虽是素食，确实能吃出肉食的感觉。这也是这老一辈人这个龙窑人当地熟悉而难忘的一个味道。
0: 我听您这么说，这个素碟子这有点像咱们吃的素盒子那种感觉，是吗？
6: 对，有点。
0: 就是形状不太一样。
6: 形状不太一样。这个素碟子呢，其实在这个当地民间呢，已经有这个上千年的历史了。据说的，因为咱们这个说到这个龙窑呢，可以说是龙窑的这个历史呢，也是非常悠久。如今的这个龙窑县呢，是龙平县和瑶山县合并而来的。龙窑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从公元前206年至现到今，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尧帝的那个始封之地。也是唐朝李氏帝王的一个祖籍。被誉为唐尧圣地李氏故里。可以说是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这个素碟子呢，在当地呢也是流传很久。据说在明代的时期呢，就已经有素碟子了。在当地有一首诗，就是描写这个素碟子的，
0: 专门说素碟子。
6: 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薄饼，这个煎饼薄薄一面焦，葱蒜海带精细挑，风味唯独龙平有，酸辣咸香任烹调。这个龙平也就是古代这个龙窑的一个别称。诗中提到的龙平也就是现在的龙窑。而诗中的美食呢，就是龙窑人非常喜爱的这个素碟子。其实呢，就是明朝年间呢，龙窑的当地的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苦。他从一年到头呢也难得尝一回这个肉香。于是呢，有个聪明的龙窑人根据肉的这个味道，把家里仅有的这个油、盐、酱、醋、 葱、姜、蒜通通用上、啊、就是把这些调料呢基本上
0: 全都用上了。嗯，
6: 经过一顿琢磨呢，终于研究出了一种类似肉食的素食素碟子。
0: 嗯，
6: 虽是素食，但吃起来可以说是咸香可口，嚼起来呢是筋道适度，
0: 嗯，
6: 软糯中呢又极具弹性。素碟子中加入海带，更是起到了一个海鲜增香的作用。
0: 嗯、
6: 你看，它除了这些常用的这个
0: 食材之外，
6: 嗯、它加入海带，
0: 那这就是跟咱们吃的韭菜盒子不一样的地方。
6: 对对对对。嗯，因为这个海带呢也是咱们沿海地区的特产。
0: 嗯，
6: 在唐代的这个本草拾遗中曾记载，山东地区的百姓呢用海带入药，还介绍了海带的一个食用方法。
0: 嗯、
6: 海带呢因为便宜易得而且方便运输，后来呢逐渐就扩散到了周边地区。咱们这个龙窑县呢可以说是地处华北平原的腹地，地势比较平坦，耕地呢连片，为小麦种植了提供了绝佳的一个土壤环境。
0: 哦，那就说明这个素碟子的面粉比较好。
6: 对对 对, 对, 对、嗯、另外呢位于龙窑县城东侧的这个丘底村，有一个姓董的人家，历经百年风雨，一直把这个素碟子的做法呢就是传承下来
0: 至今。嗯，
6: 也就有了今天的丘底素碟子。
0: 哦，
6: 丘底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村名。
0: 嗯，龙窑县的一个村。
6: 对，以前呢在整个丘底村乃至龙窑县呢可以说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这个素碟子。
0: 嗯，
6: 素碟子呢也是当地婚丧嫁娶宴席上的一个必备的佳肴。
0: 嗯，
6: 几年前呢当地呢就是说尚有几家仍在坚持手工制作的素碟子，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可能就是说这些纯手工的这种工艺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少。
0: 嗯，
6: 所以说我们这种传统这个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可以说是越来渐行越来越远，所以说
0: 对
6: 需要我们这个
0: 传承
6: 保护这种传统的一个这种制作工艺。
0: 嗯，
6: 素碟子这美味小吃的原材料呢其实呢非常十分简单普通，只需白面。你看咱们因为是刚才讲我们这个华北平原包括它这一带种植小麦，这就是说明它的这个原材料就是用的
0: 也是产自当地。
6: 对，白面，
0: 嗯，
6: 红薯芡就是食用油。
0: 嗯，
6: 另外主要的特点就是龙窑当地产的一个鸡腿大葱。
0: 哦，
6: 因为龙窑当地鸡腿大葱特别有名。
0: 哦，
6: 所以说再加上这个姜蒜香菜海带丝即可。因为这个说到这个鸡腿大葱呢可以说是龙窑的一个地方特产。
0: 嗯，
6: 因为它的这个体短色白上粗下筋，并且这个葱白肥嫩，辣香浓郁，且形似鸡腿，就是说它的那个整个的一个形状就像鸡腿
0: 一样，
6: 所以叫鸡腿葱。至今呢也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栽培历史，
0: 跟这个建成史差不多。
6: 对对对对，可以说是面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选用龙窑当地的一个地道的这个面粉，是吧，丘底的一个鸡腿大葱，隔壁码头村旧城村的大姜和生蒜，还有本村的小麦香油。
0: 嗯，
6: 可以说是再加上这个当地说董家百年来的一个秘制配方。
0: 嗯，
6: 这些本土的原材料可以说给这道素碟子来了带来地道的一个家乡味。
0: 嗯，
6: 你看这些食材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0: 常见的
6: 常见的，
0: 对，
6: 没有什么昂贵的这个食材。
0: 对，
6: 但是经过整个

0: 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组合一个加工，制作出这个味道呢，可以说是确实是独具风味。
1: 但是我觉得要是吃正宗的，还得去龙窑。
0: 对对，
1: 你比如说咱们这儿就没有这鸡腿大葱。
0: 对对对对，它这个制作呢也挺有意思。首先用那个大鏊子是吧，制作这个素碟子的外皮，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以前农村里边经常会摊这个煎饼，都是用的这个大鏊子。这个整个的制作这个外皮，也就是说摊白面的薄煎饼。摊煎饼呢是个技术活。鏊子呢烧热以后呢，可以说是先在上面涂抹一层食用油，就给咱们现在看摊煎饼的时候，胯先刷一层油。
1: 这个鏊子是不是比那个煎饼凸起来一点，比那个煎饼，
0: 对，一是大，另外一个凸，可以说是中间高那个什么。
1: 我记着我小时候吃那个饼着，
0: 对对对，
1: 做饼着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是小鏊子。
0: 对对对 对, 对、可以说是整个的是吧，这个涂上一层油，再舀上一个一勺搅，就是搅拌好的这个面糊在鏊子中间，之后呢要用这个小刮子不停的刮碾面糊，等这个面糊均匀的摆满整个鏊子，可以说是等待几分钟以后呢，一张薄薄的煎饼就带着自然的清香出来了。可以说拿开这个煎饼，一面焦黄一面柔软，整张煎饼呢并非全部用来做皮儿，你看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1: 对，
0: 为了让做出来这个素碟子美观味道均匀，烹饪时呢只把煎饼中间这个四四方方的一块用作素碟子的外皮。你看我们整个这个煎饼是一张大圆的，
1: 对，
0: 而它这个为了让这个素碟子制作起来好看，只用中间这一块，然后切下来的这个边角料，可以说是把香再加上香菜海带等配料一起切碎，加上红薯芡粉调制成馅料。你看整个的
1: 外皮儿是那个中间部分，
0: 对，
1: 然后馅料还有外皮儿加入。
0: 对对对对对，可以
1: 一点都不浪费，
0: 可以说是物尽其用。
1: 嗯，
0: 其实这个外皮儿和馅料制作完成以后呢，就进入了关键的卷蒸两道工序。因为这个卷素碟子呢是一个细致活，手要匀，馅儿要实，就是说你卷的时候这个要尽量多放一点这个馅儿，就是说让它实诚一些，这样卷出来的素碟子呢可以说是美观味道足。另外呢把卷制好的这个素碟子呢码入蒸炉，接下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蒸，大约蒸半个小时，热气腾腾的素碟子呢就出锅了。其实呢就是说素碟子呢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就是相对而比呢就是春夏秋三季都是以冷食为主，隆冬时节呢可以说是热炒最佳，冷食时呢就是说辅以佐料，包括我们这个平时的盐蒜葱辣椒为主，再滴上几滴香油，可以说你吃的时候是凉爽利口，香辣适中。你热食的时候呢把它切成块，用猪油烹炒，你看它用猪油，这样就是说香，
1: 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农村里边就是说常用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用猪油比较多，再加上这个葱蒜龙窑鸡腿大葱，可以说是食之清香可口。其实在龙窑这个当地呢小吃非常多，包括这个羊汤啊，包括它的味庄鸡啊，还有这个煎饼啊，烩煎饼啊等等，其实在这几十种小吃中的素碟子可以说是物美价廉，也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多年来呢素碟子在龙窑人的宴席上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1: 对，
0: 尤其在婚宴上，总是少不了由他来唱主角，要讲风味呢，其实这外圆内实的素碟子味道奇特，要讲传统的素碟子可以说是已经流传百年，要讲烹饪呢，无论是烹炸还是煎炒，素碟子与荤素食材都可以搭配，可以说素碟子和龙窑人的性格一样的，既随和又仗义，既热情又不卑不亢。
1: 哎，这个总结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把这个美食给拟人化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知道您刚才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龙窑不只有这个素碟子，还有这个龙窑的羊汤也特别出名。
0: 因为这个说到这个羊汤呢，可以说是在咱们河北省的很多地方都非常有名。
1: 对，
0: 其实历史上呢，龙窑人也喜欢养羊，所以呢他们也就很擅长吃羊肉，而羊汤呢也就慢慢的成为龙窑的第一名吃。龙窑的羊汤可以说是汤浓

0: 肉嫩，入口不腥不膻，肥而不腻，可以说这是在当地是非常有特点的。
1: 嗯嗯，
0: 再加上配上这个碧绿的这个盐碎
1: 香 菜,、嗯、
0: 香菜啊蒜苗啊，等于就是说红亮亮的这个辣椒油端上餐桌，可以说让人垂涎欲滴。
1: 嗯，
0: 这个龙舀羊汤在龙舀就好比咱们在承德的八沟一样，你就说、
1: 八沟羊汤，
0: 你在承德得吃这个八沟羊汤、在咱们龙舀呢就是一定要品鉴这个龙舀羊汤，
1: 不吃就相当于没去过。
0: 对对对，在方圆几百里呢可以说是都是非常有名的、其实这个羊汤的制作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对，
0: 首先在选羊上很有讲究，他要选上等的这个羊肉，切成大块，放在大铁锅里慢慢的炖。在煮的火候上呢也要掌握的非常好。文火烫青，武火烫灼，过了就是有些腻，就是说你这个太过了有些腻。但是欠了火候呢也不行，也不适口。所以说这个火候的掌握要不温不火，你看、这个其实
1: 得恰到好处，
0: 恰到好处
1: 也不好掌握呢。
0: 对、据说这个在当地呢，就是说烧羊汤都是在晚上。老板呢一般要放十几味这个中药和多种调料。至于加的什么，那就是人家的独家秘方。羊肉炖熟了以后呢，要捞出来切片、再加上辣椒、味精、香菜、醋等佐料，就可以装盘子了。另外这个汤里呢，再连着羊骨头炖的这个羊杂碎。杂碎呢有羊心、羊眼、羊脸、羊肝、羊血、羊肺等等，你看，
1: 可能全都用上了。
0: 对，基本上
1: 能吃的全都用上了。
0: 把这个能吃的呢，可以说是都
1: 除了羊肉之外，
0: 对，都用上了。所以说，这个在当地呢，可以说经过这么一折腾啊，你看，就是说他经过这个制作的时候是吧，把这个让汤把这个杂碎呢充分的盖住，再把这个大勺翻过来罩住这个杂碎，把这个汤呢再避回锅里，这就给咱们。说的那个罩的那种方式一样、就是反复的一个浇灌，这样呢，然后呢再重新舀上一勺热汤倒进碗里，如此反复几次，等滚烫的这个汤把杂碎呢完全冲泡热乎了，然后再撒上点葱花香菜给你端上桌，你听着非常麻烦啊，可是经过这么一操作，杂碎和羊肉的香味才能与汤的这个鲜美呢融合到一块儿，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的品尝吧。
1: 对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得细细的去品尝这个汤鲜味浓啊。
0: 对，其实在这个龙舀羊肉馆喝羊汤呢也是一种享受。享受，等这个羊汤端上来呢，油油的浓浓的奶白色的这个汤色呢，配上这个鲜绿的这个葱花，可以说是冒着白色的热气，一股新鲜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可以说是让人食欲大振。对，
1: 就一下子就感觉胃口大开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这羊汤味道的好坏呢，除了杂碎呢要精挑细选，各种佐料的这个运用和火候的掌握呢也是关键。
1: 对，
0: 佐料少了你就除不掉这个腥膻味儿，但是呢多了呢又药料味儿又浓了，
1: 味儿就怪了。
0: 对，而火候呢要大火急攻，使羊肉融化达到这个水乳交融，才能使这个汤色乳白不腥不膻不黏不腻，独具特色。特别是就是说在冬天寒冷季节是吧，来一碗热乎乎这个龙舀羊汤，可以说是暖胃又暖心。
1: 哎，你看我们这龙舀啊，有适合夏天去吃的这个素碟子，还有适合这个霜寒露重时节去喝的这个龙舀的羊汤。
0: 对，
1: 哎，所以真的是个好地方啊。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成老师继续带大家来到卧牛城邢台，品尝两个市级非遗美食，就是秋底的素盒子。另外一个呢，我先跟您卖个关子，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卧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1: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的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呢走进卧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呢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咱们跟着孔老师打卡了一个市集的非遗美食，就是秋底素碟子，然后还吃了这个龙窑的羊汤。那么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我们有两个市集的非遗美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去打卡另外一个。孔老师，我们一起。
3: 这个另外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到这个广东吃这个薄饼、薄饼，也就是，也是邢台的一个著名传统美食之一。它可以说是金黄透明，它这个成品的薄如蝉翼，就可以像那个知了那个
2: 翅膀那么薄，
3: 特别薄，质软味香，可以说是它的这是制作工艺呢，可以到现在呢，相传已经从古至今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历史
2: 了，这么有历史了。
3: 对，可以说如今呢，就是这个薄饼不仅传承了咱们这个，尤其是在当地呢，有一家这个叫老味饼卷肉，不仅传承了这个广东薄饼的这个制作技艺，更是呢承载着几代广东人记忆的乡土味道。其实这些小吃呢，都是一些民间的一些特色小吃。这个广东这个薄饼呢，就是把这个面团甩成这个饼状，放在加温的这个鏊子上，烧煎而成的。
2: 这鏊子又出来了。
3: 烙饼，对，又是烙。对，这个薄呢也是薄，也是广东薄饼的一个特色。因为这个饼薄如纸，怕风一吹就跑了。因此在当地又有风吹大油饼的说法。
2: 这个名字叫风吹大油饼。
3: 其实呢，在这个广东这个薄饼制作过程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工艺特色。一是那个面要软，比炸油条的面还要软多。另外呢，它不是用手和面，而是用这个擀面杖搅和。
2: 用擀面杖去和面。
3: 所以说它比炸油条这个面那个面呢要软。另外呢，就是先将面擀成这个饼形，再用擀面杖挑起来，抻成厚薄适度的圆形，就是把它制作成一个圆形的一个饼。
2: 那这得纯手工制作。
3: 对，30火候成型的这个饼呢，摊在这个撒均匀香油的这个鏊子上，用这个文火翻煎，火如果大了则外糊里生，火如果这个小不够则干硬，因此有3份和面7份火候之说。这个饼呢，饼面凸起来的气泡随即翻饼，烙制这个时间呢10秒钟就可以这个出鏊了。成品呢可以说是金黄透明，香软可口，甩制的这个薄饼的直径有1.5尺，重150克左右，饼不下鏊子，趁热时迅速是吧放上这个秘制的这个卤肉或者这个驴肉，将这个薄饼卷好，一张薄饼就算做好了。你看啊，其实呢它就是饼卷肉。
2: 对，
3: 当然这个肉也可以说有卤肉，也可以是驴肉，这是当地这个特色。另外呢，它这个和面也非常有特色。
2: 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和面挺有感兴趣的。
3: 因为在这个夏季呢，其实就是除了咱们就是说不是用手和，它是用这个
2: 擀面杖
3: 搅的时候，在夏季和面的时候，可以在凉水里加入一定比例的食盐，这样是面的这个柔性的加大。冬季呢一般用温水和面，不再加盐。和面后呢，完成后呢，取100克左右的面团，略擀成这个饼的一个形状，
2: 圆形，
3: 然后呢甩制成薄厚均匀的薄饼，在火候掌握上呢，采用撒油的一个方式，油烙在这个鏊子上，发出这个微弱的声音就开始摊饼，并且这个烙制呢约10秒钟，你看这个
2: 很快
3: ，因为它饼比较薄，你如果这个时间长的就糊了，所以说可以说是成品，金黄透明，质软味香，是吧？其实呢就是说。 这个广东薄饼这个技艺呢，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包括从石面、细面、盘面、擀面成饼、甩饼上鏊子，可以说是动作呢，就是说熟悉的这个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把这个饼烙好以后，撒上秘制的这个驴肉或者猪肉，再加上一些洋葱、胡萝卜、黄瓜等蔬菜，外焦里嫩，可以说是焦香诱人。另外呢，就是说饼呈黄色，肉裹到其中，隐约可见入口后呢，这个饼不油且而且呢比较软，肉温热而不腻，饼和肉的这个香都可以吃得出来，所以说在当地呢，就是说，凭着这个，就是说，这个口口相传和诚信经营，在当地呢，老味饼卷肉的名气呢也越来越大。2009年呢，广东薄饼被列入邢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也是一个市级的非遗美食。
2: 对，我就听您这么说的，这么讲的，这个广宗薄饼，它应该制作起来挺不容易的，
3: 对，
2: 是需要技术的，
3: 对，
2: 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去尝这个正宗的广东薄饼啊，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河北邢台。
3: 对，
2: 哎，那邢台这座古城呢，有着3500多年的建城史，有着太多的历史故事值得我们去细细探索，也有着很多的美味的传统美食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尝。比如之前节目中我们说的泽畔藕，还有这个清河八大碗，
3: 对，
2: 我们今天说的广宗薄饼，还有这个龙窑的羊汤。内丘的素碟子
3: 啊，
2: 其实还有比如说什么沙河排骨、南宫熏菜，好多好多的传统特色美食啊，都值得我们去挨个个的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3: 再见。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丽呕心力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2: 萧峰出身于江西贫苦的雇农家庭，家乡离井冈山只有百多里。他的童年非常凄苦，无法读书，小小年纪就去学徒做裁缝。在他11岁时，遇到一个中学生萧曼玉，不但引导他参加革命，还用每天记日记的形式教他读书识字。后来两人成为革命伴侣。萧曼玉牺牲后，萧峰一直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当时萧峰已经是游击队的小队长了，曼玉告诉他，要想打好仗、打胜仗，必须学文化，要想宣传革命，让更多的老百姓接受，也必须多读书识字。但是当时战斗频繁，学习是很困难的事情。曼玉最后出主意，让他用记日记的方法学习，一度严格要求每天要认识30个字，否则不让吃饭。萧峰曾经头部负伤，昏迷了15天，但是日记却天天有记述，都是萧曼玉帮他记的。可以想象，当时老一辈革命者有着多么坚强的毅力。就这样，萧峰逐渐养成了好的习惯，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都要坚持写日记。晚年的时候，萧峰完全沉浸在他的文学当中，废寝忘食的记述。他曾对女儿说，那些牺牲的战友如在眼前，他们牺牲在长征路上，牺牲在和日寇搏杀的战场上，牺牲在解放战争当中，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而我这个幸存的老骨头得到的太多了，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把他们的事迹写下来。他自费4次南下重访长征路，多次北上访问了几百名老红军老八路，到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查看资料。年迈的萧峰在巡访的时候从不打搅部队和地方。20世纪80年代，一次去进城调查的时候，自己买不到回京的有座位的车票，竟然买了站票回来。当时他已经偏瘫，有高血压、心脏病，妻子贡喜瑞也有心脏病，但是老头老太太就从进城一直站到石家庄，而后有人下车才找到了座位。在萧峰去世前的1年多里，他几乎就是拼命地在写，他感到时日不多，要把自己知道的都写完。他的女儿萧南希说，一个星期天他一觉醒来，大概是夜里2-3点钟，看到父亲书房的灯还亮着，他想，人家别的老干部都是打牌、旅游、保养身体，而你一天写16个小时，又没有人给你出版，这是干什么？他为父亲的身体担心，于是下楼劝劝父亲。南希看到，父亲把小桌子搬到蚊帐里，盘曲在床上，不停地写着。即便在蚊帐里也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 他刚想说什么，见父亲抬起头，满脸泪痕，真是老泪纵横。父亲又在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友了。父亲说，比

征战记》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他捧着崭新的书，终于实现了，你们可以瞑目了。夏日炎炎，我寻访五团子弟兵，来到了平山岩庄，这里曾是五团团部驻地，在村旁的岭坡上建有五团烈士革命公墓。我们走过水草丰茂的滩地，迈过一条流水脉脉的小溪，来到公墓。在葱茏的草丛中，223座烈士的墓碑平静地躺卧着。这公墓是1941年建成的。岩庄80多岁的村民刘喜山为我讲述了往事，他感叹说，五团的战士们作战真叫勇敢呐。他指着北边的一座山岭说，在那里五团战士们和日本鬼子一天拼了3回刺刀，杀声震耳。直到今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村里的人还能听到马蹄声和五团出操的口号声。这可能是幻觉，叙说儿时梦境吧，但村里老人们都坚持说是真事儿，他们都听到过。战争可以让任何形态绽放的爱情玫瑰凋零。重情重义的五团团长陈祖林和女青年周静兴在这里上演了一曲《孔雀东南飞》的故事。他们虽被隐没在战火硝烟之中，但凄婉的曲调一直奏响在战士们的心中。陈祖林在五团组建时任团长，他是红军里著名的神炮手。1937年8月，陈祖林担任八路军115师685团第2营营长，在平型关战斗中带领6连首次同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激战，子弹打光了，他就用手榴弹砸日寇，用牙齿咬死敌人。在厮打中，他的右脚被枪打伤，他不顾伤痛，带领6连第一个冲到了平型关的城门楼上。但他回顾身后，只剩下8、9个战士。平型关大捷后，受重伤的陈祖林和6连几个人留在平山灵寿一带休整。五团组建后，陈祖林成了五团的英雄团长。陈团长能征善战，作风顽强，是个难得的将才，深得战士们的爱戴。他除了在平型关负伤，1939年陈庄战斗中也曾负伤。陈祖林和周静兴是怎么认识的？周静兴是哪里人？我采访的老乡和战士们都很难说清楚，大致上是陈祖林在养伤期间住在一户地主家里，地主积极拥护抗战，仰慕这位八路军英雄，派16岁的女儿周静兴精心照顾陈祖林，俩人日久生情，最后在1941年秋完婚。根据萧峰回忆，周静兴是团部严庄的一户人家的女儿，但是我在采访中得知，第一，严庄没有姓周的人家；第二，村里没有地主。严庄距离灵寿县陈庄不远，陈庄的周姓是那一带著名大户人家，当时陈庄是绩溪一带的重镇，有800户人家，是山区非常大的镇子，晋察冀后方许多重要机关、学校、医院都在那里。陈祖林是否在陈庄和周静兴相识，后来被带到严庄，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位英雄团长的婚事，因为当时反扫荡战事繁忙，没有报告上级，未得到上级组织的批准。在1942年初春，战事平稳后，晋察冀军区和4分区领导德西陈祖林与地主女儿结婚，表示反对，曾指示萧峰去做他的工作，让他结束这段婚姻。当时萧峰感到不公平，心想周静兴是为知情达

理、思想进步的女青年，受到人们喜爱。有意无意间，萧峰忽视了此事，没做处理。陈祖林和周静兴并没有就此离婚。后来，陈祖林听说军区领导为此事发火，并责令四分区刘道生政委找他谈话。谁都没有料到，这位从枪林弹雨中闯荡过来的英雄团长，竟然在自己的婚姻事情上想不通。3月21日清晨，陈祖林与妻子周静兴在去往分区的路途中，在中石店村外的一处小山坡上借口找水喝，把随身的警卫员支开，而后两人打开随身带着的被褥，双双躺在上面。山坡上两声枪响，他们殉情了。当人们找到他们的时候，倒在血泊中的夫妻二人正沐浴在春日的朝阳里，他们相对而卧，神情安详宁静。陈祖林夫妇殉情后，在晋察冀引起震动太大，组织采取了严厉的处理方法。陈祖林被开除党籍军籍，并称其行为是叛党叛国，他们的事情从此不再被人提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萧峰给聂荣臻元帅和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写报告，经过他的再三争取，最终组织同意为陈祖林同志恢复名誉。陈祖林为情而死，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面对民族危亡的残酷战争，当时不得不严格执行部队婚姻制度。民族危亡，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共产党八路军依靠广大的贫苦农民开展革命，和地主的斗争针锋相对，如果不严格要求都去和地主联姻，必然不利于彻底的阶级斗争。共产党人纪律严明，党的机密是头等大事，陈祖林又是一位统帅5000人的大团团长，他的婚姻不属于个人，每一桩婚姻都要组织研究通过。而从人性的角度去想，陈祖林和周静兴是一对恩爱夫妻，经历了战争的考验，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以至于他们彼此都无法割舍，不能辜负，所以在共赴黄泉的路上都没有丝毫的犹豫。男儿的率性，女子的痴情，让他们把生看得轻，把死看得很重。韩增峰，人称韩猛子，打仗勇猛，多有传奇，聂荣臻司令员对他有着特别的印象。1940年3月的一天，聂荣臻到八路军总部和彭德怀商讨破袭正太铁路，部署百团大战。当他返回晋察冀驻地时，要通过正太铁路，这时一支只有十几名战士的队伍来到他面前，他们是接到命令保护首长过铁路的。带队的是平井货游击队队长韩增峰，韩增峰一见是聂司令，有些激动地向首长敬礼。聂司令认识这个机智勇敢的游击队长，微笑着招呼，随从的警卫员却用担心的眼光看着韩增峰，就这么几个战士能保护首长安全过铁路吗？这队人马悄然来到一座铁路桥边，透过朦胧的夜色，隐约看到守卫桥头的伪军端着枪在走动。韩增峰走在前面，故意咳嗽一声，哨兵听到动静问什么人，韩增峰答道，你家韩老爷。你到哪儿去？哨兵一听有点发怵地问，到南边转了转，要回北边去。哨兵不言语了，桥头堡里分明还有敌人，但是并没有出来。韩增峰刚要率队上前，忽见哨兵摆手让他们停步，只听一声汽笛嘶鸣，一道光柱远远扫来，一列火车飞驰而来，他们急忙俯身隐蔽。轰隆之声刚刚过去，韩增峰看见哨兵在向这边挥手，是让通过的手势。

队人马没费一枪一弹，从容通过封锁线，铁路两侧又恢复了长夜的寂静。来到安全区休息时，聂司令身边的人都感到惊奇，就问：“那个伪军是我们的人？”游击队的战士忙说：“不是，根本不认识。他们知道是俺们队长过路，都不敢阻拦的。”原来韩老爷就是通行证啊。久经沙场的聂司令也用赞扬的口气说：“你们真不简单，把敌人制服到这种程度，真了不起呀。”韩增峰憨厚一笑，聂司令早听说过这个传奇的韩老爷，今天亲自体验了，禁不住夸奖他们。当然韩老爷的字号不是一两天叫响的，是靠着智慧和勇敢争得的。抗战几年，韩增峰率领的部队和敌人血战过300多次，韩猛子、韩阎王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韩增峰字光宇，生于平山县观音堂乡下盘松湾子村。红子店二高毕业后，他考入正定的省立七中。1932年，16岁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苦干社，创办小报，领导七中的学生运动。1934年秋，投笔从戎，受党的派遣，考入太原军官教导团，初学无线电，后学炮兵，勤学苦练军事本领。期满后，在阎锡山部队任排长。1937年10月，日军突破山西防线如月口，战斗中连长阵亡，韩增峰提升为连长。他决定率连队投奔八路军，因山西籍官兵不愿离开家乡，未能如愿，他只身回平山家乡组织抗日队伍。韩增峰父亲韩永年把民团保卫团的十几支枪弹药和人员交给他，并拿出十几担小米做给养。韩增峰招收新兵，收缴国民党溃逃的武装和土匪的枪支100余支，很快发展成170多人的游击队。12月，韩增峰的部队参加了在红子店的整编，改为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8大队，后任8区队队长，又称独立第8团团长，主要活动在冀西和晋东一带。胆大心细，加之受过正规训练，在家乡熟悉的环境里，韩增峰打仗如鱼得水，出奇制胜的伏击、偷袭屡屡得手，传奇故事越来越多。抗战初期，部队非常艰苦，全靠着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物资。在韩增峰的8大队战斗表上，为吃穿而进行的战斗非常普遍。1938年1月，刚刚整编的韩增峰8大队成功夜袭了位于怀路县余底镇日军盐库，活捉了敌哨兵，消灭了警备队1个班，迫使伪军1个班缴械，共缴获步枪30多支，盐10000多斤。当时边区军民食盐奇缺，此战缓解了晋察冀军区机关4分区部队的食盐困难。1939年10月，寒风劲吹，晋察冀军区在寨北召开了紧急会议，聂司令指示各部队自己尽快解决过冬的棉衣问题，最好从敌人手中夺取。韩增峰当场保证10天内搞到棉衣。他回到部队后立即研究，根据侦察班汇报，日军在石家庄大郭村飞机场的仓库内有大批棉花，准备运回日本做火药。他当即决定奇袭飞机场。一天夜里，韩增峰率1个连并组织500余人的民兵运输队，从平山9里山出发，急行军80多华里，半夜时赶到了大郭村飞机场。他们用卡斯钳子、铡刀劈开铁丝网，出敌不意，消灭了哨兵，控制了敌岗楼，切断了电话线，
战士民兵们冲进仓库，将成捆的絮棉布

0: 体运走，并放火烧了仓库和两架运输飞机。这次奇袭不但解决了本支队的棉衣问题，而且还支援了兄弟部队，受到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嘉奖。韩增峰打仗勇猛，作为部队的领导，时常亲自上阵和敌人拼刺刀，杀出部队的士气和威风。在保卫红子店的石羊沟战斗中，一队敌兵遭遇韩增峰部队伏击，手榴弹、石头、子弹一齐射向敌群，敌兵阵脚大乱。这时韩增峰把棉衣一脱，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第一个冲向敌群，大声喊着：不怕死的上来，让你们尝尝我韩老爷的厉害。人到枪到，一气儿挑死了五六个敌人。当然猛子打胜仗多数还是靠智取。1941年7月，日军突然袭击位于韩增峰家乡湾子村的晋察冀军区供给部，这一带是晋察冀军区的后勤基地，是日军扫荡的重点。韩增峰正在灵寿县的抗大二分校学习，临时带领在附近的五团一部去保卫供给部，他率部队埋伏击退了日军。战斗间隙，韩增峰见到了家人，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回家。家里的房子被日寇烧光，全家人临时住在山坡上羊圈里的一间棚屋。母亲怜惜地看着消瘦的儿子，非常心痛，赶紧把埋在地下的腌猪肉拔出，准备做一顿他小时候最爱吃的腌猪肉熬菜和烙饼。不想正在做饭时，突然枪声大作，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一家人会有危险吗？我下回再讲。
1: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2: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1: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2: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3: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郁可唯最喜欢的一首。她在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就爱不释手，觉得这首歌既简单又特别，于是就决定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她的歌声也唱出了人生旅途当中的各种情绪，每一场相聚和别离，为正处在纠结和挫折中的朋友提供了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感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丽玲，我还是不懂。阿令的声音唱出了无数失恋朋友的心声，他让我们明白爱情并非总是美好的，有时也会带来伤痛和背叛，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也更加懂得珍惜和成长。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希望给失恋当中的朋友们能够带来一点慰藉吧，来自林志炫，单身。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有一位叫做小汤圆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简单的语言唱出了一段理想当中的爱情，也希望和爱的人一起经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一次就好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一段对于慢慢积累、慢慢深入的爱情的期待。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朴实的话语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个和爱人相处的瞬间，慢慢的去感受和体会爱情的温暖和美好。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公众号，通过小键盘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杰，谁明浪子心，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爱》，在小说中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真挚干净，唱出了一段在茫茫人海中意外相遇的浪漫故事。在复杂的世界当中，能够和心爱的人相遇很不容易。接下来的声音来自陈奕迅，《红玫瑰》送给你。

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5: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4: 真的是好久

0: 不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0: 嗯，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1: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的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0: 对，你看
1: 大家都会认为，
0: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1: 是的，对
0: 啊，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1: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
0: 哦，
1: 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
0: 啊，这么少呀。
1: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0: 是，
1: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0: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1: 对，
0: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其实挺大的啊，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叫啥，
1: 是
0: 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1: 海蜇皮
0: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样吃，是吧？
1: 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蜇丝儿，一根一根的，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这种的，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0: 哦，所以说，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20%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2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梁石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梁石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先得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1: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1: 对，
0: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2袋3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 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1: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三个调料包。
0: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1: 对，
0: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1: 醋包
0: 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1: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0: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好脆。
1: 它是折头和折皮的区别的话，就是折头它比较有韧性，你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0: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折皮，那个折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1: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折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折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折头，但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1: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
0: 的。我
1: 的
0: 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1: 14.9块
0: 啊。
1: 对，
0: 14.9块我算了。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1: 就咱们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
0: 对，你都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1: 你听我说，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0: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袋，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咱今天也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咱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1: 你这样，OK， 没有问题。你这样，
0: 没问题。
1: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袋，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0: 给
1: 我
0: 60组，
1: 60组，
0: 30袋的。
1: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0: 行，
1: 对不对？
0: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儿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1: 对，
0: 好，行，来，大家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跟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能用25袋升级到30袋， 来，我再给大家要两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两袋来，这两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咖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个六十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

0: 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1: 你都这么说了，我
0: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梁氏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梁氏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即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到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梁氏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要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1: 嗯，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上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
0: 啊。
1: 我们100斤鲜活的这个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
0: 嗯，
1: 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蜇头什么的，你回去还得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了。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蜇头里边配的这一袋盐料包滋味包，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7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今天是30包199，再加2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梁氏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啊，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梁氏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

0: 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两组三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三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两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三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 啊，
0: 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嗯。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跟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粮食好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好，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祝您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很高兴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您严选好物啊，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品质转变。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商品呢，是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款商品。可能我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为什么它就是既普通又不普通呢？这个呢，要从咱们的日常说起。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东西，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一日三餐可能都需要用到它。但是呢，它不普通在哪儿呢？和您家现有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既普通和又不普通之处。不卖关子了，是啥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款酱油。可能很多朋友说了，酱油这个东西咱们常见，对吧？哪儿都能买得着，不管是村口的小卖部还是各大商超里边，酱油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想要多少要多少，而且呢价格还都不太贵。但是今天呢，我说它不普通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酱油，大家请首先记好，它是有着1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的企业。

0: 大家记好这两点啊。同时这款酱油而且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零添加酱油，可能说到这几点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款酱油的不普通之处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厂家季美酱园的销售部经理咱们的陈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陈总。
1: 啊，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主持人形容我们的产品是既普通又不普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真正把非常健康的啊，我觉得把家里边传统的酱油都摒弃的真正好的来自于季美酱园的酱油带给大家。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我在超市随便就能买得到，或者是我在市场里边随时都能买得到，那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咱们季美酱园的品牌？我觉得给大家几个理由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入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它的安全性，对吧？
0: 对，
1: 因为看似普通，咱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家的酱油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很多人说了说，哎，我每天炒菜都要用酱油，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我家里边酱油的那个配料表。哎，来各位，如果现在家里边手边有你的那个酱油的话，你打开看一看，那里边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像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的这些东西啊？出现这样的字眼儿，告诉大家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你想想，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把添加剂都吃到身体里边了，孩子老人身体能好吗？对吧？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入口的东西，咱们的质量是严格做到把关的。所以今天第一点啊，我们的做到的是零添加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大家放心来使用，每天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品牌，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越来越重视我觉得饮食的这个健康了，大家花同样的钱，可能我要买到更好的质量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季美酱园，它首先是一个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啊，它源自1792年，所以我觉得经过了200年的一个传言，真正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简简单单的一瓶酱油，它经过了2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是一段非常鲜活的一段历史，所以也承载着咱们岁月当中每一天去品尝到的那个味道，都是我们季美酱园带给大家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个初心啊。第一点，第二点给到大家了。同时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全部来自于非转基因的大豆，高蛋白的大豆，而且选用了添加到北方的硬质的小麦，所以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安全，第二个百年老字号，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点，如果大家说真的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不想多花钱，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季美酱园，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0: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啊。看来今天这好东西它不贵了，因为我知道咱们这200多年的企业其实生产的这些品质好的这些酱油，一般都是出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高端的那些饭店里面的大厨们，五星大厨们去选择的，是吧？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平时想买的话呢，要么通过咱们那个线下的直营店就花很贵的钱去买，要么可能就得在网上，也不一定买的真的假的了啊，咱就不说那个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把季美酱园这么大的品牌，230多年的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啊，就是我今天其实我知道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酱油嘛，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我甚至那专门去趟超市里面，我去看这种瓶装酱油，好多里边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里面，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它里边可能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到粮食的成分，它就是都是勾兑的，就是什么色素，什么什么这种色，焦糖色，什么各种各样，里边还有什么苯甲酸钠呀，什么山梨酸钾等等这些东西添加到里边去的。然后呢，有的呢好一点贵一点的啊，可能在10来块钱的，它里面你能看到什么黄豆啊、小麦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它里边也有添加。那么20多块钱以上的酱油，可能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那但是那个价格就真的挺贵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酱油，其实你看它，我说它普通嘛，它很普通，因为咱一日三餐都用得着，就是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各种的科技与狠活给它调配出来的，所以它那个成本大大降低了。但是咱也知道，你像醋啊、酱油啊等等这些，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它都是用粮食等于是酿造出来的，对吧？所以酿造它就肯定需要粮食啊。你看现在粮食也不便宜，尤其是你看啊，我看了咱们这个季美酱园这个配料表里边用的是，你看原料只有这四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还有食用盐。

0: 就这四种，真的就是粮食，纯粮食做的，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你不知道的什么这个酸钠呀那个酸钾呀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健康了。嗯，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现在真的，我觉得讲究生活品质的是吧？
0: 嗯，
1: 咱们说了啊，经常，哎呦，我买那个蔬菜，我得买有机的，我吃鸡蛋，我得吃柴鸡蛋。但是你没有想过，在烹饪他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酱油是勾兑的，
0: 嗯，
1: 如果你的酱油含有了特别多的添加剂，你想想，你买的那些健康的食物，
0: 那白瞎了，
1: 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对
1: 呀，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点保证到的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0: 嗯，
1: 而且我们是真正古法的一个酿造，怎么来酿造，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了解一下。
0: 嗯，
1: 我们采用到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同时再加入到硬质的小麦，高温给它蒸制之后，我们整备制取，然后恒温给它做发酵之后，我们一定要装坛慢晒180天以上，这个时间是一定要达到的啊。
0: 嗯，
1: 晒足了180天之后，我们做灌装的基础之上，最后一步高温灭菌出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流程步骤，我们沿袭了古法的这种酿造的工艺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杀菌的工艺，
0: 嗯，
1: 所以保证到每一瓶拿到家里边，它是那种很鲜的感觉啊。
0: 嗯，
1: 无论你说了，哎，我是真正想要提味儿，还是说炒菜的时候我需要换色，今天这个都能满足大家。所以各位记住几点：中华老字号零添加、零防腐，同时我们真正做到日晒180天以上，真正好的品质给到大家。
0: 那这得多少钱吧？嗯，反正我也了解了一下，超市里边真的，你像这种零添加的，都得三十块钱左右一瓶。
1: 嗯，没错啊，
0: 咱今天都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吧？
1: 500毫升啊，500毫升，这就是一瓶就一斤嘛，对吧？
0: 嗯，
1: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正常价格是25.5，就咱们就打25块钱。对吧？2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因为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分到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平时家里边酱油肯定有生抽有老抽，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嗯，
1: 而我们今天就是原料，因为是黄豆嘛，而且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其实我们家最招牌的叫做这个黄豆酱油。
0: 嗯，
1: 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肯定是把最招牌的这个给大家先去尝尝鲜。所以我今天的组合当中，你看给大家做的就各种口味都有，您都可以先试一下啊。
0: 啊，我给大家说说吧。
1: 招牌的
0: 啊，因为你这四种黄豆的是吧，刚刚您提的是你家招牌的这个酱油，也就是自古传承的这个酱油是吧，
1: 嗯，
0: 然后老抽酱油咱都知道提个色儿，上个色的是吧，生抽就是用的比较多，炒菜什么的往里边放放，还有味极鲜这个调凉菜啊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包括咱们唐山地区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的都知道蘸这个味极鲜好吃，
1: 特别鲜，
0: 对，这四种，那这个今天给我们什么价啊？
1: 大家可以算一下，正常假如说咱就打25块钱一瓶去算啊，正常4瓶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99啊，但是
0: 啊
1: 你说99就便宜1块钱那也不行啊
0: 是啊
1: 对吧，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2瓶。那既然家里边是生抽和老抽炒菜，咱们肯定家里边用的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今天在各一瓶4瓶的基础之上，99块钱额外我再加一瓶生抽，再加一瓶老抽，就额外再加2瓶，6瓶99块钱，怎么样？
0: 其实你看啊，按说呢，你们这个市面的价格25，这个是我看来是网上的价格是吧？你们店里是不是？
1: 对。
0: 那个啥呀，我
1: 还要比这个更贵，
0: 咱就按网上来算吧，
1: 啊，
0: 你再给我加2瓶，应该是给了等于50块钱了，也按说是可以了。但是您刚才不是一直说咱们那个什么黄豆的那个啥，黄豆的是咱们的招牌是吗？
1: 对对对，
0: 黄豆的
1: 这个是也，嗯，
0: 黄豆的是招牌，你再给我加个黄豆的呗。
1: 第一次做节目行吧，主持人都开口了，那就再加一瓶
0: 、哎，你看你这别跟挤牙膏一样了，陈总，咱都是敞亮人儿，你这黄豆加了，那个味极鲜也再加一个，就咱这正好就是99，你给我8瓶，咱一样2瓶。
1: 那主持人那组合你再加我再加一瓶味极鲜，那就相当于我组合翻倍了呀。
0: 对呀，咱也没跟你，你看你这本身酱油，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好酱油不便宜，你们这酱油这么贵是吧？你给我让我按市面价格买，我肯定舍不得买啊！你现在你再给我翻个倍，等于是我就等于半价买了，行吗？
1: 啊，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那我99块钱如果是8瓶的话，一瓶就合到12块钱。我就想说家里边你买的那种勾兑的，你买到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大量添加剂的，可能12块钱500毫升就一斤的你都买不下来。今天我们家200年历史，
0: 咱不是来做宣传的吗？啊，咱
1: 都
0: 知道基美酱园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是享受健康好生活，99块钱咱们是4瓶的基础之上，今天给大家翻个倍， 给大家八瓶酱油啊。你虽然听上去99，让你买八瓶酱油，你可能觉得贵，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零添加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好吗？大家如果对自己的品质生活有要求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定啊。季美酱园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听过的。如果说呢，这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牌子咱没听过，咱可以就是通过现在手机啊什么，咱通过网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200多年的一个牌子，中华老字号，人家是专门做酱菜酱油这种酱制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而且它的历史很悠久。同时今天带到的这款酱油，它是零添加酱油，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甜味剂，这个包括那个什么色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个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配料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家里常用到的老抽酱油、生抽酱油，还有呢平时调个凉菜用到的味极鲜酱油，以及他们家真真正正的招牌黄豆酱油这四款，每一款呢原本在一瓶基础上，今天再翻。

0: 真正注重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种好酱油带回去，咱们尝一尝，跟咱们超市里买那个普通酱油、勾兑酱油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电话呢，开始抢定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酱油听起来普通，但是它真的不普通，而且就像刚才陈经理，我觉得你句话触动了我。咱平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健康，买东西都得看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是吧？包括像您说的买什么那个五谷散养鸡啊，那个鸡蛋。包括买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无公害蔬菜呀，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了这些东西回去，你那个烹饪的酱油如果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你那钱不白瞎了吗？是吧？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想要健康生活，你要从生活当中你每天要用的东西入手。每天你炒菜是不是得放酱油，对吧？你现在说盐我都用那种无碘的了，比较健康的了啊，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升级换代了，但酱油还用老的啊，我不会选，我不会挑。今天200年历史品牌的中华老字号的纪美酱源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么算一下价格吧，就我们搞多大的活动可能都没有99块钱8瓶8斤这个组合和价格。咱们就打正常，你去买酱油可能12块钱你都买不来品质这么好的。今天这个真的算是物美价廉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咱们这次机会，真的是算是一个宣传了
0: 啊。说句实在话啊，可能对于经常咱们买那个几块钱酱油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12块钱一瓶酱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贵啊，但是呢跟原价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瓶的来比，咱今天是确实很便宜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在超市里面买一瓶酱油多花了几块钱，但是你带回去的健康可不是几块钱能买的能衡量的，对吧？超市里面的酱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看看咱们现在家里边正在使用的酱油，不管是味极鲜也好，生抽老抽也好，你去看看它上面那个配料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酸钠那个酸钾这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边添加着，甚至里面有什么焦糖色等等，它是全部用色素和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给你勾兑出来的那种酱油。你想想长此以往，虽然酱油咱们吃的量不多，但是它每天吃啊，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摄入，你每天都要摄入，对身体能有好处吗？所以说啊，真正注重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我真的劝大家一句，你吃酱油咱也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酱油，对吧？咱别为了这几块钱，就相差这几块钱的一个这个金额，咱们去把一份健康拒之门外。就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吃过这样无添加的酱油，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晒180天的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们，咱今天更应该买回去尝一尝了，对吧？如果说平时咱们经常吃这种类似的零添加酱油、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你就知道大咖购今天给您带来纪美酱源这么大的百年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价格有多实惠了。咱别的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呢，咱们是和纪美酱源第一次合作，而且呢，咱们也是今天陈经理亲临现场，没有给大家做限购。对吧？咱们就是在4瓶的基础上，今天再给大家翻了个倍，其中有咱
1: 刚刚主持人说的不限购，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吧，跟大家见面就真的不限购了。大家，我觉得能听到这个节目，赶快抢一组回去，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好的，感谢您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带过去的酱油是哪几种？分别是老抽酱油、生抽酱油、味极鲜，还有咱们的这个黄豆酱油啊。本身呢，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各1瓶的，今天呢咱们直接翻了个倍，各2瓶，也就是8瓶酱油、8斤酱油带回家。老抽、生抽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咱们日常做饭都用得着的，对吧？黄豆酱油。

0: 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跟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季美酱园。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
0: 嗯。
1: 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
0: 嗯，
1: 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啊，8瓶8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0: 好的，感谢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1: 下次再见。
0: 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12: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1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12: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0: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2: 4006371818。
0: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12: 哎，
0: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12: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0: 是
12: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0: 益生菌。
12: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0: 没错，
12: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0: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12: 亿，
0: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12: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0: 12种。哎，
12: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0: 嗯，
12: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0: 没错，
12: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0: 对
12: 吧？对，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0: 是，
12: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0: 嗯，
12: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0: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12: 何老师您好。
13: 大家好。
0: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2: 嗯，
0: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

0: 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1: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0: 对，
1: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0: 工厂。
1: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0: 对。
1: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0: 嗯。
1: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0: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1: 对呀。
0: 啊。
1: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2: 大家
1: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0: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2: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1: 你怎么做？
2: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0: 啊，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1: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0: 行。
1: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0: 是的。
1: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0: 嗯。
1: 4006371818。
0: 对，4006371818。
1: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2: 嗯。
1: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1: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1: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天哪！
0: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1: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0: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1: 咱为什么不？
0: 对，
1: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0: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1: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0: 能是依然的吗？
1: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0: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1: 对，
0: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1: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食型乳酸菌，
2: 对
1: 吗？对，
2: 是的。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食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1: 哦，
2: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哦，
1: 哎呦，
2: 这就
1: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1: 吧？
2: 对，
1: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1: 对，
0: 它是2000亿的。
1: 对，
0: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着番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1: 嗯，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那你得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1: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1: 哦
2: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1: 哦，
2: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1: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1: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1: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1: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0: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1: 对，
0: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1: 远
0: 的。对，
1: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外孙女亲近，
0: 对，
1: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0: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1: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0: 对，这味儿咋
1: 贵的都是
0: 下不去呢？
1: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0: 对
1: 吧？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1: 就是疼，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1: 对，
0: 是吧？
1: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 咱们也说了两三天可能说才排一次，
0: 嗯，
1: 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0: 对，
1: 你看很多棒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
0: 嗯，
1: 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0: 对，
1: 对吧，
0: 尤其一使劲儿，
1: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0: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1: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
0: 嗯，
1: 有那种年轻的状态，嗯，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0: 对，
1: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嗯，是吧，
2: 对，是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
0: 嗯，
1: 哎，在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在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
0: 嗯，
1: 有吗，星辰老师？
0: 那还真没有，对吧？
1: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0: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1: 所以你看，啊，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0: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1: 肯定呀，
0: 对吧？
1: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
0: 嗯，
1: 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0: 嗯，
1: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0: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1: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哦，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0: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1: 对呀，
0: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1: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1: 139是多少条？
2: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0: 20条、
2: 嗯，
0: 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2: 对，
0: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0: 啊，
1: 嗯，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1: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1: 哎呦，
0: 99一盒。
2: 对，那
1: 这面挺大了是吧？
2: 对，就便宜了不少呢。
1: 好，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0: 对，
1: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0: 嗯，
2: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
0: 两
2: 包邮啊，
0: 啊，两盒包邮，192盒、
1: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1: 不行，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1: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0: 啊，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1: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
0: 嗯？
1: 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0: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1: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
0: 嗯，
1: 这不合适啊。
0: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0: 嗯，
2: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1: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嗯，
1: 放放血，来收
2: 吧，199，
1: 嗯，
2: 然后正常是2盒，
1: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0: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1: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0: 嗯，
1: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0: 对，
1: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
0: 嗯。
1: 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0: 对，
2: 嗯，
1: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0: 3克的，
1: 对，
0: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0: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1: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0: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1: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0: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行吗？
2: 不行，
0: 啊，
2: 给不了，给不了，
0: 天呀！我以为
1: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0: 对，
1: 哎，
0: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啊！
1: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啊，
0: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1: 这个特别好用。
0: 这是
1: 我，你求着，
0: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1: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0: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0: 对，
1: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0: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益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0: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0: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两斤啊，一升，
0: 一升，
2: 对，
0: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1: 这都得找何老师，
0: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0: 洗衣液。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为难
0: 了。是说的6盒吧？
1: 对呀、
0: 那就说
1: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0: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0: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0: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0: 益生装大桶
1: 装
0: 啊。
1: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0: 那就是6盒，今天199，
1: 六盒199，
0: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0: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点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0: 我们现在
1: 库存又不多，
0: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0: 八十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0: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1992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0: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0: 对，
1: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0: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1: 啊，100组，
0: 现在还有10几组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太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8000亿了，
1: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0: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0: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0: 是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0: 6盒啊！你想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0: 对
1: 吧？对，
0: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0: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给我们讲讲。
2: 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1: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1: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0: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0: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0: 对
1: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畅而过了。
0: 其实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0: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2: 对，饭后半小时，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0: 对，就像我觉得亚亚刚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1: 对，
0: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1: 内呢，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0: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理。
1: 而且您看。

0: 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
1: 嗯，
0: 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1: 嗯，
0: 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购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嗯、
1: 今天
0: 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
0: 啊、
1: 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他妈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益、嗯、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1: 嗯，
0: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就这么
2: 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多
1: 说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田野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芒种那天恰好是周日，我跟着爷和母妈一早就来到一块远田上。这块田先前种的是蚕豆，收完蚕豆后的地蛮松软的，如果种的是麦子的话，地会很硬。因为地松软加上面积不大，爷和母妈就不请拖拉机来犁，而是自己用翻耙翻地。接下来这片地将会种红薯。翻地这种活计算是几种最累的农活之一了。先前爷和母妈是不让我干的，觉得干了太累的农活会影响我长身体。今天爷和母妈仍然不想带我来，我坚决要来。有天晚上，我在梦里听到一个声音，多给爷和母妈干活，万一有一天他们知道你那天在考卷上做了手脚，就还会像以前那样喜欢你。那晚之后，我越来越喜欢帮家里干活。虽然让我一起来了，爷和母妈还是没让我一起翻地。他们给我带了把铲子，让我在田埂上挑杂草。我挑了半个钟头，就把田埂上的杂草全挑掉了。一时间无事可做，便坐在田埂上东看西看，一会儿看一看爷和母妈翻地，一会儿看一看远处的房子或者别的什么。九点来钟，我看到西边的大土路上出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定睛一看，是马志谦、徐小龙、陈华他们，加起来有七个人。
1: 你们去哪儿？
0: 我从田埂上站起来，最前面的徐小龙停下来看向这边，显然他也认出了我。
1: 去帮张老师家收麦子。
0: 此刻徐小龙他们脚下的这条路是去往十八大队的，怪不得他们会出现在那儿，原来是去十八大队的张老师家。
1: 我也要去。
0: 喊完我才看向爷和母妈，目光刚与他们接触，便看到爷抬抬下颌说：
2: 你去吧。
0: 爷显然听到了我与徐小龙的对话。我小小的身影灵巧地奔过田埂，与那大路上的七人会合，然后我们向着不远处的张老师家走去。路上我听说去年马志谦、徐小龙他们就去帮张老师家收过麦子和稻子，只不过去年一起去的不完全是现在的这组人马。快到张老师家时，我又听说这活动的组织者是徐小龙而非马志谦。我本来认为马志谦是组织者，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两个消息我羞愧了。我想张欣欣这几天课间时在操场上跟大家抱怨过好几次，说麦子熟得快一点的人家那麦子都已经变成了麦粒儿，再晒几天就可以收进粮食柜了，慢一点的人家麦子也割完了晾晒在田地上。就他家的麦子，爷每天从学校回去后割一小块，现在还有大半留在田地上呢。为什么我没有留意张欣欣的话？我是语文课代表啊，理当比别的同学更容易发现张老师家的难处啊。反倒是同学们眼中最没心没肺的徐小龙组织大家去帮张老师，难道是我怕落下拍老师马屁的画饼吗？可张老师家这种情况，作为他的学生，周日去帮他家干点什么，那不是很正常吗？我又想到徐小龙组织大家去张老师家，居然把我落下了。他们是觉得如果找我会遭到拒绝，还是仅仅不想让我知道？去年他们落下了我还情有可原，今年我是语文课代表啊，他们如果找我，我肯定不会拒绝。那么是不想让我知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让我难受。我的难受在于我觉得自己没被徐小龙、马志谦他们当成朋友，我觉得我被班上许多同学提防着甚至抛弃了。 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我想东想西，跟着大家来到张老师家，那些想法令我除了羞愧还惶惶不安。这些羞愧和不安最终让我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我不适合当语文课代表，我不配。我要趁着今天有可能跟张老师独处的机会告诉张老师，我还是不当这个语文课代表了吧。我居然真的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
1: 张老师，我不想当语文课代表了。
2: 为什么？
0: 张老师显然是诧异的，可能因为不是在学校，他此刻完全不像老师，倒像是我的爷或舅舅，总之就是个长辈。他就那样用长辈的目光看着我。
1: 我
0: 吞吞吐吐说不下去。
2: 说出你的理由来。
1: 我作文写得不好。
0: 这句话完全不是我想说的，可我居然说出这个最不是理由的理由，这让我对自己既疑惑又惊讶。疏忽间我无地自容了，因自己说了一句十分可笑的话。如果张老师不了解自己，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傻子，只有傻子才会给出这个理由吧。张老师理所当然地哈哈大笑。
2: 黄早清。

0: 你是压力很大吗？哦，当课代表是要比别的同学多些事情要做，没关系的，有什么压力告诉我，我帮你解决。
1: 我又羞又急，满脸通红，一下子结巴了。
2: 我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什么？你倒是说给老师听听。
1: 张老师耐心地看着我。
2: 我是。
1: 我结巴得更厉害。我惊恐地想，要是这会儿魏军也在，以后他就会喊我结巴青了。
0: 是什么？你也说给老师听听。
2: 我
1: 这时脑子窜过一个念头，告诉张老师，那个上午秦老师在课堂上公布竞赛分数时，我做了什么。明明我想说的，嘴巴就是不管用，什么都说不出来。
2: 数学，我那天。
1: 这时，原本离我们有十来米远的张欣欣向我们走过来，我停止结巴的同时，也停止了自己的声音。当晚回到家，我发觉，我当时没能说出来，不仅是因为我被结巴缠上了，还因为我并不是真正有勇气把那个事儿告诉张老师。过了几天，我决定还是要把心里的秘密说出去。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我最应该去跟秦老师说。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决定，我自己也没想明白。这天上午第一、二堂课都是数学课，两堂课之间，秦老师在讲台前坐下，他将备课本翻到一页空白处，右手抓起钢笔写了起来。有一多半同学已经离开教室去外面活动了，留在教室的这一小半同学因看到秦老师在备课，没有像往常那样嬉闹，他们大多静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凝神看着离我只有三米多远的秦老师，又看看左右和身后，心里面紧张得不行。终于，我将右手伸进书包，抓住了里面的考卷，就是那份考卷。只迟疑了片刻，我便将考卷牢牢抓到手上。我站起来，向秦老师走去。与先前想象过的不一样，真的拿着那考卷走向秦老师时，我发觉自己反倒不紧张了。秦老师手上的笔停住，他抬起头，端详着来到他身边的我。教室里所有同学都停了动作，不解地注视着我。
2: 秦老师，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1: 我将那考卷展开，铺到秦老师面前。
2: 数学竞赛的卷子，那天
1: 教室里的所有同学都不约而同地保持静态，即便这样，因为教室外不时传来的嬉闹声，他们还是听不到我在讲什么。我确信他们只是看到秦老师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见秦老师笑，几个同学大胆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来到我身后，仿佛没有预料过这样的状况。我停止了说话，不过很快我又继续说了起来。
3: 你们站在这儿干什么？
1: 秦老师先用眼神制止了我，又向我的身后斥责道。他当然是在斥责我身后的那几位同学。秦老师又对走过来的几位同学说道，
3: 你们过来干什么？
1: 那几位同学便都停了步。
3: 都出去，到教室外面去。
1: 教室里只剩下了秦老师和我。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越来越自在。从外面飞进来一只麻雀，只剩了两个人的教室让他胆子变大。他对秦老师和我视若无睹，从这张课桌跳到那张课桌。那一天的我觉得，此时此刻的我特别像这只无拘无束的鸟。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 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7: 是，
6: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7: 啊，
6: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7: 晴天还不好吗？
6: 其实
7: 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6: 欢乐满大厅
7: 啊，
6: 演员显其能
7: 哦，
6: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7: 一套一套的，
6: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7: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6: 后边的，
7: 哎，后边行，
6: 人都。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7: 啊！
6: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7: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6: 尊敬的各位领导、
7: 啊、
6: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6: 往这一站呢，
7: 啊。
6: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7: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6: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7: 啊，
6: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7: 是
6: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7: 啊，
6: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7: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6: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7: 啊。
6: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7: 您介绍吧。
6: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7: 这就说两遍了。
6: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7: 介绍我
6: 啊，姓侯啊，叫侯震
7: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6: 啊，
7: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6: 怎么了？
7: 不能走小辙呀。
6: 啊，
7: 姓侯
6: 啊，姓侯。
7: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6: 怨我，怨我，怨我
7: 啊！
6: 姓侯
7: 是
6: 侯震。
7: 对，
6: 啊，
7: 哎，谢谢。谢谢。
6: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7: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6: 20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7: 我20几岁我才记事儿。
6: 他爸爸在叫跟前儿
7: 啊，
6: 宝贝儿，出去，人家要问你姓什么
7: 啊，
6: 你就说我姓侯。
7: 20多岁才告诉我。
6: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7: 我还不乐意。
6: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7: 啊，
6: 哎，姓侯，姓侯吧。
7: 我就这么大气性，
6: 你姓侯，
7: 姓侯啊，
6: 坚决姓侯，
7: 那坚决姓侯，
6: 永远姓侯，
7: 永远姓侯。
6: 你要姓侯呢？
7: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我就得姓侯，
6: 侯震，
7: 哎，
6: 啊，相声世家
7: 可以这么说。
6: 要提他爷爷
7: 啊，
6: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7: 哎是。
6: 再说他的三叔
7: 啊，
6: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7: 是。
6: 也是我的师傅
7: 啊。
6: 我跟德刚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7: 就是您老了一点、嗯、
6: 他们那个相声是一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7: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6: 那应该是
7: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7: 对，
6: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刚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7: 啊，
6: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7: 对，
6: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7: 啊，
6: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7: 谁都得花钱买票，
6: 这就不够朋友
7: 啊。
6: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7: 啊，
6: 首先非常的感谢，
7: 是
6: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7: 您怎么表示啊？
6: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7: 啊、
6: 哦，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7: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6: 国庆快乐。
7: 往下说呀，12、13、14往下说呗。
6: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7: 那当然了，
6: 主要捧谁呢？
7: 啊，
6: 捧郭德纲。
7: 那是，
6: 哎，德纲于谦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7: 咱们
6: 这给垫个场，
7: 垫场，
6: 让他们休息休息。
7: 是，
6: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7: 啊，
6: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7: 啊。
6: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7: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6: 您这身体不好，
7: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6: 祝哪个愿呢？
7: 不是您祝愿，
6: 愿望的愿，
7: 啊、哦，愿望的愿。
6: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7: 啊、
6: 哦，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7: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这
6: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7: 啊，
6: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7: 行，
6: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7: 啊，听一听，听一听，
6: 在这个。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

0: 哎呀，也不怎么样。
1: 那个钢笔，钢笔叫 pen， 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n。二十 two， 三十岁，四十 富， 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 how do do。
0: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0: 哦哦，
1: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0: 我不是抱疑，就是怀疑，
1: 就是
0: 啊，
1: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0: 我不懂外语啊。
1: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0: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1: 我骗你干嘛呀？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0: 哦。
1: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0: 我不懂，您讲讲吧。
1: 刚才你说我说的都单词。
0: 对呀、
1: 啊。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0: 是吗？
1: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0: 啊，
1: 大学教授，
0: 哦，
1: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0: 那都得会，
1: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0: 啊，
1: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0: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1: 完整的外国话
0: 是吗？
1: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0: 就看你会不会说，
1: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0: 行
1: 啊，伦敦语
0: 就说英语就行
1: 啊，就英语
0: 还伦敦语，
1: 哎、就英语
0: 啊，就
1: 英语、
0: 啊。
1: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0: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1: 那、啊、挺冷的干嘛？
0: 啊，
1: 就说北京的早晨，
0: 是，
1: 哎，伦敦语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啊啊，
1: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0: 来吧，咱听听。
1: 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0: 是、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1: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0: 啊。
1: 你听怎么样？
0: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1: 对。若这动作不忙呢，还听我帮发。我的每天比我差多，让你头歪。不然很忙的，端着酒，拿着冰的汗。我是买的冰，我买的擦伤我们俩骨子，全破了烂。你看，
0: 行啊，这真是啊，
1: 啊，
0: 真是啊。
1: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0: 不是北京早晨吗？
1: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0: 不是伦敦，
1: 我说的是中国话
0: 啊，
1: 外国味儿，
0: 是吗？
1: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0: 啊，你说
1: 您就明白了。
0: 我听听，
1: 一句一句来
0: 啊。
1: 第一句啊，注意听
0: 啊，
1: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0: 啊。
1: 若是同志不忙呢？
0: 这不是英国话吗？
1: 没听出来？
0: 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1: 那不是。一句
0: 啊，
1: 注意听啊，口型啊。若是同志不忙呢？
0: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1: 我这样，我慢点说
0: 啊，
1: 慢点说。若是同志不忙呢？
0: 你再慢点。
1: 若是同志不忙呢？
0: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1: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1: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就直接这么说呀。
1: 啊、第二句
0: 啊，
1: 还听我把话。
0: 这什么意思？
1: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0: 还是听我把话发？
1: 哎，
0: 哦，
1: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0: 哎，不是，
1: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哎，烧饼油条摆。
0: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
1: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0: 这怎么回事？
1: 服务员是很忙的。
0: 哦，
1: 端着酒拿着冰在喊
0: 啊，
1: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0: 喊
1: 谁买的饼？
0: 谁买的饼？
1: 我买的仨烧饼俩锅。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0: 啊，
1: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0: 是吗？
1: 要是同志不忙呢，还是听我把话，我每天没有差度，烧饼就不爱，不然是忙呢，端着肚拿着冰的汗，我嘿买的冰，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吃完盘都拿去，
0: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
1: 必须得学，
0: 得吃早点呀，得。
1: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0: 是吧？
1: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0: 但是
1: 啊，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0: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
1: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0: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1: 纯正的
0: 啊！
1: 真这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0: 啊，这行好啊！
1: 啊，
0: 好唱吧。
1: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0: 啊，
1: 叫《大鹏》。

0: 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2: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2: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2: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
2: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2: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2: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2: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你有本儿。
2: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就是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2: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2: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2: 你这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2: 是吧？
0: 显着热闹，
2: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2: 我对我受不了印度咖喱那味儿，我跟你说。
0: 对不对
2: 啊？
0: 来这大篷车，
2: 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2: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2: 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2: 对吧？您那似的，
0: 好吧？
2: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2: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2: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驴啊，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2: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
2: 那可差不多了，你
0: 这是那高音，
2: 就为了这凑凑
0: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2: 不是我就来
0: 开车
2: 就行了，
0: 开车，
2: 就您这儿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2: 啊！

0: 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
1: 娃娃
0: 娃娃娃娃娃娃娃娃
2: 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
3: 娃娃娃娃娃娃娃
2: 娃娃娃娃娃娃
4: 娃娃娃娃
5: 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
4: 娃娃娃娃娃娃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6: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8: 真棒。
9: 妈，我考上大学了。
8: 太好了。
10: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8: 好好好。
1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2: 是我。
11: 哎，相声说得好，
12: 哦，不敢当，
11: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2: 是吗？
11: 当然也有缺点，
12: 当然人都有缺点，
11: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2: 啊。哦，什么缺点？
11: 大家有目共睹。
12: 您说一说。
11: 寒碜。
12: 寒碜算缺点吗？
11: 寒太难看了，您。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2: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
11: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2: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1: 你学习还不错？
12: 当然了。
11: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
12: 嗯，
11: 高考知道吧？
12: 高考当然知道了，
11: 分不太高，很低，
12: 稍微低一点，
11: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2: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11: 哎，大家想，你想七七年恢复高考啊，
12: 对，
11: 这出题大家
12: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七七年我就高考了，我八零年才生出来，
11: 是吗？
12: 那可不吗？
11: 哦，那让我误会了，
12: 瞧着有这么老吗？
11: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
12: 嗯，
11: 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2: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1: 妈，您是大几啊？
12: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1: 哎，是吗？
12: 没有那么低的，
11: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2: 稍微差一点。
11: 考了一个七类专，
12: 是，
11: 嗯，
12: 七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11: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2: 是是是，
11: 对不对？
12: 反正有学上就行，
11: 有学上，
12: 嗯，
11: 考了一个七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2: 是吗？
11: 哎，我是好学生，
12: 啊，您是好学生，
11: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2: 哟，这好啊，这个
11: 那当然
12: 现在热门啊，
11: 绝对的
12: 啊，那不错。
11: 那从事工作也好，
12: 您是什么工作呀？
11: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2: 在哪儿啊？
11: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2: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11: 对对，
12: 是好地儿。
11: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2: ？CBD 商圈，
11: 哎
12: ，CBD
11: 哦
12: ，CBD，
11: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2: 那不行。
11: 就写字楼里，
12: 写字楼好啊，
11: 大高楼，
12: 国贸三期吗？
11: 哎，对对对，
12: 漂亮、啊。
11: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2: 这是进了国贸三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11: 不是，就
1: 这种非令的。
12: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1: 就这样的。
12: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1: 上班吗？
12: 啊，
1: 这司空见惯。
12: 您说一说吧。
1: 一进入 office， 非令就不一样
12: 啊。您说，
1: 哇，嗨 Tom，
12: 嗨 Jerry。举猫和老鼠嘛，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1: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12: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1: Hi Tom。
12: 嗯。
1: Hi Crystal。
12: 嗯。这是什么名字呢？
1: 女孩
12: 啊，这叫女孩了。
1: Crystal、
12: 哎。
1: 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12: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 市场部。
12: 啊，这是市场部。
1: 嗯。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2: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12: ？Q1 我知道。
1: 嗯。
12: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
1: 嗯、
12: 是不是 ？Q1、Q3、Q5。
1: 不是、嗯、，Q1 啊，第一季度。
12: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1: 完全没有。
12: 啊，这对我记住了。
1: 哎。总结一下 QE 的问题、
12: 嗯、
1: 应该说 QE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2: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1: 招
12: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1: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2: 哦、
1: 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2: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1: 够花
12: 够花
1: 当然不能因此到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E 的 idea
12: 这 copy
1: 最后一次了啊
12: 行行
1: 用原来了
12: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1: 不能 copy QE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12: 嗯、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要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2: 一套一套的
1: 就这种 feeling
12: 好听着
1: 就这种 feeling
12: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1: 对
12: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1: 我有病啊
12: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1: 回家我也这样
12: 回家也这样
1: 看着我爸正做饭
12: 啊对呀、啊、
1: 嗨他
12: 感情你爸是猫
1: 你爸是猫、
12: 嗯、
1: 你爸是龙猫
12: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1: 就叫这名
12: 啊就叫汤姆
1: 老汤姆
12: 老汤姆老猫嗯
1: 嗨汤姆
12: 啊
1: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2: 这英文就来了
1: 蛮辛苦的样子
12: 嗯、
1: 啊、你看你都做了什么呢
12: 什么呀
1: 黄瓜
12: 哎呦
1: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2: 不是等会儿、啊、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1: 就是把黄瓜放

0: 案板上，
1: 嗯，
0: 那刀
1: 我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什么
0: ？Tomato，
1: 西红柿
0: ；Potato，
1: 土豆；
0: 豆腐丝儿，
1: 豆腐丝儿。哎，
0: 这英文我不会。
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0: 就炸死了这些吗？
1: 炸死他这些？
0: 就炸死了这些吗？
1: 啊，
0: 主食呢？
1: 主食什么呀？
0: 哦，就 copy 昨天的
1: ，copy 昨剩饭，就着拍黄瓜吃剩饭。
0: 汤姆，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汤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 一了 ，Q 七你都 cover 得住。
0: 我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 什么问题？
0: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1: 家里还怕媳妇，
0: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1: 嗯，
0: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 你问啊，
0: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不就没肉吗？
0: 对，
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0: 我爸也得这份
1: 儿，你还得这么说。
0: Oh my son，
1: 这什么意思？
0: 我儿子。
1: 哎，去，别指我。
0: 很高兴你能回来。
1: 嗯，
0: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 啊，平时忙。
0: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 惊喜。
0: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 啊，晚餐比较简单。
0: 我要向你 say sorry 了。
1: 您甭客气。
0: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 是吗？
0: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1: 嗯，
0: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1: 那是没问题啊。
0: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 七。
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0: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 写吧，
0: 因我不怕她的，
1: 不怕吗？
0: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 啊，是
0: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 这是什么单位？
0: 早市。
1: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0: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IQ，
1: 支持你。
0: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1: 您现在回答我，
0: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就是没肉，您
0: 就为什么
1: 这个？
0: 为什么没肉呢？
1: 为什么没肉？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这早市肉卖太贵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3: 啊，
2: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1: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2: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7: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愿。
3: 文旅八八幺提。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17: 每年都有新气象。
16: 你就拿这交通来说吧，
17: 嗯，
16: 飞速发展，
17: 发展的特别快，
16: 四通八达，
17: 对，
16: 交通工具也多，
17: 是
16: 特别的方便。
17: 您经常出门，最喜欢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16: 我最喜欢的还是坐飞机。
17: 坐飞机，
16: 因为飞机又快又安全。
17: 哦，这么说您坐飞机一定很有经验。
16: 哎呦，谈不上什么经验，
17: 嗯，
16: 说出来不好意思。
17: 怎么了？
16: 头一次坐飞机还出了不少笑话。
17: 这还能闹笑话？
16: 光飞机票我就买了2张。
17: 为什么买两张？
16: 买头一张飞机票没赶上飞机
17: 啊，
16: 飞机上天了没等我。
17: 嗨，飞机没有等人的，得提前1小时到达机场。
16: 怎么办呢？退票吧。
17: 嗯，
16: 感情这机票钱还不全退给我。
17: 过去民航退票要收退票费。
16: 再买一张吧。
17: 嗯，
16: 买一张票卖票的给我找麻烦，非跟我要身份证。
17: 买机票就得出示身份证。
16: 我买头一张票的时候给他看过呀。
17: 你那么多乘客谁记得住啊？
16: 你再说了，耽误飞机也不能全怨我呀。
17: 怨谁呀？
16: 都你们机场那表闹的。
17: 机场的表怎么了？
16: 你们机场墙上挂那些表
17: 啊，
16: 什么纽约的、伦敦的、巴黎的、东京的，一个表走一个钟点，我看哪个呀？
17: 呵，他什么都不懂。我跟你解释解释
16: 啊，
17: 世界各地的时间不一样，就得挂那么多表。
16: 我看了半天呢，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17: 什么真理？
16: 还是咱们中国的表最准。
17: 糊涂车子，
16: 买了一张票进了机场，到了安检那儿，他们说什么不让我过去。
17: 那是啊，你没办手续。
16: 我没办什么？
17: 没办手续。
16: 胡说。
17: 啊，
16: 没办手续
17: 啊？是啊，
16: 我孩子都14了，没办手续，我们两口子非法同居啊。
17: 结婚手续啊？
16: 不是说嘛，怎么叫
17: 不是
16: 啊？
17: 登机手续，
16: 什么手续？
17: 上飞机得办登机手续，
16: 哪儿办？
17: 就那窗口
16: 排队那
17: 儿。哎，
16: 那么多人？
17: 是，
16: 我不能排队。
17: 你怎么了？
16: 我来一回了
17: 啊，
16: 我不排队，我到前面跟前面那位商量。对不起先生，
17: 嗯，
16: 我刚才我来一回了
17: 啊，
16: 我没赶上飞机，这回你得让我先办。
17: 人家给你办了，
16: 人家冲我一乐，排队去。
17: 嗨，这么瞎耽误工夫。
16: 你这个同志啊，
17: 嗯，
16: 一点团结友爱精神都没有。
17: 哟，
16: 排着吧，排了半天队，挨了半天个，到了跟前办完了登机手续， 第二次到安检那儿又惹一肚子气。
17: 那怎么会惹气生呢？
16: 他们非要搜我身。
17: 什么叫搜身呢？
16: 啊，
17: 那叫安全检查，怕你把这个危险物品呢、易爆物品呢带上飞机去。
16: 我没带那些东西。
17: 那也得检查。
16: 我不管那个，往里走。
17: 嗯，
16: 拎着行李往里走，刚一迈到门口，啪，铃响。对不起先生，请把香烟、钥匙、打火机拿出来，放在这个托盘里边。
17: 对。
16: 哦，这也不行。
17: 是。
16: 呵，给你放里，这我搁着，这次行了吧？
17: 嗯，
16: 往里走，擦。铃还响
17: 啊！
16: 他们让我把手表摘下来。
17: 是，
16: 你说这手表又不是定时炸弹，我摘它干嘛？
17: 我告诉你，凡是金属物品一过那个门，它都响。
16: 别提了，后来我连裤腰带都解下来了，怎么还响？
17: 那怎么回事啊？
16: 我来回走了三趟，我突然想起来了。
17: 怎么回事？
16: 我嘴里有两颗金牙。
17: 嗨，我耽误事儿了。
16: 费了半天劲，过了安检，上了飞机，我一瞧
17: 啊，
16: 哎呀，
17: 怎么了？
16: 太漂亮了，
17: 第一回坐新鲜，
16: 比我想象的强多了
17: 啊！
16: 尤其前面这沙发座又宽又舒服，往前面挤。
17: 嗯，
16: 对不起先生，哦，后点，对不起，
17: 对，
16: 我急事，对，你后边去。
17: 挤什么呀？什么人这是？
16: 挤什么？
17: 嗯，
16: 到前面往那一坐，呵，这舒服，这大沙发啊，真好，这靠背还能调节角度
17: 啊！
16: 我印着开关。和处理脚垫，啪，又翻出一小桌子，哎呀，真好玩，
17: 真好玩啊！光、这座儿就$10,000+呢，
16: 多少钱？
17: $10,000+呢，
16: $10,000+，
17: 嗯，
16: 哎呀，这飞机票我算值了，
17: 嗨，
16: 啊，座儿正美着呢，过了一空中小姐，
17: 嗯，
16: 我一看空中小姐这模样，
17: 怎么着？
16: 哎呀，太漂亮了！
17: 怎么了这是？
16: 你看人家怎么长的
17: 啊？
16: 1.7米的个头。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薄嘴唇，婀娜多姿，光彩照人。看着看着，我这后悔呀！
17: 你后悔什么呀？
16: 我结婚太早了
17: 啊！他都想什么呢？这是，
16: 小姐冲我一乐。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17: 拿出来看看。
16: 我把登机牌交给他。先生，
17: 嗯，
16: 不好意思，
17: 怎么了？
16: 您的座位是在经济舱。
17: 对，
16: 您现在坐的是头等舱的位置。
17: 坐错了。
16: 什么经济舱、头等舱？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7: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6: 先生，实在很抱歉，因为这个头等舱跟经济舱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17: 对，
16: 如果您喜欢坐头等舱，等下一次可以吗？
17: 你小姐多客气。
16: 您的座位在13排 A， 请您跟我来。
17: 去吧。
16: 他怎么知道我坐那儿？
17: 人家看登机牌了。
16: 我怎么没留神？
17: 你禁锢抢座了？
16: 我非得跟他去。
17: 去吧，
16: 走吧，跟着去吧。
17: 啊，
16: 拎着行李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这小姐二话没说，咔嚓给我铐上了。
17: 铐上？
16: 就算我坐错地方，也不能这样啊！
17: 不是，
16: 你怎么这么对我？
17: 他怎么铐上的？
16: 就这边一根带子，这边一根带子，咔嚓，我不能动了。
17: 什么都不懂，
16: 我
17: 这叫系上安全带
16: 啊！
17: 为了你安全，
16: 这么说还是为我好。
17: 那当然了。
16: 哦，这是为我好。
17: 是，
16: 刚坐好就听广播响了。各位旅客，你们好，欢迎您乘坐中国民航航空公司的班机。本次班机是从哈尔滨飞往北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扣好小桌板，调整好座椅靠背。
17: 哎，这飞机就要起飞了。
16: 在您的座位下面有救生衣，您的座位上方有阅读灯和呼唤铃。如果您有急事，请您摁呼唤铃，我们高兴为您服务。
17: 多周到啊！
16: 呼唤铃，
17: 对，
16: 就红色这钮，
17: 就这个。
16: 一摁他就来，
17: 是，
16: 那我摁一下。
17: 老板，等等，你有事儿啊？
16: 没事，
17: 没事。您摁他干嘛？
16: 我试试。
17: 你试试
16: 啊？我试试嘛。当，小姐马上过来了。对不起，先生，您有什么事儿？
17: 干什么呀？
16: 我没事，
17: 没事。您摁他干嘛呀？
16: 我看看好使不好使。
17: 好使。
16: 回头真有急事，我一摁，你要不来呢？
17: 不会的。
16: 哎，说真好使，一摁就来。
17: 嗯，
16: 一会儿多摁几回，多让多来几次。
17: 干什么呀？
16: 我就为看看的。
17: 这人贫不贫呢？
16: 真好玩，一摁就来。哎，这救生衣在哪儿呢？
17: 在座位底下。
16: 这是底下。
17: 对，
16: 拿着把它穿上。
17: 穿上
16: 啊！
17: 你没事，你穿它。
16: 你说玩玩怕什么？花钱买票了，你给我穿上怕什么呢？
17: 这也玩。
16: 穿上，我一摁这个放气阀，充气儿了。
17: 哟。
16: 旁边坐一外国小姐不理解，
17: 嗯，
16: 她直问我，先生，
17: 嗯，
16: 你是准备要空投吗？
17: 把它当特务。

0: 你管着吗？这叫防患于未然。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嗯，
1: 来认识一下。
2: 认识。
1: 我是美国人
2: 啊，
1: 我叫坎德基。
2: 我叫这名啊？
1: 哎，我一听跟我二大爷名字差不多呀。
2: 你二大爷叫
1: 麦当劳啊？
2: 俩快餐。
1: 先生，你穿这个衣服很好玩，
2: 嗯，
1: 很有意思，我很喜欢。咱们交个朋友好吗？
2: 要跟你交朋友？
0: 不能乱交朋友。
1: 我跟我爱人挺好的，跟你交什么朋友？回头出事怎么办？
2: 嗨，哪儿跟哪儿啊？
1: 我们正聊天呢，空中小姐推车送饭来了。啊，对不起先生，您用点什么？
2: 啊，吃点什么？
0: 什么也不用。
2: 不不，
1: 推走推走，不用不用。
2: 人家问你吃饭不吃？
1: 不吃。
2: 为什么？
1: 外行，这人怎么那么傻呀？你智商太低。这飞机装修这么豪华，服务水准这么高，在这儿吃顿饭得多少钱？
2: 哦，怕花钱。
1: 就是不能在这儿吃。
2: 嗯，
1: 那美国小姐搭茬了，先生，看样子你是第一次坐飞机。
2: 看出来了，
1: 飞机上用餐是免费的，
2: 不要钱。
1: 免费了，
2: 不要钱。
1: 不要不要钱啊？
2: 对，
1: 给我来五盒。
2: 五盒？
1: 来来来，五盒。
2: 你吃不了那么些个。
1: 啊，吃不了我端着走，你管着吗？我一看，哎呦，这真漂亮啊，色香味俱佳呀。
2: 嗯，
1: 这玩意儿打开一瞧，又好看又好吃，还有小鸡儿啊，哼，要没骨头就好。
2: 瞧这点出息，
1: 这玩意儿不花钱，东西吃就是香。
2: 嗯，
1: 真不要钱？
2: 不要钱。
1: 这，小姐来瓶 SO。
2: 你穷疯了，
1: 来半杯也行。
2: 没有，
1: 没有，没有，
2: 没有。
1: 那你来瓶啤酒，
2: 啤酒倒是有。
1: 对对对对对，贝克，对。嗯、咕咚咕咚喝下去，呵，不花钱东西喝着也痛快
2: 啊！
1: 小姐，再来一瓶，
2: 还要
1: 啊？哪儿咱不花钱来一瓶啊？咕咚咕咚喝下去，再来一瓶，
2: 还要啊？
1: 呀、
2: 啊，
1: 怎么说？我说我好多台呢。喂，小姐，
2: 还要啤酒？
1: 厕所在哪儿？
2: 哇，你少喝点好不好？
1: 先生。厕所前后舱都有，用我送你去吧。
0: 不用，我就自己去吧。我
2: 瞧这模样，哎呀！
1: 来到厕所一看，哎呀，飞机上这个厕所太好了
2: 啊！
1: 真的，说实话，比你们家厨房都干净。
2: 有这么比的吗？
1: 我不但干净，人味道也好
2: 啊，
1: 就像那咖啡广告说的，味道好极了。
2: 嗨。
1: 嗯，好，
2: 我跟您说吧，再好、那也是厕所，你赶紧出去。
1: 哎，不行，在里边抽根烟。
2: 啊、哦，不行，
1: 正好
2: 飞机上禁止吸烟。
1: 哎，在里边抽烟，外边也看不见，他哪知道？点着了，刚抽一口，外边敲门，梆梆梆，对不起，里边的旅客，请把烟掐了。哎，他怎么知道？
2: 外边有报警装置。
1: 哦，我一抽外边知道。
2: 那当然，
1: 不让抽不抽，掐死，早不抽了。洗手，洗手行吧，没人管。一个水龙头，哗。哎，热水，
2: 嗯，
1: 这里还有热水，
2: 这也新鲜。
1: 啊，洗个脸，这个意思。
2: 还有香水，
1: 哎，香水，
2: 什么都不落下。
1: 哎呀，我有点夜秀，是吧？
2: 你等等，你到淋浴了这个？
1: 对了，要个喷头就好了，再洗个热水澡，多舒服！你
2: 什么乱七八糟？
1: 哎呀，
2: 你赶紧出去吧！
1: 出去干嘛？
2: 外边有人等着。
1: 这不多安静、啊？等我出了门一看，我这乐
2: 乐什么呀？
1: 外边20多位都这不是吗？不是，
2: 这是憋的。
1: 我早知道咱们在外面那样，我就不出去了。
2: 这人多坏呀！
1: 回到自己座位，刚坐好，美国小姐说话了：“
2: 嗯，
1: 先生。”以前我在美国听说中国民航服务质量不高。
2: 哦，
1: 今天我通过坐飞机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情。
2: 对了，
1: 中国的飞机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天空，质量都是一流的。
2: 那是上乘的，
1: 就是有个别旅客表现不好。
2: 说他呢？
1: 比如刚才你的行为，
2: 嗯，
1: 我用一句刚刚学会的中国话来形容。
2: 哪句？
1: 你太缺德了
2: 啊！
1: 你缺德带冒烟儿吗？
2: 哎，这都谁教你的？
1: 谁学这中国话？
2: 嗯，
1: 我们俩正矫情呢，广播响了。各位乘客，本次飞机再有20分钟就要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请您调整好座椅靠背，扣好小桌板，系好安全带。感谢您一路上对我们飞机工作的支持，咱们下次旅行再见。
2: 飞机到站了，
1: 飞机停稳之后，
2: 嗯，
1: 我把行李拿出来，跟美国姑娘来了个飞吻，拜拜了您呢。
2: 嗯，
1: 美国姑娘恋恋不舍 ，No。不要再见，
2: 不要你走啊，
1: 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2: 嗨，这个意思，
1: 我还不愿意见到你呢。呸，瞧那模样，长得跟鹦鹉似的。
2: 他还笑话人家呢。
1: 来到机舱门口，这空中小姐说什么不让我下去？
2: 为什么？
1: 先生实在要下去也行，
2: 嗯，
1: 请把救生衣脱下来。
2: 他还。

0: 着呢。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8: 今天晚上能为同志们表演，心情非常高兴。
9: 高兴啊！
8: 没别的说的
9: 啊，
8: 咱们鞠躬致意吧。
9: 哦，鞠躬致意。
8: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万事如意。鞠躬，你鞠躬。
10: 好，
8: 这边
10: 啊，
8: 这边是我请来的来宾。
9: 哦，
8: 向我们亲爱的来宾
9: 啊，
8: 向来宾鞠躬。这边
9: 啊，
8: 这边，
9: 这边，
8: 这边是证婚人。啊，鞠躬。
9: 证婚人
8: 啊，
9: 怎么出证婚人了？
8: 我一看这场合多大多热闹啊，
9: 嗯，
8: 把咱俩事儿办了不就完了吗？
9: 我吓你啊，
8: 这是说个笑话。
9: 嗯，
8: 相声演员有相声演员的特点。
9: 哎，
8: 相声演员得有机工。
9: 嗯，
8: 什么叫机工啊？
9: 啊，
8: 嘴皮子得有劲。
9: 对，嘴上得有功夫。
8: 你看我们这么说话，你看还显不出来
9: 啊。
8: 我们练功的时候晨练呢，
9: 啊，
8: 人家京剧团的练腰练练腿，
9: 对，
8: 咱我们不是，
9: 我们不练那个，
8: 嘴皮得有劲，练嘴，
9: 主要是练嘴。
8: 怎么练呢？
9: 怎么练？
8: 我给你模仿模仿
9: 啊！
8: 哎呦，
9: 啊，
8: 这不是尹相声吗？
9: 啊，是我，
8: 老没见了，
9: 老没见了。
8: 最近我发现你呀，
9: 啊，
8: 你胖了，这个嘴上这个字儿多重啊！
9: 就这么练呢？
8: 我发现你胖了。
9: 我看你也胖了啊！
8: 这是开个玩笑，
9: 是这么练吗？
8: 相声就是说学逗唱，
9: 对，
8: 说的最好是谁呀？
9: 谁呀？
8: 那还得说说我们尹笑声啊！
9: 我可不行，
8: 口齿伶俐，
9: 嗯，
8: 语言清脆，
9: 哇！
8: 要是用俏皮话来说呀，
9: 啊，
8: 小葱拌豆腐，
9: 嗯，这怎么讲？
8: 一清二白，
9: 一清二白，
8: 胡萝卜就酒。
9: 这怎么讲？
8: 嘎嘣脆，
9: 嘎嘣脆，
8: 白糖焦蜜，
9: 嗯，
8: 甜上加甜，
9: 没完了你。
8: 您的表演风格呀，那是老牛拉座钟。
9: 这怎么讲？
8: 又稳，还又准。
9: 这哪是捧我，他就是显示他这几句俏皮话。我要不说，他以为我不会。我告诉您呢，
8: 啊，
9: 我这相声不行。
8: 怎么呢？
9: 您甭夸了，您看您夸我，你跟别人夸我都不一样。您一说话那是耗子啃茶碗，
8: 这是
9: 一嘴的词儿。我这相声不行。
8: 怎么不行呢？
9: 好，还得说您呢。
8: 哎呀，
9: 您那个相声说出来那是上斜的不使坠子，
8: 这是
9: 真好，狗追鸭子，
8: 这是
9: 呱呱叫，猴骑骆驼，
8: 这是
9: 高人一头啊。
8: 这不，您太夸奖了。
9: 是吗？
8: 我跟您怎么比呀？
9: 啊
8: 我跟您比不了。你戴着草帽接吻，
9: 这怎么讲？
8: 差远了。
9: 差远了啊。
8: 月亮跟着太阳转，我那是借您的光。
9: 哦，你借我的光啊？
8: 那可不是嘛！
9: 您太客气了，谁不知道您的黄铁梁啊？
8: 嗯，
9: 您是接着门缝吹喇叭，
8: 这怎么讲？
9: 你名声在外了，
8: 嗯，
9: 你高山顶上敲大锣，
8: 这是
9: 你四远驰名啊！
8: 嘿呦，谈不到什么艺术，
9: 嗯，
8: 咱只不过是拉来的黄牛当马骑，
9: 啊，
8: 穷凑合。
9: 哦，凑合。
8: 我是井底的青蛙。
9: 怎么讲？
8: 没见过多大天儿啊。
9: 你还没见过多大。

0: 天儿，你要这么说那我怎么办呢？那我不变了张飞吃豆芽了吗？
1: 这是
0: 小菜儿，我们这捧哏呢，这就是背着石头上泰山。
1: 这怎么讲？
0: 受累还不落好。
1: 嗨，怎么能说不落好呢？谁不知道您呢？您在相声界里边麻袋包里边装钉子，
0: 这怎么讲？
1: 尖儿的都出了头了。
0: 我尖儿的出头了，我不行，我是萤火虫的屁股。
1: 这是
0: 没多大量，我转连杆当房檩。
1: 这怎么讲？
0: 根本就不是这儿的材料。
1: 怎么能说不是材料呢？谁不知道您说那相声啊，葫芦瓢捞饺子，
0: 这怎么讲？
1: 滴水不漏啊。
0: 嚯，
1: 担着挑子打大锣，走到哪儿您想到哪儿。
0: 呵，
1: 程咬金拜大旗，
0: 这怎么讲？
1: 您是运气发旺啊。
0: 我还运气发旺，我这相声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得说您好，您那个相声说出来
1: 啊，
0: 那真是刷子把毛都掉净了。
1: 这怎么讲？
0: 您还有板儿有眼儿。我这相声不行。
1: 嗯，
0: 我这就是海带丝儿炒韭菜。
1: 这怎么讲？
0: 乱七八糟。我根本就是麻袋片上绣花。
1: 这是
0: 底子不好。我是桌子底下打拳。
1: 这怎么讲？
0: 出手就不高。
1: 我看出来了，您这程月是揪着胡子上船。
0: 这怎么讲？
1: 您是谦虚过度啊。
0: 我谦虚过度了。
1: 您肚子里边的东西
0: 啊，
1: 骑着骆驼甭备鞍呢，现成的。
0: 现成的。
1: 穿着坎肩作揖。
0: 这怎么讲？
1: 您得露两手。
0: 露这两手。
1: 您的艺术丈母娘疼姑爷心里耐。
0: 心里爱。
1: 我跟您怎么比呀？我跟您没法比呀。
0: 怎么呢？
1: 聋子耳朵是个配的啊。
0: 配的
1: 娶媳妇打幡不是跟着凑热闹吗？
0: 就跟着我凑热闹了。您呢？得了得了得了，我跟您一块表演呢我就变了双黄的厚脸了。
1: 这是
0: 显不出我来了。我劝您呢您还是外孙子赴他老爷的酒席。
1: 这怎么讲？
0: 不用客气了。
1: 别客气了。
0: 甭客气了。
1: 要是不客气话，那我就不客气了。
0: 甭客气了。
1: 不客气了。
0: 甭客气
1: 了。要是不客气的话呀，你要跟我比起来呀你是王奶奶跟那玉奶奶。
0: 这怎么讲？
1: 你差一点儿
0: 啊。您要怎么着？
1: 不客气了。
0: 差一点。
1: 不客气了。
0: 不
1: 啊，
0: 我不
1: 啊，
0: 差一点
1: 啊。你比我差一点。
0: 谁差一点？
1: 你呀。
0: 我差一点。
1: 你比我就差那一点儿。
0: 好啊
1: 啊，
0: 我比你差一点。行，要那么说那我也别客气了。
1: 那你客气什么？别客气。
0: 我也
1: 是。别客气，
0: 说实话吧。
1: 说实话，
0: 你要那样的话
1: 啊，
0: 你跟我比，你是马奶奶跟冯奶奶，
1: 这是
0: 你差两点儿。
1: 你要跟我比起来呀，你是王奶奶跟那汪奶奶，
0: 这怎么讲？
1: 你差三点儿。
0: 你要这么说呀，你是能奶奶跟熊奶奶，
1: 这是
0: 你差四点儿。
1: 你要跟我比起来，你是王奶奶跟那王麻子，
0: 这怎么讲？
1: 你差好些个点儿。

0: 本你就是擀面杖吹火，
1: 这怎么讲？
0: 你一窍不通。
1: 嘿嘿，要讲说俏皮话啊，你是洗脸盆里边扎猛子，
0: 这怎么讲？
1: 你不知道深浅。
0: 黄铁良
1: 啊，怎么了？
0: 你跟我比起来啊，你落在三十晚上缺吊钱，
1: 这是
0: 你再不缺，你没日子贴了你。
1: 嘿，
0: 你是寿星老买骨灰盒，
1: 这怎么讲？
0: 我看你是活腻味了。
1: 你要跟我比起来啊，你是寿星老卖妈妈，
0: 怎么讲？
1: 你是倚老卖老，
0: 我
1: 癞蛤蟆打屁粉
0: 啊！
1: 你一张嘴就冒那坏水儿。
0: 你这么说话，那不是阎王爷贴告示吗？
1: 嗯，
0: 你鬼话连篇呢。
1: 嘿嘿，你跟我比起来呀，
0: 啊，
1: 你是光着屁股打老虎，
0: 这怎么讲？
1: 你不要脸，你还不要命？你是蚂蚁戴眼镜，
0: 这怎么讲？
1: 你想戴你还戴不了。
0: 你要跟我比呀、
1: 啊，
0: 你是哈巴狗带串铃，
1: 这是
0: 你冒充大牲口，你是一张纸上画一个鼻子，
1: 这怎么讲？
0: 你好大的脸呢你？你狗熊带花，
1: 这是
0: 你还有人样吗？你还？
1: 我可告诉你啊，
0: 怎么着？
1: 啊？
0: 怎么着？
1: 你是吹糖人的朋友，
0: 这怎么讲？
1: 你好大的口气。
0: 嗯，
1: 我是大闺女上花轿
0: 啊，
1: 我头一回遇上，
0: 呵，
1: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
0: 嗯，
1: 什么事儿都有。
0: 这你啊，
1: 嗯，怎么了？
0: 你是刺猬的脑袋，
1: 这是
0: 你刺儿头一个。
1: 你呀、啊、你是油罐里边泡脑袋，
0: 这怎么讲？
1: 你花头一个。
0: 你是茅房里的砖头，
1: 这怎么讲？
0: 你又臭又硬。你是白脖的屎壳郎，
1: 这是
0: 跟别人两样。
1: 你呀、啊，你是黑脸白鼻梁，
0: 这怎么讲？
1: 你各色，你哈巴狗咬月亮，你不知道高低。黄二郎给祭拜年，你没安好心，
0: 没安好心呐。
1: 哎，对了，
0: 你是吹了灯念古文，
1: 这是
0: 你纯粹这是瞎叨叨。你甭以为你怎么着啊？
1: 嗯。
0: 你是床底下雷塔，
1: 这是
0: 你起不了多高。你是穿起来的螃蟹，
1: 这怎么讲？
0: 你横行不了了。你搂着土簸箕亲嘴儿，
1: 这是
0: 你得碰你鼻子灰。你踩着高跷演戏，
1: 这怎么讲？
0: 你那半截不是人。
1: 呵，
0: 怎么着？
1: 斗火啊！
0: 你说怎么着？
1: 哎，我可告诉你啊，
0: 干嘛？
1: 咱是坝下赶会，口上热闹。
0: 对呀、啊，
1: 拔了萝卜栽上葱
0: 啊，
1: 咱是一茬比一茬辣。
0: 行啊，
1: 八月十五逮个兔子
0: 啊，
1: 有你过节，没你也过节。
0: 我
1: 八仙桌子上摆个夜壶，
0: 这怎么讲？
1: 捏了不是那盛酒的家伙。咱是八仙过海，是各显其能。
0: 行啊，
1: 来吧。
0: 你要这么说呀、
1: 啊？啊，
0: 咱是瓦匠说梦话。
1: 那行，
0: 咱拉线儿求活。
1: 你就来吧，你来。
0: 你要跟我比呀、
1: 啊？啊，
0: 你五分钱的钢板换一毛的，
1: 这是
0: 你得俩算一个。
1: 你要跟我比起来
0: 啊，
1: 你是三加二减五，
0: 这怎么讲？
1: 你等于零。
0: 你要跟我比啊，
1: 嗯，
0: 你是阴天遮跟头，
1: 这是
0: 你连影子都没有。
1: 你要跟我比起来啊，
0: 嗯、
1: 你是阴天晒被窝，
0: 这怎么讲？
1: 你白搭。
0: 你要这么说呀，你是豆腐房里的颜面，
1: 这是
0: 你白给。
1: 我是木头眼镜、
0: 啊、
1: 我看不透你。
0: 你看不透我啊？
1: 对，
0: 今儿我就让你老太太吃葡萄，
1: 这是
0: 我让你做点小瘪子。
1: 那我让你老太太吃柿子
0: 啊，
1: 我叫你做个大瘪子。
0: 黄铁良，
1: 嘿，
0: 你甭觉着你怎么着，
1: 就这样，
0: 你是胡萝卜定帐篷，
1: 这怎么讲？
0: 你不算个角儿，
1: 你
0: 不
1: 你呀、啊，你是一百斤面蒸一个大寿桃，
0: 这怎么讲？
1: 你是废物点心，
0: 你呀、啊，你是十个逛花园，
1: 这是
0: 你不是。

0: 里的厨。
1: 你是十个浪插鸡毛。
0: 这怎么讲？
1: 我没想过你在录鸟。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我们两个人呢，这算是对口相声。
15: 哎，两个人说嘛。
14: 哎，对口相声啊，说的人很多，也有些老先生了。老先生有这么一句话呀，我不太明白。
15: 什么呢？
14: 说咱们相声演员两个人像两口子，这话有吗？
15: 哦，是有这么句话。这是一种比喻。
14: 是
15: 哎，比喻咱们的密切合作呢，像一对夫妻一样。
14: 哦，咱们俩人两口子。
15: 对对对，
14: 咱俩人要是两口子，那我是男的，我是女的，
15: 这怎么比喻都行啊。
14: 是吗？
15: 啊，怎么比喻都行。
14: 比如说吧，我现在就算是女的了，我是女的。
15: 哦，你是女的
14: 啊？
15: 你要是女的呀，咱们这是老夫少妻。
14: 哦，那我要是男的呢？
15: 你要是男的，我这岁数你只能认干娘。
14: 不，您听这像话吗？这个，
15: 怎么了？
14: 啊，
15: 怎么了？
14: 这怎么说话？这是
15: 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呀？
14: 这不是你说的吗？像两口子一样啊。
15: 不告诉你是一种比喻吗？因为夫妻的关系最密切。形容咱们呢，就是一对夫妻。
14: 哦，不，真是两口子。
15: 这哪有俩男的是两口子的？
14: 对，国外有，咱这儿还没兴起来。
15: 哎，行，咱这儿兴不起来啊。
14: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5: 懂了。
14: 比咱们俩的合作关系，互相了解，就像两口子一样。哎，
15: 这话不假呀，
14: 对吗？
15: 对对对。
14: 比如说吧，我要是丈夫，我能够理解妻子，
15: 这你就明白了
14: 啊！
15: 我要是妻子，我就能理解丈夫，
14: 别的关系也行吗？
15: 都一样，
14: 是吗？比如说，我要母亲，我能理解闺女；
15: 我要是闺女，我就能理解母亲；
14: 我是父亲，我能理解儿子；
15: 我是儿子，我能理解父亲；
14: 我是爷爷，我能理解孙子；
15: 我是孙子。
14: 说呀。
15: 你才是孙子呢。
14: 我发现这人有毛病，爱着急啊。
15: 怎么了？
14: 这你怎么不理解了？
15: 这没法理解。
14: 怎么了？
15: 你那都是大辈儿，到我这全是晚辈儿，合着你看了吗？
14: 这演员素质不高啊。演员嘛，分包感觉，演上什么算什么。
15: 哦，分包感觉。
14: 啊，就是分包感觉啊。
15: 那咱俩换换行吗？
14: 换换。怎么换？
15: 我演那长辈，
14: 你来长辈。我来晚辈，
15: 行吗？
14: 那你就理解了。
15: 只要是长辈，我什么都理解。
14: 那行。我要是外甥，我能理解我舅妈。
15: 我要是舅妈
0: 我能理解我外甥；
9: 我是姑爷，我理解岳母；
0: 我要是岳母，能理解我姑爷。
9: 比如说吧，我要是儿子，
0: 说，
9: 我能理解我后娘。
0: 我是后娘啊，我
9: 怎么了？怎么了？后娘就不理解了？
0: 不是，这他后娘，他不如亲娘啊。
9: 没这么说的。
0: 怎么了？
9: 后娘跟亲娘一样，后娘亲娘都是娘。要知道这后娘那是顶替你亲妈来的。
0: 我妈把指标让给她了。
9: 后娘使你的家庭恢复了往日的温暖，后娘能使你父亲更好的欢度晚年，为什么对后娘就不理解呢？
0: 我呀，
9: 啊，
0: 没有后娘，
9: 给你爸爸找一对象不就有了吗？哎，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9: 啊，
0: 我们老太太还硬愣着呢。
9: 哦，你根本就没后娘。
0: 没后娘，
9: 就对后娘有看法，这是一种偏见。
0: 我告诉你啊，
9: 嗯，
0: 你别看我不是后娘啊，
9: 就是
0: 我们爱人他可有后娘。
9: 你媳妇儿
0: 啊？
9: 哎，你媳妇儿是瞒不了我。
0: 是啊，
9: 当初你跟你媳妇儿谈恋爱的时候，你后娘不乐意，对吧？
0: 哎，这话倒不假
9: 啊。
0: 是这么回事。
9: 你媳妇儿跟你后娘说了？
0: 说什么呢？
9: 妈，妈，我最近我交了一个男朋友。
0: 哦，谁呀？
9: 就是那个曲艺团说相声的谢天顺。
0: 嗯，好啊。
9: 好什么呀，姑娘，你找说相声的交朋友应该找那刘俊杰呀。那小伙子多精神的，仪表堂堂，谢天顺傻得黑粗的，找他干嘛呀？人说个儿大，不傻就是奸。我看那人准是又奸又坏呀。
0: 这都谁给我造的谣啊？您说这？
9: 我听说街面上都不管他叫天顺，都管他叫天顺。挺好的姑娘，干嘛天顺呢？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最好嫁给刘俊杰，别嫁给那天顺。
0: 当初我媳妇儿就没听她后娘的话。
9: 其实当初你媳妇儿就应该听听后娘的话。
0: 她要听后娘的话，我媳妇儿就归你了，是吧？这种人我告诉你，
9: 我这意思你没听明白。
0: 什么呀？
9: 因为后娘完全出于关怀姑娘才说这番话。
0: 嗯，
9: 这番话如果是亲娘说的，根本就没有误会。
0: 其实这是一种误会。
9: 哎，
0: 嗯，
9: 看起来呀，儿女和后娘之间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
0: 那当然了
9: 啊。
0: 对呀，
9: 我特别赞成理解万岁这句话。
0: 因为只有互相信任，
9: 嗯，
0: 才能互相理解。
9: 你看我们两个人啊，
0: 嗯，
9: 站在这里说一说漂亮，社会上的有些事情让你碰上，你就不一定都理解。
0: 反正我一般的还容易理解别人，
9: 很多事情闹得你这个人很不愉快，
0: 我还是想得开的。
9: 是吗？
0: 对对对。
9: 比如说 啊，我们都在楼里头住，
0: 嗯，
9: 突然有一天楼里的保险丝憋了，全楼漆黑，一个人没管，没人问，
0: 这没事儿。
9: 怎么办？
0: 我们家有保险丝，
9: 嗯，
0: 我给换上一根就行了。
9: 这本来是件好事情
0: 啊。这
9: 你换完了楼里也亮了，知道大伙儿说什么吗？
0: 这还能说什么呢？
9: 看见了吗？
0: 哎，
9: 我说谢天顺他们家死混电炉子吧。
0: 哎，
9: 要不然保险丝他管解这个。
0: 怎么这么理解我呢？
9: 不理解。你出了楼道里自行车倒了一片，你怎么办？
0: 那我一辆一辆给扶起来呀。
9: 扶起来了有人不让你走。
0: 怎么了？
9: 哎，谢天顺，我这车子大腿缩了，你得给我修好了。
0: 这，那自行车是我弄躺下的吗？
9: 没人知道。
0: 您说说这事儿啊？
9: 哎，你说照这样下去，您还干这事儿吗？
0: 再有这事儿，我也不管了。
9: 没法不管。
0: 怎么了？
9: 有个姑娘不会游泳，掉河里，马上就要淹死，你能见死不救吗？
0: 这可不行。
9: 哎，
0: 说什么我也得把她救上来。
9: 你把姑娘救上来，进行心脏按摩，嘴对嘴的人工呼吸，这姑娘就活了。
0: 这回大伙儿说我什么？
9: 哎呀，
0: 嘿嘿嘿，
9: 谢天顺这小子为难好心啊。
0: 不是，我
15: 救活一条生命还没安好心呢。
9: 那要是一老太太，她能卖那么大力气吗？
15: 你看，我告诉你啊，是个老太太我也得去管。
14: 是有凑巧，有一老太太躺在马路上让你看见了，
15: 我得看看怎么回事。
14: 老太太让自行车撞倒了，
15: 那骑车的呢？
14: 跑了。哎，
15: 赶紧把老太太送进医院。
14: 您这是做好事啊，可是家属来了跟你没完没了，你能理解吗？
15: 这我理解
14: 啊，
15: 谁碰上这事也得着急。
14: 家属认准了就是你撞的，
15: 这也没事。
14: 怎么
15: 老太太醒过来就知道不是我撞的？
14: 不幸的是老太太抢救无效去世了。
0: 怎么这事都让我赶上了呢？
14: 你以为这就完了
15: 啊？
14: 家属跟你没完，非让你处理老太太的后事，你怎么办吧？
15: 他这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14: 所以好多事情弄得你很不愉快。
15: 有这事儿吗？
14: 这种事情在社会上发生的很

0: 车要去参加义演。
1: 哦，
0: 车开出来呢，我旁边坐这位老大爷，
1: 60多岁。
0: 汽车开了不一会儿，我一瞧这老大爷打上呼噜了。
1: 哦，睡着了。
0: 睡你得好好睡吧。
1: 啊，
0: 猛不丁一睁眼，冲着我一伸手，
1: 一万。
0: 哟，我说大爷，您糊了。
1: 嗨，什么叫糊了？
0: 糊吧，低了了。
1: 我低了，那就是糊了。
0: 没糊，低了了。
1: 怎么回事？
0: 口袋里10000块钱让人给低了了。
1: 这大爷丢钱了。
0: 我一看这事得问明白了，
1: 赶紧问问。
0: 哎呦，我说大爷，
1: 嗯，
0: 别着急，究竟怎么回事？这不我们全家凑了10000块钱准备给灾去，这叫问，让我给救了。
1: 哎呦，
0: 你说这事儿我得管吗？
1: 那当然得问问了。
0: 当时我就站起来了，
1: 嗯，
0: 我说同志们，老大爷的话我们都听清楚了吧，老大爷的10000块钱这可是给灾区救命的钱。
1: 对，
0: 就在咱们这车上丢了，我坐这个车我感到太不光彩了。
1: 嗯，
0: 谁拿的，请您把它交给老大爷。我刚说到这儿，由后边走出一位老大姐来。
1: 哦，
0: 这位大姐40多岁，上身穿着一和尚领背心，下身穿着裤衩，是咱们天津人。
1: 是啊，
0: 一口天津话。哎呀，大哥，您这话我同意。
1: 嗯，
0: 我坐这个车，我自个儿感觉是太歹妙了。您那甭做工作了啊，我出个主意，
1: 什么？
0: 准能把钱找出来。
1: 您说什么主意？
0: 嘛主意
1: 啊？
0: 咱男左女右分两拨，打了一声翻。
1: 哎。不是，这怎么翻呢？
0: 能翻
1: 啊，
0: 男的翻男的，女的翻女的，闺女翻闺女，老娘们翻老娘们。
1: 嗨，这大爷真会出主意
0: 啊。哎，这话要搁到平时，
1: 嗯，
0: 大伙儿会非常反感。
1: 对，
0: 但此时此刻大家都理解老大姐的心情。
1: 这话不假
0: 啊。
1: 嗯，
0: 我说大姐最好还是别翻了。
1: 这倒是。
0: 哪玩意儿，不翻不翻，你钱能拿出来吗？大伙儿也别害臊了，我带头。
1: 嗯，
0: 看他背心了吗？一会儿我就脱，大裤衩子我也不穿了。
1: 呵，这大姐倒开脱
0: 啊！就剩里边这点衣裳。
1: 嗯，
0: 我就当我练了回健美操了。
1: 真想得开呀！我说那尽量还是别翻的好。
0: 就是一说这个，大伙儿都愣了。
1: 嗯，
0: 这时候有个小朋友喊了他一声：“
1: 哦，
0: 阿姨，阿姨，您，您别生气，老爷爷。”您也别着急，我这儿有1块钱，您先交给灾区吧。
1: 嚯，这小朋友可真让人疼啊！
0: 我一看这小朋友太可爱了，我说同志们，难道说我们还不如这个孩子吗？现在我们全国各地都在支援灾区，香港、台湾，连外国人都给灾区寄钱，我们可不能伸手拿这个钱呢。
1: 对呀。
0: 就在这个时候，就见一个小伙子满脸是泪，手里边拿着个小红包，走到大爷的跟前。
1: 嗯，
0: 老大爷，你别着急了，这10000块钱在我这呢。
1: 哦，这钱是你捡的？
0: 我偷的。
1: 哎，哦，你就是那小偷啊？
0: 我就是个小偷啊。
1: 哼，
0: 是打死把我认了。
1: 嗯。
0: 打着呼说这个话，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该算个人吗？救命的钱我也偷啊！老大爷，我不知这个钱是给灾区的。
1: 嗯，
0: 我还以为你呢是个个体户呢。
1: 嗨，个体户也不能偷人家呀。
0: 我猜不对了，打着呼给灾区吓得是一片担心，我吓得是贼心。
1: 嗯，
0: 打着呼为灾区伸出了2只手，我伸了3只手啊。
1: 你赶紧收回一只去吧。
0: 老大爷，
1: 嗯，
0: 这个钱看好了，但到时候可千万别出现我这样的人呢。
1: 反正你这种人也少有。
0: 这小伙子说的是老大姐这个高兴啊。哎呀，小伙子行，有你这话就说明你这人还有救。
1: 哦，
0: 打这儿别口锅别抹了啊，这就算你对灾区的贡献。
1: 对呀，
0: 大爷，我给10块钱。
1: 嗯，
0: 您拿着10010块给灾区送去。 大伙儿一听这个，你给十块，我给十块，我一看这场合太感动人了。
1: 哦，
0: 我刚要掏钱给大爷，那小。

0: 头把我拦住了。
1: 嗯，
0: 同志，我拿十块钱算你找的行吧？
1: 我说那可不行，
0: 怎么能算我的呢？不，你刚才说这个话太嘎住人了。
1: 哦，
0: 我说不行，你的怎么能算我的呢？不是，这十块钱呢？
1: 哦，
0: 这那是我偷了你的。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郭少，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吧。
10: 什么事儿？
9: 您说世界上什么最可怕？
10: 您说呢？
9: 啊，不是，我认为啊，
10: 您认为
9: 最可怕的
10: 哦，
9: 儿子，
10: 儿子。
9: 哎呦，你可没见我的儿子，
10: 他怎么会
9: 太可怕？
10: 这个儿子他怎么会可怕的？
9: 他蹭蹭蹭老长啊！
10: 是他不能嗖嗖他老婆抽抽是吧？
9: 不是，他长个儿咱不怕，
10: 嗯，
9: 咱不就是怕他长学问吗？会那么点小孩闹一小肚子学问，他指不定什么时候寒碜你。那当父母的，你这脸往哪儿搁呀？
10: 这孩子他怎么会寒碜你？
9: 哎呦，你当他寒碜我还少啊？别的甭说，就他这什么都问，我就受不了。
10: 怎么呢？
9: 没他不问的。
10: 是
9: 他有个字儿不认识，他也问。你说你字儿不认识，你也问。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10: 你告诉他呀？
9: 要认识我不就告诉了吗？
10: 你不认识
9: 啊？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10: 不认识你告诉他干嘛呀？你就说不认识。
9: 我说我是爸爸。
10: 你爸爸就得认识。
9: 那当然，要不是全家那么多人就选我当爸爸了。
10: 选你？
9: 哎，这说明咱胜任，这是连任多少年了。
10: 好，
9: 我这不是跟你吹的，我儿子对他妈原来一般，
10: 嗯，
9: 对我特崇拜。
10: 怎么呢？
9: 从三岁的崇拜说出话来不一样。
10: 啊，说的什么？
9: 我爸爸最棒了，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
10: 嗯，
9: 我爸爸老教我认字，我爸爸认识好多好多字，我爸什么字都认识。
10: 认识什么呀？
9: 认识一、
10: 嗯、
9: 二三四五六也认识。
10: 就这学问
9: 呢？那阵我儿子问我个字儿，我张嘴就说呀、
10: 嗯，
9: 这个字儿念人，中间加一横呢，就念大、
10: 哎；
9: 下边再加一点呢，就念太；上面再加一横呢，
10: 这是
9: 就没法念啦。
10: 废话。
9: 不是那阵咱能抵挡一阵子，现在不行了。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四年级，你说你害怕不害怕？
10: 四年级有什么害怕的呢？
9: 那天他又问了，
10: 嗯，
9: 爸爸，爸爸，这个字念什么呀？我一看，坏了，这字我不认识啊。
10: 什么字？
9: 不
10: 认识就告诉他不认识不就完了吗？
9: 我是爸爸呀，
10: 我爸爸就得认识啊。
9: 我说这个字，你挺熟悉吗？是吧？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字究竟念什么？比较好，
10: 比较好。
9: 哎，这个字，你看你注意了没有？这个字它是，哎，两个部分组成的。
10: 哪两部分？
9: 一个左半部分，一个右半部分。
10: 哦。
9: 左半部分呢是个言，言字边。
10: 哦。
9: 右半部分呢是个享，享受的享。
10: 哦、这是个谆谆教导的谆字。
9: 一个言，一个享、
10: 嗯。
9: 也就是说呢，一个享，一个言。但是你不能念成享言。
10: 还不能念言响呢，
9: 哎，只能念一个音儿。
10: 念什么呀？
9: 哎，念什么呢？
10: 嗯，
9: 你猜一猜，
10: 猜一猜
9: 啊，这个念那个哼吗？
10: 哼，
9: 哎，我一来说哼哼教导，哼哼教导啊，就是这个字。
10: 行，
9: 哎呀，
10: 别胡解释。
9: 你看咱们祖先发明这个字儿，简直太贴切了。谁教导人也不是说站在台子上大喊大叫，都是凑到跟前小声哼哼，哼哼教导。
10: 解释啊。
9: 这还是好的呢，有时候我这儿子守着外人，他也出我洋相。你看那天，
10: 嗯，
9: 几个师傅来家串门，我是挺高兴的，留大伙儿喝点酒吧。正喝兴头上，我儿子来了，爸爸，爸爸，我们今天学的课文说，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每日每时的都在产生着乞丐和白痴。爸爸，什么叫白痴？
10: 哦，什么叫白痴？
9: 这孩子怎么什么不是白？

0: 吃吗？你白吃，白吃。爸爸挣钱买东西摆了这么一桌，你跟这几个叔叔你们就都算白吃吗？这么个白吃啊！我这一说这几个师傅全乐了。我说你看大伙儿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以后我到你们家我也是白痴。
1: 行了
0: 这哎呀，要不说这孩子不懂事，你守着外人你就别问了。爸爸，这个盘子里头是比目鱼吗？我说是。那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我多新鲜。
1: 是他为什么长一边？
0: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1: 又来了。
0: 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
1: 问你为什么长一边？
0: 它长在一边，它所以叫比目鱼啊。是吧？它眼睛一边长一只，那叫黄花鱼。
1: 这不废话吗？
0: 哎，凡是眼睛一边长一只的，那都是黄花鱼。爸爸，你的眼睛为什么就一边长一只？
1: 好。
0: 不是黄花鱼变的，不是这个黄花鱼是爸爸变的。那个爸爸爸爸爱吃黄花鱼，
1: 急得他胡说八道。
0: 这还是好的，有时我想胡说都不知道说什么呀。
1: 怎么呢？
0: 他老追着你屁股问呢。爸爸，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是彩色的，珊珊家里的电视就是黑白的呢？哦，
1: 里边的构造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有人说显像管。
0: 什么叫显像管啊？显像管为什么就能显像呢？电视图像是从哪来的？是从天上飞到屋里的吗？视野像飞碟一样，飞碟是叫 UFO 吗？ UFO 是英语吗？美国人为什么也说英语呢？嗯，爸爸你会说英语？爸爸你也说一个英语。我说我是英语胡子白，
1: 犯溜了。
0: 你就别老笑话。你说你，哎呀，你一点都不同情人。我让这孩子挤得到什么份上？我不怕各位笑话啊。我现在早上起来8点上班，6点半就得赶紧跑。晚上孩子不睡着了，我就不敢着家。
1: 至于吗？
0: 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咱就是怕他问呢。他要问个问题，你回答不上来，这孩子是真瞧不起你。
1: 是啊。
0: 你看上回，开家长座谈会，我看着孩子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意思，他不想让我去。
1: 我这是。
0: 我说家长会，我这当家长的不去谁去？
1: 对。
0: 哎，我这一说他还不乐意了。就不让你去，你不会说话，你净瞎说。上回开家长座谈会，人家爸爸说的多好啊，你说的那叫什么呀？人家爸爸说要让孩子们茁壮的成长，你说那就得多吃肥肉。后来同学们都给你起了个外号。
1: 什么外号啊？
0: 都叫你大傻帽。你说现在这孩子还了得了？
1: 哎呀，
0: 给他爸爸起外号叫什么叫大傻帽？我傻就傻吧，还给我扣一帽。我怎么大傻帽？你说我傻吗？你说你凭良心说，你多精神，我傻吗？我
1: 孩子这是一种心情，
0: 对不对？我那天晚上我还没客气。我说你过来，
1: 你别吓唬他好不好？
0: 我是你爸爸不是？是，我今天晚上打马路边上走，从你跟前路过，你还看了我一眼，你不叫我。
1: 哦，这就是孩子的不对。
0: 他还有理呢。
1: 怎
0: 么叫你啊？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你坐在路灯底下打扑克，还贴了一脸白纸条。你光我没叫吗？珊珊也没叫他爸爸呀。
1: 是啊，
0: 他爸爸脸上画了6个小王八。
1: 哎呦，孩子啊，是怕你们给他丢人呐。
0: 我一想，孩子是大了，晚上看着孩子睡得这么香，这么甜，我给他轻轻地掖了掖被角。
1: 什么呀？
0: 日记本。
1: 哦，孩子写日记了。
0: 哎呀，写得真整齐。
1: 怎么写的？
0: 3月5日，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问爸爸问题了。爸爸回答不上来，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懂好多好多事情，我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
1: 这是多好的孩子！
0: 我看到这儿，我一看我爱人还睡得正香呢，可把我气坏了。我一把把他抓起来，我说你还有功夫打呼噜？
1: 你折腾人家干嘛呀？
0: 我们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针对当前家庭的形势做了深入细致的估量和分析，大会一致认为，孩子之所以产生信仰危机，其根源在于80年代的孩子们知识爆炸，懂得太多，学得太快，兴趣太广，求知欲太强，而我们作为父母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去管教孩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老子想管儿子而管不了儿子，看不起老子的难堪局面。于是一个学习的问题就严肃紧迫地摆在我们老子的面前。于是在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老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
1: 对，
0: 我们的战斗口号，为了儿子也要玩命学习，
1: 为了祖国而学习。
0: 哎呀，我连儿子都应付不了，我怎么为祖国呀？
1: 这倒是，
0: 我们制定了一条紧急措施。
1: 怎么制定的？
0: 买一套10万个为什么。
1: 那干嘛？
0: 背，都背下来，我就不怕儿子问了。
1: 这方法行吗？
0: 哎呀，感情这一套书不老少，20多本啊。没关系，我们俩有分工，他背一半，我背一半。他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地质，我背人体、体育、植物、动物、军事、文艺。将来儿子问到他背的内容归他说，问到我背的内容归我讲。我们俩是上班前背，下班后背，买菜时背，做饭时背，吃着饭背，刷着碗背，走着道背，坐车背，躺在床上还是背，一天到晚这嘴就不闲着。为什么北京车站的钟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为什么耗子怕猫？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为什么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特别多？为什么人要不停地喘气儿？为什么鼻子大头通常冲下？多新鲜，大头冲上这是漏斗。你说这帮人没事的研究这个干嘛呀？
1: 你们啊，精神可嘉，但是方法不对。
0: 那您的意思，
1: 从头学习，打好基础。
0: 英雄所见，我听您的，
1: 是不是？
0: 对，我要报名上学。
1: 好，
0: 对。我首先报名，哎，上小学。
1: 上小学
0: 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动乱年代啊，有名无实啊，我要把时间跟青春夺回来。
1: 可不是吗？
0: 我首先从小学4年级上起。
1: 4年级
0: 啊，
1: 跟你儿子还一般
0: 啊。不是，不在一个学校，我在夜校。等上了几天课，我才知道感情4年级的功课也难着呢。
1: 是啊，
0: 哎呀，每天这作业题把我愁死了。
1: 是，您的学位也太惨点了。
0: 那天晚上，我跟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他跪在那边椅子上，我呢跪在这边椅子上。我这么一看，爷，今儿个我们爷儿俩这作业题一模一样。
1: 巧了。
0: 哎呀，算了个乱七八糟，我也算不对，要不我问问我儿子。
1: 那你问他不就完了吗？
0: 张不开嘴啊。
1: 还不好意思。学习嘛，
0: 对，为了学习不耻下问。
1: 对喽，
0: 劳驾问问这道题怎么做呀。
1: 哎呦，
0: 这时候我儿子说了一句话，可把我气坏了。
1: 他说的什么呀？
0: 爸爸，你是想问这道题怎么做，对不对？
1: 是啊，
0: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
1: 啊，
0: 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这时候我爱人旁边搭话了。
1: 爷，
0: 让儿子给辅导作业，你丢人不丢人呢？你配当爸爸吗？哎呦，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晚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我就想，真是照这样下去，我还配当爸爸吗？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可把我吓坏了。
1: 什么梦？
0: 我就梦见20年之后。后啊，我们家也不怎么定这么条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不是说啊，谁原来当爸爸就可以永远当爸爸了。废除终身制，实行考核制，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等拿下考卷，我这么一看，我是一道题不会，我当不了爸爸，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这哇，我就哭出来了。我是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受，越哭越痛，越哭声越大。我这哭着，我儿子把我推醒了。爸爸，爸爸，你哭什么呀？我哭什么呀？你可记住了，我是你爸爸。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
8: 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9: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

0: 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7: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夜战八方藏刀式，
9: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大年三十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来月，六月三十整半年。哎，说这么两句，然后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两个人嘛就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就叫单口相声。您说学什么也不容易，你啊要是当然说了，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有天才，这天才只是一分，得靠本人的99分努力，可是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人要是该着吃哪碗饭，也有关系。你看我就该着说相声，啊，不是别的，但我学别的我就不行嘛。小时候，学别的挺笨，哎，一学相声挺快。我先我学别的去了，学土。小时候，8岁我就上那个。我们斜对门有个油盐店，油盐店掌柜的，我上那儿学去了，学了3年，学完了回来了就会扫地，3年学会扫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儿，上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时叫琴行，学厨子，也学了3年。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还是不行。后来说你喜欢什么，你究竟你高兴干什么。我一瞧啊，在我们那胡同里头有一个名医铺啊，糊那个纸人什么的啊，代表糊顶棚，我乐意上膏。哎，我说我喜欢上膏，我学这个。家里一想，我爱惜这个一定行，好，就把我送到这裱糊铺去了，也是学3年徒。哎，这回真不含糊，学了1年多，老跟着掌柜的去到哪儿给人糊棚去扎架子，我呢就在底下打打下手活。这天呢又到一家给人糊顶棚扎架子去了，到时候掌柜的吃饭，掌柜吃饭呢，你先看着啊，别让小孩们动纸什么的，我吃完饭回来换你。掌柜说完，掌柜就走了。我说掌柜走了吗？我瞧他那扎那架子挺好玩，我也瞧了不少日子了，我说我来试试。

0: 别扎大间屋子的，厨房一间小厨房，我上那儿去了，把高凳搬进去，我就上去扎架子去了。嘿，还真不含糊，把架子扎上了，扎来扎去，扎在那边还有一个犄角那个地方，就快扎完了。这功夫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进来一瞧，呀，呵，这小子行啊，没人教，怎么着，把架子扎上了。好，我还怪害臊的。我说掌柜的，您看周正不周正？然后说行，挺周正。厨房里头一间屋子，马马虎虎可以了。来吧，你下来吧，下来打酱子，咱们糊吧。掌柜的让我下来，我下不来了。架子倒扎好了，我把脑袋扎在顶棚里头了。你说这玩意儿哪行去？结果掌柜的说：“得了，你还回去吧。”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哎，这提的这说相声这是有原因。我老师啊，就是那个张寿臣，张老师，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先我说我去学徒啊，他不让。哎，这孩子笨不行，死乞白赖不行。后来呀，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胡同口外大街上啊，有一个木器店，卖点什么桌椅板凳啊，小饭桌啊，小板凳这么一个。那个掌柜的姓郝，啊，单字名金，就是郝金掌柜的了。这个郝掌柜的爱喝酒，他这个酒喝的可太凶了。每天是不喝不行，喝了就醉，醉了就睡，没别的，一天到晚老是喝酒，谁都不愿意给他干活，在他那儿的工人呢都不愿意干。因为什么？他自己呀好喝酒，饭馆里弄俩菜，关上门屋里吃，工人呢就吃窝头喝小麦粥，每月两三块钱，还老不给钱。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花呢，两三块钱留着自己喝酒多好，他又好打牌又好赌钱，怎么着钱也不够他花的。后来呀，这郝掌柜想了个主意。想什么主意呢？不要工人，招小徒弟，徒工上我这儿来学徒五年，管吃管穿。其实啊，管穿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剩衣服凑合一点儿。哎，管吃啊，也就是窝头小米粥，还不管饱。他这木匠铺里头要用心教，一年来的就会做桌椅板凳，他学五年徒啊，那四年都给他耍手艺不拿钱。就这样，他这个收徒的这条件还挺色客。因为什么呢？一来的时候他先得问什么呀，他不怕别的，疑心老怕人偷他东西。偷东西当然桌椅板凳是不行了，桌椅板凳你搬一件少一件那哪能行，那桌椅你也不能够咬一口啃一块。最主要的他好喝酒，他怕人偷他酒喝，会喝酒的他不要，他也不明说。小徒弟来呀，他先试试你怎么试啊，有介绍人吧，给掌柜介绍一小徒弟。小徒弟来了，掌柜这么一瞧，你在我这儿学徒啊，给你点东西看看。一开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上头有标签，让这孩子认。这小孩这么一瞧，山西汾酒。不要。怎么不要啊？他心里琢磨，这是会喝酒啊，不单知道酒，连出酒的地方他都知道，那哪受得了？不要，走，给轰走了。咱介绍人，你再给我找一个，过两天又介绍一个来，他还是这套，在我这儿学徒啊，给你点东西看看。一拉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呀？小孩一瞧，这是。 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啊，又叫花雕。不要，走。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不要。介绍人也纳闷，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啊，怎么认识字倒不要啊？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掌柜的爱喝酒，后来就有人呢传到我们家了。我一听这个，我自报奋勇，我说我去学徒去。我爸爸跟我妈不答应，那你哪行啊？你听说他那儿不管饱，我说不，我非去不可。哎，结果我去了，介绍人介绍来了，我往那儿一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嗯，这郝掌柜这么一瞧，嗯，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啊，多干活知道吗？知道。给你点东西瞧瞧。递了出一瓶白酒来。这什么？一指这标签。其实我瞧明白了，我假装摇头。嗯，不知道。嗯，有点门儿。嗯，他还不放心。再瞧瞧这什么，又递了出一瓶黄酒来。我假装呢，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你闻闻，我说马尿啊啊！哎呀！可来了好徒弟了，好，就把他留下吧，把我给留下了。介绍人这个气呀，心说怎么着好的不要，马尿把你骂了，倒把他留下了。这人这是什么毛病啊？他哪知道掌柜的是怕人偷他酒喝呀？哎，结果我就在那儿给他消徒，呵，真是不管饱吃。他这个晚上还得打牌去，一打牌就一宿，天亮才回来。回来之后，你那儿睡着着的，大冬天的，他把你给叫起来，起来，屋里怪冷的，生炉子去。他回来冷，他躺那儿睡觉，我得生炉子去。天刚一亮，有时候还不亮天呢，就得给生炉子，嘴里还老磨翻。咱们这煤球烧着有点数啊。每天烧多少，一个月烧多少，听见没有？我说哎，他连着叫我三天，我生气了。第四天我也有主意，满天星星他回来了，今儿个输了，起生炉子。我说哎，我就生炉子去了，把炉子也生着了，挺暖和的，我也在屋里待着，等他呀睡着着，睡得香香的，我过去我叫他去。我说掌柜的，快起！他不知道什么事，哎，怎么回事？我说，每天烧煤球没数，今儿我数了一共烧了48个。那你告诉我干嘛呀？我这睡着着的没有的是。他又着了，打这儿起啊，他回来他也不叫我了。他怎么？他叫我，他怕我又给他数煤球啊？哎，我行，有点意思。可就是我老吃不饱啊，这玩意儿要命。我一看呢，他墙上这天呢买了一块火腿挂在墙上了，滴了两瓶酒，这天他赢了钱了，搁桌上他赢了钱，他闹得哼，他还想耍去，就跟我说，刚电话，我呀出去有点事，听见没有？明儿天亮回来，注意墙上这块，啊，这叫火腿，千万别让猫叼了去，知道吗？还有，后腿儿咱们那只老母鸡，隔壁可有大黄狗，别让狗给咬了去，明白吗？哎，最重要的就这两瓶，这可别动，这两瓶这是毒药。一个是白砒霜，一个是黄砒霜，喝了就死，明白吗？留神。我说哎，他走了，我这个气呀，我一瞧，一瓶葡萄绿，一瓶状元红，嘿，两瓶酒，告诉我毒药，
1: 火腿、
2: 鸡、

0: 我呀，我想我这徒爷就学到这儿算到头了。行了，我把火腿摘下来，把这只鸡提了出去，我经上饭馆给他叫饭去，他老是叫俩菜，关上门一喝酒，我这拿着这两样东西吧到饭馆了。我说掌柜的，那什么，我们掌柜的说了，新进我们来了一批木料，这批木料有剩头，可以给您剩不了什么。我们掌柜的说好好给您剩一个剁菜的墩子，给您剩这么一个，过两天就给您送来。掌柜说让您受累，把这鸡给宰了剁一剁，把火腿给切切。哎，是是是是，嚯，打那个饭馆掌柜的就高兴，怎么他想他白进一墩子，叮当五四，把这鸡退了啊，也剁了，我拿回来了，拿回来我这么一炖，炖得烂烂乎乎，两瓶酒打开，得了，我呀，反正是临别纪念，喝呀，我是连吃带喝呀，吃饱了喝足了，骨头一扔，俩空瓶往地下一甩，我就躺在他那铺上，我就睡了，睡到天亮，掌柜的回来了，掌柜回来一瞧就炸了，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一瞧俩酒瓶子在地下，火腿也没了，奔到后头院一瞧这只鸡也没了，掌柜一瞧，呵，好啊，全给开了，这儿睡上了，这个气呀，过来就给我一拳，起来别睡。我假装呢，我起来，我一瞧他，我就哭，
1: 我说掌柜的，您怎么才回来？要了命喽，活不了了。
0: 是什么事？怎么回事？
1: 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您走了，您让我注意的事情啊，我倒是注意呢。睡着半夜里头，我听见狗咬，狗咬我就起来了，想不到他把那个老母鸡给叼跑了。我想我怕您回来急打我呀，我就追去了。赶我追也没追上，回来再一瞧啊，这火腿也让猫给叼了去了，这两样东西都没了。我想您回来，您一定得打我，不能饶我呀，我没别的办法了。我就想起您说那两瓶毒药来了，我琢磨着要跳河，河封着呢，不好跳，我干脆我喝这毒药我自杀得了。结果头一瓶白的喝了不行，二一瓶黄的也喝了，这还没死。
0: 掌柜的一听这个气呀，这么回事情，掌柜的也不好意思说我那是酒不是毒药，他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了，气得直跺脚。他那气得跺脚，我这诚心还逗他，
1: 我说掌柜的，您不是说那是毒药吗？喝了就死，我喝了两瓶了，怎么还没死啊？
0: 怎么没死啊？废话，药力不够，喝得少。
1: 我说那好，那您再给我来两瓶怎么样？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感谢各位的光临，
6: 谢谢，
5: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各位师傅，各位领导。
6: 你没完了是吧你？
5: 我见着大家高兴，
6: 老朋友们。
5: 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电视屏幕和大家见面。
6: 不过今天，您算见到活的了。
5: 从大家的笑声我听出来了。
6: 什么呀？
5: 大家喜欢听你的相声。
6: 啊不，啊，喜欢听你的。
5: 啊，听喜欢听你的。
6: 说的多好啊！太好了，
5: 关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你好像不光是擅长表演相声。好像已经涉足影视界了。
6: 我不叫什么涉足，我就是业余。

0: 业余时间啊，我尝试一下学习，就是我
1: 不是你拍过片子没有？
0: 拍过呀。
1: 啊，你出演的那个片子叫
0: 业余警察，我就不说啊哦。
1: 业余警察，对，不错，
0: 是吧？
1: 演的相当成功，
0: 不，
1: 反应良好。里头有一个主题歌，有个歌，有个插曲没有？
0: 对，
1: 大家广泛流传，喜欢唱，
0: 是吗？
1: 我也喜欢唱，多好听啊！要这么唱的吗？
0: 怎么唱啊？

0: 爸爸，爸爸，爸爸，
1: 这个腔已经落下来了。
0: 啊，你记错了，我演的是业余警察，你唱的是便衣警察。
2: 哦，你后来又改穿便衣了。
0: 对喽，我就没穿过警服。
2: 反正你演的不错。
0: 啊，是吗？
2: 以后有机会吧，我特邀你，特邀你上部片子，怎么样？
0: 您邀我上片子？
2: 啊，
0: 您是干嘛的？
2: 哦，你不知道啊？
0: 没瞧出来。
2: 我是一名导演喽。是的。
0: 您是导演？
2: 是的。
0: 您贵姓啊？
2: 免贵，姓牛。
0: 牛导。太好了，过节了碰上牛导了。哎呀，牛导
2: 啊，
0: 见着您太高兴了。
2: 是的。
0: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2: 哎呦，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0: 啊。
2: 非常惭愧，说起来很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全国没有什么影响。
0: 太客气了。
2: 是的，
0: 艺术家的风度 啊，不要紧，您、啊、您可以谈一谈吧。啊，
2: 哎呀，你要非要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说一下，因为我导的片子确实非常不理想。
0: 哎呀呵，
2: 我就最近导了一部。
0: 哪个？
2: 《芙蓉镇》。
0: 哦，
2: 这个片子呢是。
0: 芙蓉镇是您导的？
2: 啊，这么说你看过？
0: 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
2: 哦，这个小片子还看得过？
0: 太好了，
2: 多提一点。我为什么说不满意呢？因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酒后导的，所以说比较粗。
0: 不，我说，你牛导，你等会儿，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晋导演，是谢导，不是牛导。
2: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师弟，这个《芙蓉镇》确实是谢晋导的，
0: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这个本子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谢晋叫到跟前。
0: 嗯，
2: 我说谢晋呢，锻炼着导一下吧。
0: 嗯，
2: 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有没有信心呢？啊，小谢，
0: 小谢，不，等会儿，等会儿
2: 啊！
0: 您跟谢导，你们谁年轻啊？
2: 这还用说吗？谢晋年轻吗？
0: 他多大了？
2: 他还不到60嘛。
0: 您呢？
2: 我30多了嘛。
0: 你比他年轻。
2: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思维方式不对哟。我指的是在艺术上，艺术上，我认为谢晋他比我年轻，所以他出东西哟。
0: 啊，对对，
2: 是不是啊？
0: 没错。
2: 现在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0: 哪句？
2: 是不是叫培养年轻人，扶植年轻人，扶上驴再送一程嘛，是吧？
0: 扶上马送一程啊，
2: 驴比马便宜吗？是吧？把小谢扶上了驴，小谢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
0: 哦，您还培进一条驴行？
2: 这就是培养年轻人了。
0: 不，您误会了
2: 啊！
0: 我没问谢晋，我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2: 你是问我？
0: 哎，
2: 我导的这个片子叫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叫《红高粱》
0: 啊。
2: 这个红
0: 张艺谋导演，张导。没你什么事，
2: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的。
0: 什么动作这？
2: 师弟，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导的。
0: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2: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红高粱》的本子初稿我先拿到手，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叫到跟前锻炼着导一下，搞不好在世界上能碰个金熊奖什么的，是吧？有没有信心呢？啊？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小谋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
0: 这驴，
2: 你这赶大车呢？
0: 要不然你停不住你。我问您导过什么片子？
2: 我问我。
0: 对了，
2: 我导的是《西游记》，
0: 杨洁导演，杨导，不是牛导。
2: 哎，你这不是很可爱吗？
3: 哎呀，
0: 小牛子，
3: 哎呀，非常可爱，这个小朋友，哎呀。
2: 你干什么？
0: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
0: 这个、样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洁叫过来啊，小杨子，我要扶上驴送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你又陪着一条驴。你们家是卖驴的是吧？他整个一驴贩子。我告诉你， 驴岛。
2: 驴岛，
0: 岛驴。
2: 我姓牛，
0: 岛牛。反正你逮什么倒什么。
2: 牛岛。
0: 我问你倒个什么片子？
2: 你早这样问吗？你不问我吗？倒什么片子吗？
0: 什么片子？
2: 最近我准备倒一部大型的电视连续剧。
0: 哎，这就对了
2: 啊。
0: 准备搞多少集？
2: 初步打算搞这么2500集。
0: 2500集啊。
2: 每周六播放一集，预计60年播完吧。
0: 得，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
2: 赶上哪集算哪集了
0: 啊。您这个电视剧是什么内容啊？
2: 哎呀，情节相当抓人。
0: 你说说。
2: 情节是这样的，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北京粮票，把它交给了警察。
0: 后来呢？
2: 就完了。
0: 这就完了。
2: 很抓人了。
0: 就这么点抢劫就2500集。
2: 哎呦，这里奥妙无穷啊。
0: 什么奥妙？
2: 哎，我给你念了两集你就知道了。多提意见啊。
0: 好好好。哎，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
2: 是吗？
0: 我只要看见你不对，哎，我还不留情面。
2: 我这么爱提意见。
0: 对了，
2: 那这个片子就是献给你的了，就献给你一个人
0: 啊。好啊。
2: 这片子一开始先没音乐
0: 啊，
2: 先是出字幕。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2: 接着是话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0: 您是不是月饼吃多了？
2: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
0: 您再把狗招来。你这是阿里巴巴40大盗的曲子，
2: 我填的新词儿。
0: 什么词儿啊？
2: 横路，横路精一，横路精一，精二快乐的小孩儿。
0: 什么词儿？
2: 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亲哥俩，哥哥叫做横路精一，弟弟叫横路精二，
0: 就是俩傻小子。
2: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大型电视连续剧。一两粮票之歌，
0: 这名字可惨点啊。
2: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粮票，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粮票是交给警察呢
0: 啊，
2: 还是自个儿要呢？
0: 就这两粮票至于吗？
2: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打出4个大字。
0: 什么字？
2: 请看下集。
0: 哎，这就完了。
2: 这是第一集。
0: 那么第二集呢？
2: 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这么说我可幸存两回了啊。
2: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0: 哪样的？
2: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也得改，
0: 早就该改。
2: 我直接说第二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
0: 就这么简单的情节，
2: 但是是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交给警察阿姨呢？
0: 这不一样吗？
2: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4个大字，请看下集。
0: 好嘛，他这一集比那摊煎饼还快呢。
2: 第三集，
0: 本片仅献给胡编乱造的幸存者牛岛。
2: 片头从略，我直接说第三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阿姨。
0: 两句话的事儿，
2: 但是是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呢，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0: 你全是废话。
2: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4个大字，
0: 请看下集。第四集，
2: 什么内容？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0: 你还说什么？
2: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了的阿姨？
0: 你快到后边先吃月饼去，纯粹你是胡编乱造。四集加一块没1分钟，你这叫电视剧吗？
2: 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呢。
0: 哦，后边还有内容。
2: 多幸，就这点内容，那叫电视剧吗？每一集后边都有丰富的内容。
0: 我以为就完了呢。
2: 这不完了，
0: 听了听了，什么内容？
2: 哒哒哒哒，滴个滴哒哒。
0: 什么？
2: 哒滴哒。
0: 等会儿，等会儿。您这是什么动作？
2: 眼之圆表往上走。
0: 我以为这织草帘子呢，这儿。

0: 年没结没完，每一季的情节只有一分半，
1: 一分半钟
0: 却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1: 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0: 这性子
1: 干嘛？
0: 慢慢的看。
1: 我不看，
0: 你看也得看，你不看也得看。
1: 那干嘛？
0: 你要不看
1: 怎么着？
0: 你把电视关。
1: 我把它关了，
0: 那就什么也看不见，恐怕就更心烦。
1: 还不如开开它呢，咱看看它怎么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0: 首先。

0: 这都是必要的啊。
1: 舞蹈员的后面呀，就是制片呐、啊
0: 哦。制片人，
1: 制片的后面
0: 是谁？
1: 是副制片。
0: 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1: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演员的后面
0: 谁呀？
1: 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焰火、音响、舞蹈设计、武打设计、舞美设计、艺术顾问、服装设计、作词作曲、指挥伴奏，一格架子鼓那两格电子琴那三格电吉他那四把小提琴那还有200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巨无，一个会计，一个彩排，
0: 时间到了，
1: 一个手拿，
0: 喘口气。
1: 哎呦！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10: 哪句话呀？
9: 叫做无理走遍天下，
10: 有理寸步难行。
9: 你看你的话虽然、
10: 您这句话呀说错了。
9: 哪儿错了？
10: 说颠倒了。
9: 颠
10: 你想想
9: 哦，
10: 是不是？
9: 对对对，应该是有理寸步难行，
10: 无理走遍天下。
9: 哎，这就对了。
10: 不对，不，这也不对。你再掂量掂量这话，
9: 不，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10: 应该说
9: 啊，
10: 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9: 哦，对对对对，
10: 是这么一句
9: 话呀。虽然是这么说
10: 啊，
9: 我不敢苟同啊。
10: 为什么呢？
9: 无理
10: 啊。
9: 无理咱要想法找出理来，不照样也能走遍天下吗？
10: 没这样的人，
9: 我们科长就办得到。
10: 是吗？
9: 我给你举例子，
10: 你说说我听听。
9: 我们科呢是一个科长，三个秘书，
10: 四个人的一个办公室。
9: 那天我们仨一合计，想出去吃顿烤鸭。
10: 好啊，那就吃去吧。
9: 你给钱？
10: 哎，对了，凭什么我给钱呢？
9: 这得让公家掏钱，
10: 是公款。
9: 哎，
10: 这个事儿可不合理。
9: 这话要到我们科长嘴里，这就快合理了。
10: 是啊，
9: 我说科长，大伙儿肚子里头可没油水了，咱能不能再出去吃顿烤鸭？
10: 你这科长他怎么说呀？
11: 打个报告吧。
10: 怎么这吃烤鸭还打报告啊？
11: 名正则言顺吧。
10: 哦，堂而皇之。
11: 是这样。
10: 那你这吃烤鸭这报告你怎么打呀？
11: 啊，好写
10: 啊，
11: 报告这样写啊。
10: 怎么写呢？
11: 领导幕后，
10: 稍等，刚才您这领导后边这是什么？
11: 两个点啊，两个点，幕后，
10: 感觉是标点符号。
11: 为了解决群众肚子里的油水问题
10: 啊，
11: 这个提法是不是欠妥呀？
10: 哎呀，这个欠妥的提不到。胡说八道是
11: 吧？不要着急啊，理由总是有的啊。
10: 怎么办呢？
11: 吃烤鸭是不是？
10: 吃烤鸭呀、啊。
11: 烤鸭，把这个鸭子烤得焦黄焦黄的，咬一口滋滋冒油。
10: 吃烤鸭嘛，
11: 咱们中国人是最爱吃烤鸭的了。
10: 中国人干嘛？这外国人他也爱吃烤鸭。
11: 外国人也爱吃烤鸭？
10: 那可不是嘛。
11: 嗯，那这个烤鸭里面它就有一个世界和平问题。
10: 世界和平问题、哦、
11: 报告这样写。
10: 怎么写呢？
11: 领导幕后，
10: 他这句倒熟。
11: 为了 促进全人类的大团结。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急需吃一顿烤鸭。
10: 什么？科长，
4: 不，
10: 这个吃烤鸭它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
11: 这个鸭子象征着和平嘛。
10: 这鸭子它怎么会象征和平啊？
11: 你这个同志怎么没有政治头脑啊？
10: 您说说我听听。
11: 每到盛大节日
10: 啊，
11: 天安门广场上啪啪啦啦、啪啪啦啦飞的都是鸭子。那是鸽子是不是？
10: 什么人呢？这
11: 烤鸭的报告是最难打的喽。
10: 感情他也没辙。
11: 不要着急，理由总是有的。
10: 这怎么办呢？这个
11: 是烤鸭是不是？
10: 对。
11: 今天星期几啊？
10: 稀里糊涂，你查查日历。
9: 我一看呢，星期四。我下头还一行小字，
10: 写的什么呀？
9: 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10: 你看还是个纪念日。
11: 谁的诞辰？
10: 巴甫洛夫。
11: 谁？
10: 巴甫洛夫。
11: 好
10: 啊，
11: 就吃他了，
10: 吃他。
11: 巴甫洛夫学说吧，条件反射吧，
10: 是，
11: 就是拿那个狗做实验
10: 啊，
11: 让这个狗流那个哈喇子。
10: 条件反射嘛。
11: 老子烤鸭，我都快流哈喇子了。
10: 把他的蟾蜍也勾出来了。
11: 好，报告这样写。
10: 怎么写呢？
11: 领到猫号。
10: 我也会。
11: 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普活动的深入开展，为了纪念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10: 不是理由，
11: 我可决定，在全季的烤鸭店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你听一算，十只烤鸭多少钱？
10: 几只？
11: 1、2、3、4、5、6、7、8、9、10啊！
10: 你们这四个人吃十只烤鸭，你吃得了吗？
11: 吃不了都得走啊！
10: 这好办啊！35块钱一只，10只350块，
11: 再加上40块钱的酒钱，
10: 喝40块钱的酒，
11: 喝一点好酒啊！
10: 390块，
11: 你就一算，390元，
10: 嗨，科长，这390元整账，干脆写400块钱。

0: 不知道怎么让上级纪委给知道了，查下来了，责令我们科长公开检查。
1: 太应该了，我看看你们这科长怎么给大家交代。
0: 同志们，师傅们，各位师傅，各位堂哥，各位领导。
1: 做个兵，
0: 大家欢迎我做一个检查。
1: 不是欢迎啊，是责令。
0: 检查是可以的，领导干部们有了错误就要检查，错误总是难免的。问题有一些属于误会，我需要解释一下。
1: 您给大伙解释解释，你们这吃烤鸭子怎么回事？
0: 那天是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1: 这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0: 头一杯酒我们没有喝，
1: 没喝，
0: 都洒在了地上，
1: 这是干嘛？
0: 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为世界上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难过。
1: 哦，还吃得掉眼泪了。
0: 期间很多同志留下了
1: 什么
0: 哈喇子，
1: 这是哈喇子，
0: 这就是我们对条件反射的理解大大的加深了。酒后同志们高兴地说，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自己记得牢靠，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有回味，下次活动还想参加。
1: 好，我都吃上瘾了，
0: 光吃一个巴甫洛夫就够了。
1: 哦，
0: 难道米丘林就不该吃吗？
1: 米丘
0: 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都是要等着我们慢慢的去吃。
1: 哦，
0: 那么多科学家不吃怎么记得住？
1: 行，你说说，到现在为止你记住了多少科学家呀？
0: 这个事情就不好讲了吗？
1: 这怎么不好讲？你吃一顿记住一个，你吃了多少顿呢？
0: 反正这样说吧，
1: 啊，
0: 外国科学家我们已经吃遍了。
1: 哦，
0: 现在开始吃国内的了。
1: 吃吧。
0: 昨天我们在东来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数学家陈景润诞辰。
1: 等会儿，等会儿，谁？
0: 陈景润呢？
1: 陈景润
0: 啊，是的。
1: 据我知道，这陈景润可还健在呢。
0: 就得吃活的了，死的已经吃两遍了。
1: 是啊，我看你要是都吃遍了，你可怎么办？
0: 那就吃你了。
1: 吃我呀？
0: 无非是多打一个报告吗？
1: 我说像你们这样拿着公款大吃大喝，这种干部就得撤。
0: 你凭什么撤我？
1: 还不应该撤吗？
0: 我让大家这么吃，你还撤我呀？
1: 哦，你让大家这么吃，就是为了保住你的科长啊！
0: 现在干部制度改革了，大家是无记名投票，大家不投我的票，我就无法当领导，我当不了领导啊！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您看新旧社会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6: 哎，全都不一样了。
5: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6: 是啊，
5: 人老没平了。
6: 老没平等。
5: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6: 是吗？
5: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6: 对。
5: 妇女呢，附属品。
6: 附属品？
5: 哎，没地位。
6: 哦，没有地位。
5: 哎，
6: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5: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6: 这个操持家务啊，
5: 就管这个。
6: 那可不是吗？
5: 是吧？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6: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5: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6: 啊。有什么区别？
5: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
6: 带大字。
5: 形容妇女都

0: 带个小字，
1: 这怎么说呀、啊？
0: 您没注意吗？
1: 啊，
0: 形容男人
1: 啊，
0: 男子大丈夫，
1: 嚯，
0: 听这词儿多棒
1: 啊！
0: 嗯，大老爷们，
1: 嗯，
0: 大小伙子，
1: 呵，
0: 大学生，
1: 嗯，
0: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1: 啊，满带个大字儿，
0: 形容妇女欢迎，满带小字、嗯、
1: 怎么说呀、啊？
0: 小丫头，
1: 嗯，
0: 小妞，
1: 嗯，
0: 小姑娘，
1: 嗯。
0: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1: 好了，
0: 小媳妇儿，
1: 这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0: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1: 怎么？
0: 小寡妇
1: 呵，
0: 而这小子老没离开，
1: 嗯，
0: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1: 哦。
0: 那这个文言呢、啊？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1: 短文呐、啊？
0: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1: 啊
0: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1: 怎么说啊？
0: 白话说吧，
1: 嗯，
0: 我老婆，
1: 老婆，
0: 我们那口子，
1: 那口子，
0: 我们家里的，
1: 家里的，
2: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是他算哪一类呢？
1: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0: 啊，
1: 嗯，
0: 文言的是贱内，
1: 哦，
0: 头上先来个贱字，
1: 啊，贱内，
0: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1: 嗯，怎么？
0: 贱嘛，
1: 对，有个贱字吗？
0: 嗯，内子，
1: 哦，内子，
0: 房下，
1: 嗯，
0: 捉襟，
1: 对，
0: 糟糠，
1: 糟糠，
0: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1: 糟糠呢，
0: 更没行情了。
1: 说的是呢，
0: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1: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0: 那是啊，解放以后好了，
1: 哎，
0: 平等了。
1: 是啊，
0: 都称为爱人。
1: 对呀、啊，
0: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1: 啊，
0: 你。这是我爱人。
1: 谁？我啊，
0: 不是啊，比方啊。
1: 你别这么比方啊。
0: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你比你吗？
1: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0: 爱人，
1: 这爱人，
0: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1: 是啊，
0: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哎，
0: 父母做主。
1: 对呀、啊，
0: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1: 哎，就成为夫妻。
0: 感情投不投，认命。
1: 就认了，
0: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1: 你瞧，
0: 啊
1: 啊，
0: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1: 没有，
0: 是吧？
1: 对，
0: 妇女这结婚呢、啊，
1: 嗯，
0: 这是一关呢、啊。
1: 这怎么是一关呢、啊？
0: 你看，你那结婚仪式，
1: 啊，
0: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1: 啊，是啊，
0: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1: 啊，过去啊，
0: 哎，
1: 啊，
0: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1: 嗯，
0: 都得坐轿子
1: 啊，是啊，
0: 啊，轿子
1: 八个人大轿，
0: 八人大轿，
1: 嗯，
0: 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1: 是啊，
0: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 没有
0: 无轨，没有，
1: 哎，哪儿那个
0: 轮船飞机都没有，
1: 那更没有了，
0: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 对了，
0: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1: 四人，
0: 哎，
1: 嗯，
0: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1: 哎，八抬大轿嘛，
0: 哎，那叫官轿嘛，
1: 哎，对，
0: 前边四个人，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
1: 哎，
0: 啊，那么小屋子，
1: 嗯，
0: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四个人抬轿子，
1: 哎，
0: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可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哎，对，
0: 外行干不了，
1: 是啊，
0: 怎么抬得稳呢？
1: 哎，
0: 啊，走多快呢？就。肩膀不能晃，
1: 哎，不能晃，
0: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1: 哎，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掉牙
1: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你在里边成煤球了，
1: 摇不上了，
0: 那不行。
1: 嗯，
0: 人说那四人抬轿子呀、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头一个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轿杆在这块、
1: 哦，
0: 手在这一插。
1: 哦。
0: 不扶着
1: 啊，
0: 走起来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咱往前看呢，
1: 啊，那么第二一个呢？
0: 二一个不敢放屁。
1: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0: 整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1: 啊，
0: 不敢放。
1: 第三一个，
0: 俩眼睛瞧地，
1: 俩眼睛瞧地，
0: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1: 哦，
0: 俩眼睛瞧地。
1: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0: 每天多走二里地。
1: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0: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1: 那怎么回事啊？
0: 转弯时麻烦呢。
1: 怎么？
0: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1: 啊？
0: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1: 啊！
0: 大。这什么？他
1: 怎么不那么管呀、啊？
2: 他能管不过来呀、啊？这钓竿子是直的，
1: 钓竿子长，
2: 是不是？
1: 对，
2: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1: 啊
2: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打了个挺严，
1: 是啊，
2: 一点空气都不透。
1: 哎，
2: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1: 那可不是吗？

0: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1: 啊，
0: 你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 是啊，
0: 这里有一套迷信。
1: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0: 叫他不让进去。
1: 不让进去，
0: 你不光当把大门一关，
1: 哦，
0: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1: 煞神
0: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呀？
0: 没瞧见过
1: 啊，就这么说。
0: 哎，谁也没瞧见过。
1: 哦，煞神。
0: 哎，崩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1: 哎，
0: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1: 嗯，
0: 新娘下轿。
1: 对，
0: 刚一下轿，
1: 嗯，
0: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1: 什么阵务啊？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恐怕他是妖精。
1: 呵，
0: 多大危险！
1: 说的是呢。
0: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1: 那就死了。
0: 你射眼睛上也坏了，
1: 那也受伤了。
0: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1: 啊？
0: 都兴戴眼镜了吗？
1: 哦，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0: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1: 你说这事儿
0: 啊？
1: 啊。
0: 往前走有个铁盆，
1: 嗯，
0: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1: 这是干什么？
0: 卖火盆。
1: 哦，卖火盆。
0: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1: 啊，
0: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1: 哦，
0: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1: 哦，这能迈过去，
0: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1: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0: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 我就为这个。
0: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1: 你说的可是的。
0: 啊，迷信嘛。
1: 嗯，
0: 是吧？这到了喜房了。
1: 嗯。
0: 这就要拜天地了。
1: 啊、哦、拜天地，
0: 把闲人都轰出去。
1: 啊、哦、一个人都不要。
0: 也不是，新郎
1: 啊、哦、
0: 新娘，
1: 嗯，
0: 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哦、全和人
0: 上香。
1: 哦，是了，
0: 供上天地马。
1: 啊、
0: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 嗯，为了观礼啊，
0: 那也行。
1: 啊、怎么样，
0: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 记属相
0: 啊？
1: 记什么属相？
0: 反正每年记仨。
1: 哦，
0: 比如说今年呢，忌猪狗牛，
1: 啊，是属这个的吗？
0: 不让看
1: 啊，不让看，
0: 怕你给冲了。
1: 你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0: 哎，有个老太太那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他说呀。
1: 啊，
0: 大娘，我到里边瞧就行了。
1: 嗯，
0: 属什么的？
1: 我属鼠的。嗯，鼠，
0: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1: 哦，这个怎么？
0: 别乱啊！
1: 啊，不记他。
0: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1: 嗯，还小着点。
0: 那个。大娘，
1: 嗯，
0: 我也进去瞧一瞧。
1: 嗯，
0: 属什么的？
1: 我
0: 属狗的。去，出去。
1: 什么意思？
0: 不让狗进去。啊、
1: 不让狗进来。
0: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1: 啊，是啊。
0: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1: 哎呦，那这就看不了了。
0: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1: 那是啊，
0: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1: 哦，
0: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1: 嗯，
0: 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啊，行了，进去在边上待着。
1: 干嘛边上啊？
0: 黄花鱼溜边嘛。
1: 这有这属性吗？
0: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1: 哦，拜天地。
0: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
1: 嗯，
0: 对脸一坐。
1: 哦，这点叫什么？
0: 这点叫坐帐。
1: 哦，坐帐
0: 可不带斩宿。
1: 干嘛唱空城计呀、啊？
0: 嗯，是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0: 有打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
1: 嗯，
0: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1: 哦，
0: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1: 哦，饺子跟面
0: 不能煮熟了。
1: 哦，煮熟了，
0: 煮它五分熟。
1: 五分熟，
0: 吃的时候未借那个生字。
1: 未借生字。
0: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嗯、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1: 那就这个
0: 呀？迷信嘛。
1: 啊，
0: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正事情？
1: 说的是呢，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啊，
0: 有生面就生小孩。
1: 嗯，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嗨，你这还得上吗？这
0: 就是啊。
1: 嗯，
0: 他俩人这儿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
1: 嗯，
0: 新郎说嗯。生
1: 啊生，
0: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哎，这回下趟分大小，
1: 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1: 得，
0: 顶多吃点人丹。
1: 这为什么许的
0: 啊？好容易盼一天的客人都走了，
1: 哎，休息吧，
0: 休息休息吧。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么谁给铺床啊？
0: 请为全和人给铺床。
1: 啊、哦，铺床，
0: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啊！
1: 啊，是啊，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什么障碍物啊？
0: 褥子里边续的有核桃
1: 啊、
0: 圆圆、枣、
1: 嗯、
0: 栗子、
1: 嗯、
0: 花生。

0: 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这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0: 全有说词啊！
1: 啊，这还有说词呢！
0: 哎，
1: 核桃，
0: 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嗯，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圆圆满满的。那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呢？
1: 怎么讲啊？
0: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种。枣栗子。
1: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0: 哎，
1: 哎。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1: 说的是
0: 啊、嗯，你说这不是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呀、
1: 啊。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解生不了啊。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6: 说好普通话，
7: 就业空间大。耶、
8: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9: 文旅881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刚才啊，
12: 啊，
11: 郭德纲、于谦
12: 是。
11: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12: 啊，
11: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12: 晴天还不好吗？
11: 其实
12: 没事，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11: 欢乐满大厅
12: 啊，
11: 演员显其能
12: 哦，
11: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

0: 鼓掌了。
1: 一套一套的。
0: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1: 行行行，还这个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0: 后边的，
1: 哎，后边行。
0: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1: 啊，
0: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1: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0: 尊敬的各位领导、
1: 啊、
0: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0: 往这一站呢
1: 啊，
0: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1: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0: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1: 啊。
0: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1: 是
0: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1: 啊。
0: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1: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0: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1: 啊。
0: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 您介绍吧。
0: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金明。
1: 这就说两遍了。
0: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1: 介绍我
0: 啊，姓侯啊，叫侯震
1: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0: 怎么了？
1: 不能走小辙呀。
0: 啊，
1: 姓侯
0: 啊。姓侯。
1: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0: 怨我
1: 啊。
0: 姓侯。
1: 是
0: 侯震。
1: 对
0: 啊。
1: 啊，谢谢谢谢。
0: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1: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0: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1: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0: 他爸爸在叫跟前
1: 啊，
0: 宝贝儿，出去，人家问你姓什么
1: 啊，
0: 你就说我姓侯。
1: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0: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1: 我还不乐意。
0: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1: 啊，
0: 哎，姓侯姓侯吧，
1: 我就这么大气性。
0: 你姓侯。
1: 姓侯啊。
0: 坚决姓侯。
1: 那坚决姓侯。
0: 永远姓侯。
1: 永远姓侯。
0: 你要姓侯呢？
1: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
0: 嗯、
1: 我就得姓侯。
0: 侯震。
1: 哎
0: 啊，相声世家
1: 可以这么说。
0: 要提他爷爷
1: 啊，
0: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1: 哎，是。
0: 再说他的三叔
1: 啊，
0: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1: 是，
0: 也是我的师父
1: 啊。
0: 我跟德刚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1: 就是您老了一点、嗯、
0: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1: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0: 那应该是
1: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刚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 啊。
0: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 对，
0: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 啊，
0: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 谁都得花钱买票，
0: 这就不够朋友
1: 啊。
0: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 啊，
0: 首先非常的感谢。
1: 是
0: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 您怎么表示啊？
0: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 哦、
0: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一个，来，
0: 国庆快乐。
1: 你往下说呀，12、13、14往下说呗。
0: 今天啊
1: 啊、
0: 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0: 主要捧谁呢？
1: 啊，
0: 捧郭德纲。
1: 那是。
0: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0: 在这给垫个场，
1: 让他们
0: 休息休息。
1: 是。
0: 但不过呢， 我也责无旁贷
1: 啊，
0: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 啊。
0: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2: 你这身体不好，
1: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2: 祝哪个愿呢？
1: 不是您祝愿
0: 愿望的愿，
1: 啊，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 啊，
0: 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 啊，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啊，听一听，听一听，
0: 在这个。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21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一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啊，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ega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egaphone 钢笔，钢笔叫 pen。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 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 how do you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Let's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的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啊、
0: 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呀、
0: 啊、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啊，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来，咱听听，
0: 听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0: 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1: 谁要听得出来，大爷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吧？
0: 啊，
1: 你听怎么样？
0: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1: 如果这动作不忙呢，还是听我办法。我的每天比我差多，让你就歪。不然很忙的，端着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们这仨上我们俩裤子全破了烂。你看，
0: 行啊，这真是啊，真是啊。
1: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0: 不是北京早晨吗？
1: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0: 不是轮，
1: 我说的是中国话
0: 啊，
1: 外国味儿，
0: 是吗？
1: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0: 啊，你说
1: 您就明白了。
0: 我听听，
1: 一句一句来
0: 啊。
1: 第一句啊，注意听
0: 啊，
1: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0: 啊。
1: 若成是不毛呢？
0: 这不是英国话吗？
1: 没听着，
0: 不是那个古闹你啊？
1: 那不是，一句
0: 啊，
1: 注意听啊，口型啊，若怎这不磨呢？
0: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1: 我这样，我慢点说
0: 啊，
1: 慢点说，若怎这不磨呢？
0: 你再慢点，
1: 若是同志不磨呢？
0: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1: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1: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的，
0: 就直接这么说呀。
1: 第二句
0: 啊，
1: 还听我把饭，
0: 这什么意思？
1: 还听我把饭，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0: 还是听我把话发？
1: 哎，
0: 哦，
1: 屋里每天比差度，
0: 哎，不是，
1: 屋里每天比差度，
0: 什么？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哎，烧饼就歪。
0: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1: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0: 这怎么回事？
1: 服务员是很忙的，
0: 哦，
1: 端着酒拿着冰在喊
0: 啊，
1: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0: 喊
1: 谁买的饼？
0: 谁买的饼？
1: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0: 啊，
1: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0: 是吗？
1: 若是同志不忙呢，还是听我把话。我每天没有差度，烧饼就不爱。不然是忙呢，端着肚拿着冰的汗，我嘿买的冰，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盆都拿去。
0: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1: 必须得学，
0: 得吃早点呀，得。
1: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0: 是吗？
1: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0: 但是
1: 啊，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0: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
1: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0: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1: 纯正的
0: 啊！
1: 真这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0: 啊，这行好啊！
1: 啊，
0: 好唱吧。
1: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0: 啊，
1: 叫《大篷车》。
0: 嚯！
1: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0: 啊，这大篷车，
1: 好不好？
0: 啊，这大篷车。
1: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0: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1: 不过这样啊，
0: 啊，
1: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0: 载歌载舞。
1: 您呢给我帮忙，
0: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1: 你会开车吗？
0: 开车会。
1: 我听说你有本儿。
0: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我就是这说相声是业余，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0: 我在这儿，我
1: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0: 你就你合着你唱那歌还差我一司机，
1: 配衬一下嘛，
0: 是吧？
1: 显着热闹，
0: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1: 咖喱，
0: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那味儿，我跟你说。
1: 对呀，
0: 啊，
1: 来这大篷车。
0: 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1: 啊，
0: 我在这儿开车。
1: 对呀，
0: 我往哪儿开啊？
1: 往哪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0: 就按您那似的，
1: 好吧？
0: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1: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0: 啊，
1: 前面有一个高腔，
0: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1: 嘿，
0: 这好驴啊。行，这驴不错，这
1: 什么叫驴不错？
0: 好家伙，吓我一跳。
1: 我驴嗓子是吗？
0: 那可差不多了，您
1: 这是那高音，
0: 就为了这凑凑
1: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0: 不是，我就来
1: 开车
0: 就行了。
1: 开车
0: 就您这儿唱
1: 啊，来啊，准备啊
0: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4: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0: 是我。
9: 哎，相声说得好，
10: 不敢当，
9: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0: 是吗？
9: 当然也有缺点，
10: 当然人都有缺点，
9: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0: 啊，什么缺点？
9: 大家有目共睹。
10: 您说一说。
9: 寒碜。
10: 寒碜算缺点吗？
9: 寒碜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0: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9: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0: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9: 你学习还不错？
10: 当然了。
9: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0: 高考当然知道了，
9: 分不太高，很低，
10: 稍微低一点，
9: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0: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9: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0: 对，
9: 这出题大家
10: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9: 是吗？
10: 那可不吗？
9: 哦，那让我误会了，
10: 瞧着有这么老吗？
9: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0: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9: 妈，你是大几啊？
10: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9: 哎，是吗？
10: 没有那么低的，
9: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0: 稍微差一点。
9: 考了一个7类专，
10: 是，七类专呀、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9: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0: 是，
9: 对不对呀、啊？
10: 反正有学上就行，
9: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0: 是吗？
9: 哎，我是好学生，
10: 啊，您是好学生，
9: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0: 哟，这好啊，这个
9: 那当然
10: 现在热门啊，
9: 绝对的
10: 啊，那不错。
9: 那从事工作也好，
10: 您是什么工作呀？
9: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0: 在哪儿啊？
9: 东三环有一德伟窑啊。

0: CB 的商圈知道吧
1: ？CB 的商圈、
0: 哎、
1: CBD
0: 哦
1: ，CB
0: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 那不行，
0: 就写字楼里，
1: 写字楼好啊，
0: 大高楼，
1: 国贸三期吗、哎？
0: 对对对，
1: 漂亮、啊。
0: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在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 这是进了国贸三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0: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1: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0: 就这样的。
1: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0: 上班吗？
1: 啊，
0: 就司空见惯、
1: 啊。您说一说吧。
0: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1: 啊。您说，
0: 哇，嗨 Tom，
1: 嗨杰瑞。你猫和老鼠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0: 哪有杰瑞？我们同事叫 Tom。
1: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0: 嗨 Tom。
1: 嗯。
0: 嗨 Crystal。
1: 嗯。这是什么名字呢？
0: 女孩
1: 啊，这叫女孩了。
0: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0: 市场部，
1: 啊，这是市场部。
0: 嗯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Q1 我知道。
0: 嗯，
1: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
0: 嗯、
1: 是不是 ？Q1、Q3、Q5。
0: 不是、嗯、，Q1 啊，第一季度，
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0: 完全没有
1: 啊，这对我记住了。
0: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 嗯、
0: 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0: 招
1: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0: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 哦、
0: 但有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0: 够花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 这 copy
0: 最后一次啊
1: 行行
0: 用原来了
1: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0: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要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 一套一套的，
0: 就这种 feeling，
1: 好听着，
0: 就这种 feeling，
1: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0: 对，
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0: 我有病啊！
1: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0: 回家我也这样，
1: 回家也这样，
0: 看着我爸正做饭
1: 啊，对呀、啊，
0: 嗨他，
1: 感觉你爸是猫，
0: 你爸是猫，
1: 嗯，
0: 你爸是龙猫，
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0: 就叫这名
1: 就叫汤姆。
0: 老汤姆，
1: 老汤姆，老猫，嗯。
0: 嗨，汤姆，
1: 啊，
0: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 这英文就来了，
0: 蛮辛苦的样子。
1: 嗯、
0: 啊，你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1: 什么呀？
0: 黄瓜。
1: 哎呦，
0: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 不是，等会儿、啊，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0: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
1: 嗯、
0: 啊，那刀。
1: 我、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什么
0: ？Tomato，
1: 西红柿
0: ；Potato，
1: 土豆；
0: 豆腐丝儿，
1: 豆腐丝儿。哎，
0: 这英文我不会。
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0: 就炸死了这些吗？
1: 炸死他这些？
0: 就炸死了这些吗？
1: 啊，
0: 主食呢？
1: 主食什么呀？
0: 哦，就 copy 昨天的。
1: copy 昨，剩饭，就这拍黄瓜吃剩饭。
0: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
0: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0: 我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 什么问题？
0: 她的抬头一向比你高的，
1: 家里还怕媳妇。
0: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1: 嗯，
0: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 你问啊。
0: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不就没肉吗？
0: 对，
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0: 我爸也得这份儿，
1: 也得这么说。
0: Oh my son，
1: 这什么意思？
0: 我儿子。
1: 哎去，别指我。
0: 很高兴你能回来。
1: 嗯，
0: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 啊，平时忙。
0: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 惊喜。
0: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 啊，晚餐比较简单。
0: 我要向你 say sorry 了。
1: 您甭客气。
0: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 是吗？
0: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1: 嗯，
0: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 那是没问题啊。
0: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0: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0: C C 给你的妈妈的，
1: 写吧。
0: 我不怕他的，
1: 不怕吗？
0: 他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 啊，是
0: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 这是什么单位？
0: 早市。
1: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0: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
1: 支持你。
0: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可以回答你。
1: 您现在回答我，
0: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就是没肉。就
0: 为什么
1: 这个？
0: 为什么没肉呢？
1: 为什么没肉？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早市肉卖太贵了。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

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20年后，奔月复牌，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她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她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

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伦理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

0: 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1: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

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他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冉闵为了他邺城百姓的口粮出击，结果在战场上丢掉了小命。刚刚建立的冉威政权呼啦啦一下子瞬间崩塌了，很快江山易主。这一次又是哪儿来的皇帝占领河北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冉威政权倒台之后，又是哪位皇帝占领了河北呢？那就是辽东鲜卑族前燕王朝的开国皇帝慕容俊。慕容俊，他是昌黎吉城人，也就是现在辽宁省义县。他是鲜卑族，也是辽东鲜卑政权燕王慕容晃的二儿子。他们慕容家族的老祖宗好几辈都是燕地鲜卑族的领袖。东晋16国的时候，几乎是天天打仗，到处兵荒马乱的不太平。慕容俊呢，从小读了不少的兵书，还跟着他爹一起上战场，是真刀实枪的操练。后来啊，他老爹呢被东晋王朝封为燕王，慕容俊也就成了燕王世子，

0: 也就是慕容家族的继承人。他老爹去世之后，慕容俊就成了新的燕王。乱世之中，凡是有点本事的人都想着施展他的拳脚干一番大事，这慕容俊也是这样。小小的燕王之位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了，他一直在寻摸着合适的机会，想弄个龙椅来坐一坐，过一把皇帝的瘾。很快啊，这机会就来了。后赵皇帝石虎去世，他的儿子们呢就像豺狼虎豹一样，为了争夺皇位拼得你死我活，整个中原地区就乱成了一锅粥。慕容俊一看，哈哈，天助我也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立刻就派出了自己的四弟慕容恪、五弟慕容垂，还有他的小叔叔慕容平，整顿军队，准备粮草，想要南下攻打中原。好家伙，这慕容家的叔伯兄弟齐上阵，还有乌泱泱20多万精兵强将，这阵势很是壮观啊。大家都摩拳擦掌，就等着慕容俊手中的指挥棒一挥，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冲往前线。就在这时候，探马来报，东晋朝廷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这人他已经到了城门外，干什么来了？宣读圣旨来了。这东晋王朝呢，把慕容俊封为幽、冀、并、平这四州的州牧，掌管着河北、辽宁、山西、北京这些地盘，并且把河北地区的军事统治权全部交给了他。这可是好事一桩啊！慕容俊就恭恭敬敬地跪下来接过了圣旨，这心里边那可就乐开了花。
1: 哎，这人倒霉的时候啊，喝凉水都会塞牙缝，人走运的时候呢，天上都会掉馅饼。这回慕容俊呢，实实招招的被一个大馅饼砸着了，得到了东晋皇帝的大力支持，等于是有了靠山呢，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不过开打也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啊。慕容俊犯了嘀咕，正当他发愁的时候，机会又来了。什么机会呢？
0: 都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石虎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皇位展开了窝里斗，杀的是你死我活。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这后赵大将冉闵就出马了，他把住在邺城的石虎的儿子孙子连锅端了，全部都砍了他们的脑袋，一个都不留，对于胡人进行了一次大屠杀，然后龙袍加身，自己在邺城就当上了皇帝，改了国号叫大魏。慕容俊笑了，这一次他可是有了充分的理由，那就是为北方胡人报仇，诛灭冉闵九族，为民除害。北方的胡人听说冉闵颁布了杀胡令，这心中都充满了愤怒。这还了得，你冉闵杀害我们这么多胡人同胞，简直欺人太甚，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慕容俊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刻出兵去攻打邺城，很快呢就占领了蓟城，接着就占领了河北的东部。慕容俊有个心眼儿，他懂得收买民心，他一再告诫他手下的将士，咱们要以仁德赢天下，千万不可以滥杀无辜的百姓。于是就被冉闵追杀的那些胡人将士和他们的官吏们啊，纷纷的都来投奔他。就这样呢，慕容俊很快的就拿下了幽州和冀州。
1: 虚情假意，后赵皇帝为何许诺进献传国玉玺？奋勇杀敌，慕容集团怎样一路厮杀，所向披靡？
0: 我们话说两头，就在慕容俊的燕军南下河北，在沧州、保定这一带打仗的时候，邢台这边有两队人马也杀得你死我活。那这是谁跟谁打起来了呢？前面我们说过，原来啊，冉闵在邺城自立为王之后，石虎的另一个儿子石直就在襄国，也就是邢台自立为王，成为后赵的新皇帝。他们老石家的人都被冉闵杀了，邺城的地盘也被冉闵占了，这样的血海深仇不能不报啊，不然的话岂不成了缩头乌龟？所以这石直就带领他的军队给冉闵

0: 了起来。可是这失职啊，他可不是领兵打仗的材料，根本他就打不过这冉闵，就像那瓮中之鳖一样，被困在了邢台。难道乖乖投降吗？当然不能。失职想到了一个人，谁呀？那就是燕王慕容俊。他就派人偷偷地前往蓟城，向燕王慕容俊求援，并且给人家许诺说，只要你帮我打败了冉闵，让我家报了仇，我愿意把后赵的传国玉玺就送给你，而且心甘情愿当你的臣子。慕容俊眼珠一转，仔细一琢磨，要是得到后赵的传国玉玺，就可以一举荡平齐鲁燕赵和三晋，占领整个北方，然后南下消灭东晋，占领全国。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啊，那怎么能不答应呢？于是他就派出援兵去增援相国，解了相国之围。可是这个石直呢，他却是个赖子，翻脸不认账，根本就不跟人家交出那个传国玉玺。石直手下有个大将叫刘显，这个人他仗着自己手握兵权，就动了贼心，凭什么你们一个一个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可以当一回皇帝过一把瘾呢？干脆一刀就杀了这个石直，然后取而代之。这传国玉玺谁也不给了，我自己没事拿着玩。冉闵一看，哟呵，刘显这小子竟然照葫芦画瓢跟自己学，也想当上皇帝，反了他了。于是带兵就攻打着刘显，砍了这小子的脑袋，也就彻底消灭了后赵的残余势力，占领了相国，控制了邢台。就在冉闵给刘显厮杀的时候，这慕容俊就出兵占领了中山郡，就是现在的定州，接着南下攻占了常山郡。这郡城啊，它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的这个真定故城遗址这一带。随后又占领了赵郡，就是我们现在石家庄的赵县。这个时候河北大地上就剩下慕容俊跟冉闵两大集团了，这两大集团将开展怎样的一场生死大战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公元352年的4月，慕容俊一声令下，他的四弟慕容恪立马就率领了他的兵马进攻冉闵。别小看了这个慕容恪，他是慕容俊的副将，史书上记载他身材魁梧，能征善战。他带着他手下在中山郡，也就是现在的定州，跟冉闵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恶战，紧接着一路南下，从定州一直打到了正定，又从正定打到了石家庄无极县境内的莲台，打了十来个回合分不出胜负，干脆各自安营扎寨，准备进行最后的大决战。冉闵手下的士兵大多数是步兵，而慕容恪呢手下基本上都是骑兵。于是冉闵就率领他的步兵向丛林里边开进。这慕容恪的参军就说了，大事不妙啊，如果这冉闵进了丛林，我们可就没法抓到他了，应该立刻派出骑兵前去拦截，打起来以后再假装逃跑，等他追赶我们的时候再消灭他们。这慕容恪一听这主意不错，马上就命令他的骑兵去拦截冉闵的队伍，然后呢打着打着假装逃跑，背地里其实他早已经布好了陷阱，把这军队分成了三部分，精选了5000名鲜卑族的射箭高手，他用这铁链子把他的马匹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方阵，他们就等着冉闵上钩。冉闵果然上钩了，他骑着他的千里马朱龙就追了上来。他左手啊握着双刃矛，右手拿着钩戟，一口气杀了300多名前燕的士兵。他想冲上阵去活捉着慕容恪，可是冲到阵中一看，原来敌人的战马全都用铁链子拴在一起，心想坏了，这回中了慕容恪的计了。这冉闵呢急忙骑着他的千里马就突破重围向东逃跑，跑了20多里地，这匹马确实是累坏了。 突然倒在地上就死了，人民从马上摔了下来，就被慕容恪的将士们活捉了。慕容恪派人把冉闵送到了前燕的都城听候发落，他自己呢驻扎在了常山郡城真定。就这样，慕容俊跟冉闵两大集团之间的较量，慕容俊大获全胜。
1: 可怜的冉闵后来被狠狠鞭打了300下，受尽了折磨，最后啊被处死了。冉闵被杀了，他的儿子又岂能善罢甘休呢？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呢，冉闵的儿子又该怎样为父亲报仇呢？他能成得了气候吗？
0: 冉闵的儿子叫冉挚，他的父亲被杀之后，他驻守邺城，联络了河北的一些地方武装，坚决要跟慕容俊抗争到底。可是扛了一阵子，这粮草不够了，这怎么办呢？冉挚实在没有办法，就拿出传国玉玺向东晋王朝去借粮食。可是粮食还没有到手，慕容俊的军队就已经攻下了邺城，就把这冉挚活捉了。慕容俊眼看着时机成熟了，就撒了个谎，说冉闵的皇后董氏已经把这传国玉玺他献给我了，现在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当皇帝了。东晋的朝廷一看慕容俊平定了河北，又得到了传国玉玺，心想这可不行，万一这慕容俊要想造反怎么办？于是急忙就派了使者到了蓟城，准备向慕容俊颁诏。但是已经晚了，慕容俊攻占了这么多的城池，财大气粗，根本他就不再把东晋王朝的皇帝放在眼里。他牛气哄哄地说，你回去吧，告诉你们天子，中原无主，我已经被大家推举为主，如今我已经是皇帝了。都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慕容俊当上了皇帝之后，这天下还是不太平。冉闵的另一个儿子冉操投奔了镇守饶阳鲁口的王武，他们合起伙来对付慕容俊。不过呀，这就有点像拿着鸡蛋碰石头，纯属找死。王武一看打不过慕容俊，干脆居然把冉操给绑了，恭恭敬敬地当成礼物送给了慕容俊。最后这个王武呢，他也没有逃脱死神的魔掌，被自己的手下秦青咔嚓一刀结束了性命。再后来，这慕容俊的胃口越来越大，占领了河北以后，他就发动他的部队向河南、山东进军，占领了黄河以南的位置，甚至连山东的兰陵太守都献出了城池，乖乖地向他投降。这还不算，慕容俊呢还派兵去攻打塞北，把那匈奴单于打了个落花流水，最终也不得不举起了白旗向慕容俊投降。慕容俊平定了北方，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他就雄赳赳气昂地准备迁都往邺城。可就在这时候，他一生当中最不幸的一件事发生了。那这是什么事呢？
1: 登基称帝，慕容俊遭遇何种晴天霹雳？一病不起，慕容俊为何想要传位四帝？
0: 就在慕容俊平定了北方，准备要迁都邺城的时候，他的皇太子慕容晔病死了。这对于慕容俊来说，简直就像晴天霹雳，炸得他整个人都晕了。慕容晔是慕容俊的嫡长子，后来被立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为人厚道，谦虚好学，是个孝顺长辈、宅心仁厚的孩子，更是慕容俊心尖上的宝贝。只可惜啊，天妒英才，慕容晔才当了3年的皇太子就一命呜呼了。慕容晔死后，这慕容俊的心碎了一地，日夜的思念，唉声叹气，头发一夜都白了。一年之后，慕容俊想换个环境，换个心情，迁都邺城。可是没有想到，到了邺城之后，慕容俊就更想他的儿子了。有一次他跟大臣们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突然间眼泪哗哗的，大臣们都吓了一跳， 连忙问皇上，你这是怎么了？慕容俊哽咽着说，想当年曹操在邺城因为失去了儿子曹冲而伤心不已，所以他才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现如今我终于能够理解着曹操曹孟德那种心情啊，他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呼唤，叶儿啊，为父想你啊。看到慕容俊这般模样，那些大臣们也都跟着掉泪。不过这慕容俊也没有颓废多久，时间长了慢慢地从哀伤当中走出来。慕容俊本来喜欢读书，喜欢的建安文学的诗词歌赋，他在位期间经常给他的官员们要讲述历史，自己还爬格子写点豆腐块的文章，设小学来教育他的贵族子弟，让邺城呢从此就更有文化了。慕容俊看不上后赵的那个暴君师虎，想要当一个仁慈的好皇帝，所以啊，在《晋书·慕容俊载记》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天慕容俊梦见石虎咬了他的手臂，恶心得他要命，于是他就下令挖开石虎的坟，痛骂道，你这恶徒暴君竟然敢梦中吓唬天子。骂完了还不解气，让御史把石虎犯下的罪孽一条一条地给他数出来，鞭尸之后把他丢进了漳水之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记载说，慕容俊下令挖开了石虎的坟墓，却找不到石虎的尸首，于是贴出皇榜，悬赏百两黄金要寻找着石虎的尸首。后来一位邺城的女子叫李兔接了皇榜，她说在东明观找到了石虎的尸首，发现他的尸首早已经变得僵硬，但是却没有腐烂。慕容俊当着邺城的老百姓下令鞭尸，然后把石虎的尸首扔进了漳水之中。这样一来呢，邺城的老百姓们都坚信慕容俊是个好皇帝，他跟石虎啊不一样。慕容俊真的梦见石虎咬他的胳膊了吗？这事儿说不清楚，也许啊这只不过是慕容俊在一梦为由头，给邺城和中原的人民演一场戏。看来这慕容俊呢，他很有演戏的天分，只可惜呢那个时候没有金鸡百花奥斯卡奖，不然的话这主保不准还要拿个影帝。慕容俊一直在塑造一个仁慈的形象，可是到了晚年他却发动了很多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慕容俊当了七年皇帝就得病了，他担心自己一病不起，更担心新立的这位皇太子慕容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治理国家，所以啊他就把十六国时期的第一名将，也就是他的四弟慕容恪叫到身边，希望他来继承皇位，传承慕容氏的帝国。这正是鲜卑慕容胡兵起，然民北征命归西，前燕诸路张河畔，邺城变幻大王旗。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电视剧产业刚刚起步，当时导演王扶林从英国广播公司 BBC 考察归国后，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外国人能拍莎士比亚，我们中国那么多名著，为什么不能搬上荧屏呢？这才有了第一部将古典名著整部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从一路被质疑到成为荧幕经典，八七版《红楼梦》的拍摄经历过怎样的波折？宝黛钗三大主演中，陈晓旭是话剧演员，张丽是芭蕾舞演员，唯一有点电视表演经验的只有欧阳奋强。既然是第一次把古典名著搬上荧屏，又是名著中的主要角色，为什么王扶林并没有选择炙手可热的名角来担任主演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八七版《红楼梦》。
6: 作为一部经典名著，《红楼梦》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着广泛的读者，而对于影视工作者来说呢，拍摄经典名著从来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而对于这部电视连续剧八七版《红楼梦》，却得到了观众和红学会专家们的众多认可。从1987年首次播出之后呢，这部大戏已经重播了1000多次，足见观众对他的喜爱，这也创造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难以企及的记录。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电视剧《红楼梦》的总导演王扶林，我国第一代电视艺术家。70年代末，中国的电视剧刚刚起步，为了能够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时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导演的王扶林被派往英国的 BBC 考察。王扶林归国以后呢，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莎士比亚的名著能够搬上荧屏，而中国的古典名著却不行呢？很快王扶林就提议将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以电视剧的形式搬上荧幕。
7: 王扶林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红学界的支持，将名著改编为电视剧，这在当时的电视界可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意味着根本就没有任何蓝本可以参照，面对如何建组、如何改编剧本、如何选角的巨大压力，真可谓是困难重重。
6: 对于《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名著来说呢，最难的恐怕要数选演员了。 对于这一点呢，王扶林导演那是非常清楚的。巴西版《红楼梦》能否成功，宝黛钗这三个主要角色的扮演者那将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才能够选到最合适的扮演者呢？巴西版《红楼梦》从组建剧组到拍摄完成，一共经历了5年的时间，也是我国第一个采取海选形式面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这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00多个演员席位的争夺，那是异常的激烈呀。
8: 那时候全国海选有很多，每天啊有很多来信。我记得刚建组不久，我们在华侨大厦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就专门收信的。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每天在收这个毛遂自荐或者别人推荐的这个信，看得很兴奋的。那时候因为这个信里边很好玩，有的呢是一本正经的，是吧，有的呢是心情很迫切的，有的呢是破釜沉舟的。
7: 在这众多的来信中，有一封让王扶林导演眼前一亮，信中有张18岁女孩的照片，以及她发表过的小诗《我是一朵柳絮》。
6: 这首小诗呢是这样写的：我是一朵柳絮，长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把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我是一朵柳絮，不要问我的家在哪里，愿春风把我吹送到天涯海角，我要给大地的角落送去春的消息。或许是照片中恬静秀美还略带淡淡忧郁的脸庞，也许是因为这首清新雅致的小诗，王扶林被这个女孩打动了。6天以后，女孩惊喜地收到了前往北京参加面试的通知，这个幸运的女孩就是她，陈小旭。接到试镜的通知，陈小旭没有告诉单位的任何人，而是请了3天假，偷偷地跑到了北京。
9: 你叫什么名字？
10: 叫陈小旭。
9: 陈小旭是哪来的？
10: 鞍山话剧团
9: 的演员。
7: 陈小旭1965年10月出生于辽宁鞍山。1979年，陈小旭进入鞍山市话剧团，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这时的陈小旭虽然每天艰苦练功，但只能打打下手或出演一些小的配角。就像那首小诗里写的一样，这时的陈小旭真的就像一朵柳絮，他需要春风，需要伯乐。
1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林黛玉这个角色竞争者众多，其中不乏已经成名的演员，可导演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陈小旭呢？出演宝玉之前，欧阳奋强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因为长时间没有机会拍戏，他被同事们戏称为勤杂工。这样一个龙套演员又是怎么被导演王扶林相中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6: 1985年，陈小旭和很多备选演员一起参加了《红楼梦》剧组在北京圆明园开设的为期3个月的演员培训班。87版《红楼梦》剧组当中，一共有150多个演员的席位，当时竞争非常激烈。在培训班的日子里啊，谁也不知道自己最后会饰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当时呢，自荐出演林黛玉的选手非常之多。与其他进剧组的女演员不同的是，陈小旭只为林黛玉这一个角色而来，他不会退而求其次，因为他觉得自己能演林黛玉，不是因为长得美或者说是演技好，而是自己的性格与气质和林黛玉很像。3个月的培训结束以后呢，他依然要等待着导演对角色的最终宣判。在我手上的这本书《宝黛画了红楼》当中呢，陈小旭的日记里啊，记录了宣布结果时的情景。40几双眼睛 不安地注视着导演，仿佛在听候最后判决一样。导演慢慢掏出眼镜戴上，下面我来宣布角色名单，精灵十二钗第一名。我的两只手紧紧地捏着衣袋里的杏子，但是一种神秘的预感把一切告诉了我。我在心里几乎与导演同时念出林黛玉陈晓旭扮演。那么导演为什么会选中陈晓旭呢？
12: 我感觉这种味道的姑娘在八十年代几乎很难找到。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十八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这个是演是演不出来的。
6: 虽然陈晓旭觉得自己的性格很像黛玉，但真要将一个娴静似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的黛玉呈现在荧屏之上，也将面临着众口难调的困境。但陈晓旭对此胸有成竹，举重若轻。
9: 我喜欢林黛玉呢，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跟她很相通。我觉得林黛玉才思还有灵巧，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她是就是那种我喜欢她那种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还有她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特别执着的一直追求下去。
7: 也许冥冥中早已注定，陈晓旭要与林黛玉结下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因为除了外形体态相符之外，陈晓旭也和黛玉一样爱读书爱写诗，他更能读懂黛玉的某些心境。
6: 从确定饰演林黛玉之后，陈晓旭在《红楼梦》剧组里边一待那就是三年时间，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他果真把这个林妹妹啊演绎的那是凄凄惨惨切切，深入人心，得到了亿万观众的认可和喜爱。一个是浪月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提起林妹妹，大家自然就会想起宝哥哥。从选角色到拍摄，这位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宝哥哥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刚才我们讲到啊，八七版《红楼梦》总导演王扶林成功锁定了陈晓旭作为林黛玉的扮演者。那么《红楼梦》当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贾宝玉的扮演者该由谁来出演呢？在当年，宝玉的人选是最令导演头疼的事儿。当年据说著名学者吴祖光先生就调侃地说过啊，能演贾宝玉的人还没有出生呢，如果《红楼梦》拍不成，那就是没有找到贾宝玉。
13: 妹妹睡觉呢，二爷，等醒了您再来。
14: 谁睡觉呢？人家睡觉，你进来干嘛？
15: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4: 我没说什么呀。
15: 我都听见了。
16: 那演上这个贾宝玉的角色吧，我估计就是一个机会。就我去试戏的时候吧，已经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了。如果我在想我要早点出现的话，可能我也会被淘汰。
6: 我手里呢有一本1983年的《大众电影杂志》，这个里边的第一页就有一篇文章是怎样挑选宝黛钗的演员啊，里边呢提到这贾宝玉要有什么条件。脸蛋白，胖而不蠢，还有一点得特别注意了，盛开的桃花般的脸，大眼睛水汪汪的，睫毛应该是明显一些的，脸蛋上可以有一对醉人的酒窝哈。您听听，这标准实在是太高了，从当初这个宝玉的选角色标准就能够看出，选演员好难，这要对号入座那就更难了。
7: 八七版《红楼梦》在筹备之初，前来报名竞争贾宝玉一角的人可以说是数以万计。
6: 当年呢，在贾宝玉的竞选名单当中，还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张玉萍。 本来呢是想反串一把贾宝玉的，最后呢他自己觉得有一个人可能啊会更加的适合这个角色，他想到的这个人呢就是欧阳奋强。在张玉平的推荐之下，饰演王熙凤的邓婕辗转联系上了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欧阳奋强。
12: 当晚大概八九点钟了来见我们，他是穿了拖鞋过来的，而且是这个光着头，剃了个秃瓢，穿了个圆领衫，好像也没有洗脸，就这么来了
17: 、
12: 就这么来了，
17: 脏乎乎，
12: 根本没想到什么，我还演贾宝玉，想都没想到，
17: 没想，
12: 既然有这么一个事儿嘛，要我去见见嘛，那就去见见嘛，结果没想到一见呢，就叫他坐飞机到北京去试镜头。
7: 在揭秘八七版《红楼梦》内幕一书中，欧阳奋强这样回忆当时去北京试戏时的场景。1984年7月15日，我早早和化妆的郑大姐来到北京南，不一会儿筛选出来试戏宝玉这个角色的24个小伙子陆续到来，他们都打扮得很时髦，和他们相比我就是一个土鳖。但等20多个贾宝玉的候选演员试完戏，我心里就有底了。出了现场，我对张玉平说，如果今天我不行，其他人更不行。
6: 在这儿我们找到了一张当年欧阳奋强的照片，当时20岁的他呢，一张娃娃脸，很显小，带有几分英俊少年气。

0: 本就有着属于贾宝玉的那股子调皮乖张，灵机一动的他动了点小脑筋，耍了点小聪明，
1: 估计马上开拍了。我就悄悄地把缝纫机往这眼角这么一放，眼睛就受了一个刺激，就受不了了，一会儿眼圈就红了，一开始眼泪啪就掉下来了。这第一镜头一演完，我就看王导，我一看这表情我放心了，我看估计这角色我拿定了。
2: 拍完这出戏，王扶林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对欧阳奋强说，你终于像贾宝玉了。就从这里开始，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逐渐的深入人心，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3: 听说姐姐身上不舒服，可大好了？
4: 已经大好了，多谢你还记挂着。婴儿，倒茶来。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我今儿倒要瞧瞧。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婴儿，不倒茶去，在这儿发呆。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薛宝钗的扮演者张丽原本是位芭蕾舞演员，毫无拍戏经验的她是怎么被导演选中成为了荧幕上的薛宝钗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2: 相比87版《红楼梦》里边林黛玉和贾宝玉这两个角色竞争之激烈，张丽抢得宝钗这个角色则多了几分意外，用一句无心插柳柳成荫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7: 当时陪一个老师的女儿去面试，但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红楼梦》，也不知道她去面试什么。最后他们结束了，那我正准备走，王老师过来说，哎，你试试镜头吧。
2: 就这样，张丽走进了《红楼梦》剧组的演员培训班。从一开始呢，张丽自荐的角色就是紫娟，而且呢，她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出演薛宝钗这个角色的机会。那么当时薛宝钗的主要竞争人选锁定在哪些人的身上呢？他们是后来饰演袭人的袁枚，饰演湘云的郭晓珍，和饰演元春的程梅这三个人。
0: 经过了3个月的培训后，张丽在试妆时一亮相就把大家给镇住了，美丽的妆容和名角气质让导演及制作班子决定推翻所有宝钗候选人，确定由他来演宝钗。
2: 在《红楼梦》当中啊，薛宝钗是一个博览群书、大度温婉的女子，而张丽本人的性格呢，就跟宝钗非常接近，加上雍容华贵的外貌、高雅不凡的气质，终于让她在戏里完美的诠释了宝姐姐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就这样，剧中的三大主角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纷纷的登场亮相了。这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呢，以前是话剧演员；薛宝钗的扮演者张丽呢，是芭蕾舞演员。三个人当中啊，唯一有一点点的电视表演经验的，只有欧阳奋强。看到这里，您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啊，既然是第一次把古典名著搬上荧屏，而且又是名著中的主要角色，为什么王扶林导演当时并没有选择炙手可热的名角儿来担任主要演员呢？
8: 那么你如果找大龄的有经验的明星来演的话，那有些戏不堪设想，比如说一绵绵近日玉生香这段戏，他在床上可以要跟他睡一个枕头，要搁置他

0: 演的是非常清纯。那么这样的戏，你如果不找一个年龄比较小的演员来演，那别人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我最后考虑，我情愿牺牲这个演员的表演经验这个条件。
1: 当时为了做到形似，剧组从全国各地10000多名候选人中挑选了这100多位演员。为了做到神似，剧组先后举办了2期演员培训班，请专家指导他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习琴棋书画、陶冶情趣。没有什么著名演员，甚至没有几个专业演员，但却演绎了一部经典电视剧，塑造了诸多经典形象，令广大电视观众至今难忘。
2: 《红楼梦》的这些主要演员们呢，可能是自己在剧中啊入戏太深，也可能是给观众太深刻的剧中形象了，之后呢大多再也没有演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影视角色。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后来转行做了导演，薛宝钗的扮演者张丽在海外经商深居简出，林黛玉的扮演者陈小旭则弃演从商，后来皈依佛门，在2007年因患乳腺癌英年早逝，成为人们心目当中永远的林妹妹。8期版《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以古典名著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从建组到拍摄完成历时5年的时间，也是第一个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作为一部成功的电视剧，导演的功力、编剧的打磨，包括演员的表演，再加上精美的服装、化妆、道具等等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那都是缺一不可的。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解密更多的关于8期版《红楼梦》台前幕后的故事。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红楼梦剧组首开先河，面向全国征集演员，表演经验缺乏，演员们该怎样塑造经典角色？主角惊艳，配角给力，经典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花絮？剧中一首首经典歌曲又是怎么诞生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期。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艺术家是在艺术作品里讴歌生活，抒发着时代激情的，而科学家攻克技术难题是殚精竭虑

0: 以命相搏，成就传奇。天河所踏，时而烟分，日月安属，列星安沉。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仰望星空，写下长诗《天问》，期待探索宇宙的奥秘。2016年，一位中国科学家在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打开了中国人追问宇宙的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刻下了新的高度。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大家一定在新闻当中也见过这个大家伙，它有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的接收面积。而这位科学家就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被授予人民科学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天眼之父。
1: 这美妙的声音来自一颗星的问候，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
2: 中国天眼的建成呢，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观测，
3: 这也是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
0: 2017年10月10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了 FAST 首批成果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的成果，我国由此实现了零的突破。可是脉冲星信号传回，天眼之父南仁东却没能和大家一起聆听这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 FAST 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因为肺癌病情恶化，9月15号病逝，享年72岁。
4: 神秘和绚丽召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就是南仁东在生前接受采访时留下的珍贵资料。因为生病做手术，伤到了声带，他的声音非常的嘶哑，说话很吃力，但字字句句都承载着他观天望宇的梦想和科技创新的希望。1963年，南仁东以吉林省理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并且攻读了北京天文台天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曾经前往荷兰和前苏联等国的著名天文台考察，还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过客座教授。而他决定开启属于中国的天眼，却始于一种差距。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世界各国都在纷纷地建造更精密先进的射电望远镜设备的时候，中国在这一领域却是远远落后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仅有25米。在目睹了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后，南仁东决定在祖国的土地上建造一个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这一试就是整整22年。由于世界上从来没有先例，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首先是启动 FAST 的选址工作，历经10多年的跋山涉水，南仁东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位置。贵州省平塘县这个被称为大窝荡的地方，一道美丽的科学风景再次诞生。 FAST 开始选址的时候，南仁东已经快50岁了，但是他却执意要亲自踏勘每一个位置。经历过冒雨翻山越岭险些跌落悬崖，也经历过路遇大雨险些被山洪冲走，竹竿、救心丸、无数双磨破的鞋，就是他艰辛选址路上的见证。
1: 大窝荡挖坑是我们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面挑选出来的，我们非常

幸运，我们选到了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法斯特建设的台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继续为您讲述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燃尽一生打开中国天眼的故事。
2: 他那个不行了，他那个太小了。
3: 对对对，
2: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帽，
3: 对，
2: 懂吗？
3: 如
2: 原
3: 正
2: 的，原
3: 正。
4: 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长个儿，
1: 没咋。从 FAST 开工建设，南仁东就以工地为家，他常常是在施工现场检查那些施工细节，给团队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工作之余，还和工人们攀谈家长里短，平易近人。FAST 工程副经理、工程办公室主任张曙新用相机记录了南仁东的生活。最令他难忘的镜头是南仁东一次特殊的奔跑，那是在2014年，当时已经69岁的南仁东在 FAST 建成的圈梁上跑起了步。在张曙新和同事们看来，这是南老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拥抱 FAST 的工程。
5: 他特别喜欢到工地去，你看所有的都不是摆拍，所有的他在做他的事情，对吧？这都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当时圈梁是2013年12月31号全部建成的，2014年的工程已经过半了。那天是我就带了一个相机，我连摄像机都没带呢。然后他奔跑那个是因为刚好一个同事拎着个摄像机，运动的一种拥抱的方式，有点我们同事说的一样的。
1: 一是精致便能动人，从选址开挖工程到安装圈梁、溃源支撑塔、锁网、铺设面板，直到竣工，俯瞰起来 FAST 就像是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绚烂盛开。南仁东用自己最后20多年的生命创造了这个足足有30个足球场大的工程奇迹。对他来说，FAST 不仅仅像他的孩子，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如果将来项目没争取成功，你怎么交代啊？将来国家的、乡亲的。
1: 2016年9月25号，FAST 正式启用。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中国天眼的落成启用对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这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将让我国在未来的10-20年保持世界一流的领先地位。南仁东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时代楷模、改革先锋，如今又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透过天眼，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天文学家鞠躬尽瘁的奋进之路。
6: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回首往事啊，有苦有甜，它不是我个人有点关系，不大，他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
5: 如果一个总工程师、一个首席科学家没有这种坚持的精神的话，我们做项目还是很难坚持下来。
7: 最让我感动的，他就是坚韧不拔、矢志不渝，要做一件事情，必须把它做成。
8: 他使命感是非常强的，可以说是燃尽了他最后的20年吧。
1: FAST 矗立大地，在天文学领域挺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南仁东回归天宇，化作天上的一颗星，用闪烁的光芒引领着中国天文学家们继续探索宇宙最深处的奥秘。他的精神也将被后来人永远铭记。 2019年3月，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出版了。作者王洪甲走访了南仁东生前的同事、学生以及亲朋好友，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用详实生动的细节，还有珍贵的照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南仁东的功业和贡献。比如书中写道，欧美天文学家在说，如果不抓紧建造新一代大射电望远镜，将来就只有到月球的背面去建造了。大家都认为造这样的超级大射电望远镜一国难以实现，要多国联手，于是决定成立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荷兰和俄罗斯的十国代表组成。南仁东没有参加这次国际大会，他在北京。得知情况后，他向中国科学院提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这可能吗？那时没有人会想到，20多年后，一个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会出现在中国贵州。它标志着中国在天文第三时代又挺进到世界天文的前沿。南仁东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换来了它。当然，缔造它的还有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工人和中国悠久的文化精神。它是当今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应该说，《中国天眼南仁东传》这本书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南仁东心有大我、志诚报国。从壮年到暮年，他用尽半生做一件事，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用无私奉献、用科学魂浇筑大国重器。他留下的不仅仅是天眼，还有一种时代精神，那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5: 这场远距离的恋爱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场苦恋，不是因为海峡的阻隔，而是因为那个舞蹈老师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娃娃最后万念俱灰地回到台湾，从此和他的这段感情隔海相望。在他身边唯一可留作纪念的是一张从节目单上剪下的那个舞蹈老师不是很清楚的黑白剧照。1991年，娃娃发行了新的专辑，专辑中的第一首歌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当年他只不过和唱片制作人李宗盛随口聊了5分钟自己的恋爱近况，没想到2天后这首经典的歌曲就诞生了。当时娃娃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几乎哭到录不下去，而特别有趣的是，如此动人的词曲是李宗盛一边吃牛肉面一边写出来的。1995年，娃娃宣布退出歌坛。1996年，娃娃金志娟在台北结婚。听这些经典的老歌，你会感受到古人唱歌兼唱情的味道。20年后的娃娃再次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段情窦初开的异地恋早已成为往事，但年少轻狂时的初恋却是刻骨铭心的。不管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娃娃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在演绎一段漂洋过海的异地恋。只是今天听来，这故事似乎并不只属于娃娃，也属于很多有类似异地恋经历的朋友。只要你经历过那种万水千山的等待，一定会明白为什么歌曲中会唱到，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还有那一句，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太行玩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听众朋友，您一定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的李保国。我省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一生致力于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35年如一日，始终将自己的事业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让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10万农民脱贫致富，实现了科技富民的梦想。2019年，李保国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虽然因病去世，离开了这片热土，但太行山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曾经亲密无间的李老师。李保国的手机也仍然会时常响起，他的妻子和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也一直在为老乡们答疑解惑。一切的意义，只有离得足够远，才能看得真切。正如同所有的绚烂，只有走得足够近，才能感受震撼。今天我们通过声音和文字怀念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每当金秋收获的季节，我省内丘县岗底村满山的苹果树散发着诱人的果香，看到一树一树红艳艳的大苹果，全村老少都会想念河北农大的教授李保国。
1: 穷的都有名了，你给出了主意啊，怎么才能有饭吃？
2: 有了这些苹果树，岗底就能吃饱饭。
1: 大家好，我是农大的老师，
3: 讲第一堂课。
4: 李老师啊，你再讲的简单点。
3: 先发5块，听完再发5块。
5: 好，
3: 这个。
0: 我省内丘县岗底村满山的苹果树散发着诱人的果香。虽然李保国已去世，可一提起他，全村老少都想念。
6: 2016年7月，河北邢台下了一场特大暴雨，这场雨对当地农作物和经济林作物造成毁灭性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可是内丘县岗底村的苹果树却有幸得以保全。
7: 2019年来到我们岗底以后，在我们做这个防洪系统，水小了它渗到土里面，水大以后，它顺着这个，我们就顺着这个纵向排水沟，从山顶一直流到排到大河里面。
0: 作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本来可以守在象牙塔里，徜徉在书斋之中，过着体面优越的生活，但是他没有。他把论文写在了太行山上，把实验室建在了农田果园里。虽然是大学教授，但他教农民朋友们简直每次都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话让每一个村民都能听得懂。
8: 来，你们都过来一下，过来一条，跟你们说说，凡是你们再大苗的，再那个苗高的那个，就随手揪下两片一点来剥，能往这棵苗上就活了。你舍不得往下揪剥，它就死了。真像咱家里头啊，本来那个日子不好过的，一家伙8口人吃饭，你就受不了了，都得饿着。你就剩下3口人吃饭，它就好多了，它就能对付过去了。
0: 在太行山，石头山地、干旱丘陵，每片土地都留下了李保国的脚印。1996年8月。内丘县岗底村的耕地被洪水冲垮，李保国听说后带着河北农大的科技救灾团到了村子，每天早出晚归，把全村8000多亩山场的沟沟坎坎踏了个遍。
8: 第一产业是苹果，第二产业是板栗，然后呢，我们还做了一个第三产业，就是所有的林下要兼做苜蓿，用苜蓿呢养小尾山羊。通过这3个产业，让全村老百姓最多用5年时间，人均收入呢？
0: 岗底村大多数人听到李保国的规划时都很怀疑，因为当时村里人均年收入才70-80块钱。于是李保国干脆把家搬到村子里，一待就是好几年。岗底村村支书杨双牛说：“
5: 苹果质量上去以后，我们运作了频繁。第一年送的多，慢的少；第二年慢的多，送的少；第三年强者要买不到。
9: 专业的苹果生产袋，
10: 原来你是过来卖袋的呀？
11: 你只要是套上这个袋儿，赔了。算我的。
12: 你要是把我们村当实验室，这我不能同意啊！农民心思就是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吃饱饭。
13: 我也是农民出身。
14: 苹果，光靠苹果，产业太单一。
15: 用了20年的时间，接触了红色的果实。
0: 李保国用科技之手，点石成金的奇迹在太行山上不断地被复制。在邢台临城，他推广的薄皮核桃年产值超过20亿元。在石家庄坪山葫芦峪，建起了现代农业产业园，50000多亩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35年来，李保国在太行山区推广了36项林果技术，带动10万多农民脱贫致富。他在太行山区举办培训班800多次，培训9万多人。在他的指导下，191名农民获得国家农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初级、中级果树公证书。老乡们都说，只要是李老师一来，就说李老师到就是财神到，多学知识有回报。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好，各位，继续为您讲述我省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的故事。李保国有自己的人生箴言，一代有一代人的担当，我要跑好我这一棒，活着干，死了算，不要想着爬多高，要多想想扎根多深，把我变成农民，把更多农民变成我。这些响亮的台词不是枯燥的口号，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源自心灵深处的追求。
1: 农民需求是个什么样的，我怎么从这个角度去把我的山治好，把我的树种好，这是要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呢，就是要全力以赴提高农民的素质，把我们的农民个个变成专家，真正靠我们的农业产业，靠啥吃啥富起来。
2: 关于产业升级的事儿该提前了，
3: 他现在这个病已经非常严重了，随时危及生命。
2: 活着干，死了算。
0: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李保国患上了糖尿病，后来又被确诊为疲劳性冠心病，但他带着19种药照样常往山里跑。去世前的4个多月，他在家的时间总共不到10天。2016年4月10号，李保国心脏病突发，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呼啸而来的急救车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他却再也没能醒过来，没给家人留下一句话，就永远的去了，年仅58岁。
4: 送到医院已经就瞳孔放大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在我的视线范围走，一会儿摸摸他，一会儿摸摸他，可是最后还是走了。
5: 我和珊珊的钥匙，我这国爷，你说哪一块的哪一棵树，他都知道。
0: 李保国走了，他的骨灰永远撒在了太行山上，在苍山翠柏之间，看着他最最钟爱的红苹果。

0: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李保国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把讲台立在了太行山上，传道授业解惑。李保国更像一个农民，以林果为业，以林业为富民之责，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英雄。现在他的妻子郭素萍是李保国山区开发以林果产业创新团队的核心成员，毅然决然地走在李保国曾经奋斗过的田间地头。他还在为李保国的手机号续费，因为那里面存了400多个农民的电话，求助电话仍然会常常响起。郭素萍承担起了给乡亲们答疑解惑的工作。李保国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郭素萍说，替保国继续照顾好乡亲们，完成未尽的事业，才能不愧对这份荣誉。
1: 他获得的奖真是是一个硕赢，是众多基层的科技工作者其中的一个代表。作为他的妻子来说，我觉得我将来的担子就更重了，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一个期望，把李保国最近的事业接着干好，跟包裹一样，只要能走得动，就能为农民做工之后把我们的技术推广开来，让农民能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叫《李保国故事》。作者三个人呢，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调查走访，掌握了大量的一手鲜活资料，生动讲述了李保国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李保国夫妻俩在山村土台上翩翩起舞，两碗泡面凑合一顿晚饭，带着孙子滑冰的生活场景都是那么的平凡而真实。读一读这本书《李保国故事》，我相信您看到的不仅是英雄李保国，更是个有血有肉、怀抱普通人的天真与执拗的李保国，真正把事情做到了人民心坎上的李保国。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蔡琴的《一生都给你》这首歌荡气回肠，让人

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爱，一颗感恩的心。听着蔡琴诉说一段段的往事，忧伤而哀怨。这是她写给前任老公杨德昌的公开信，信中蔡琴这样说：回想当初，从我确知彭凯丽和他的恋情，到决定当机立断成全他们，再到办完离婚手续，甚至到今天他去世，我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得摊在镜头下。而今天我怎么告诉外头，我都还来不及感受呢。深埋在我心底，长久不愿再去回想曾经对他的记忆，突地袭上来。我脱口轻喊出一句：杨德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她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记录者。时间会给她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她的付出不会寂寞。至于我们所有过往的点滴，我自己品尝，就当作我活着时永远的秘密，随着他的逝去，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前妻，很难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前夫找的继任比自己漂亮。所以蔡琴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消化抵抗这个事实。她的才子前夫杨德昌在和她结婚十年之后离开，选择了钢琴家彭凯丽。谁都有难以忘记的记忆，谁都有暗夜里心痛的往事。蔡琴唯一能骄傲地说起的是，细数她一生共完成了8部电影，在我们生命连结的十年中，我竟见证了一半。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蔡琴献给杨德昌的歌，一生都给你。

0: 文旅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慕容平把前燕霍霍的是烂透了底儿，成了断送前燕王朝的第一号罪魁祸首。他不管不顾的是一路逃亡，一溜烟跑到了高句丽。这片土地呀，能不能成为他的容身之所？他身后那个残败的王朝又将走向何方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慕容平到了高句丽，本打算着找着一条生路，没想到啊，他这臭名传得太远了，就连那高句丽的国君也闻到了他的臭味。人家说了，我要是收留你这个人渣，我高句丽王朝也得搅和上一股子老鼠屎，把这位慕容平送到了前秦。可是啊，这世上的事情往往就这么古怪。高句丽的国君本来打算让前秦的君主来处理掉慕容平这个败类，可没想到呢，这前秦的皇帝苻坚居然跟这慕容平看对了眼儿，让他留在了身边做了高参。
2: 接下来河北这块地方又将迎来哪一位新的帝王？他就是建都定州的后燕皇帝慕容垂。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他在这里开创了什么样的历史，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慕容垂字道明，又字叔人，他就是那史书上说的后燕成武帝，他是千燕先祖慕容晃的第五个儿子，也就是慕容俊的五弟。起初他本来不叫这个名字，因为这孩子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岁数不大的时候就长到了1米8的大个子，两条胳膊还特别长，一直垂到了膝盖上，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模样有点像动物园的大猩猩，可是在古人看来啊，这种身材倒是骑马打仗的好材料，所以他的父亲慕容晃对他特别的偏爱，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慕容霸，还打算把他立为太子，往后称霸天下。后来慕容霸的二嫂使坏诬陷他藏有野心，说他要篡权，所以这个太子的位置就没保住。不过他还是凭着自己的才能成长为16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他亲手创立了后来的后燕王朝，成为后人所说的一代战神。公元339年，慕容晃呢出兵去攻打高句丽，慕容霸作为骑都尉一起出征。当年啊，他不过是个13岁的孩子，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却让三军将士都吃了一惊。5年之后，慕容霸再次跟着他的父亲征战沙场，两军阵前立了大功，就被封为都乡侯。时间又过了几年，到了公元348年，这老燕王慕容晃死了，慕容垂的二哥慕容俊继位做了燕王。第二年后赵的皇帝石虎也死了，后赵皇室起了内讧，慕容霸就给他的二哥上书一封，建议尽快出兵消灭后赵。可是这慕容俊犹犹豫豫的下不了决心，到底呢也没抓住这个机会。隔了不过2年的时间，这后赵就再起战乱，冉闵就夺取政权，建立了冉魏，中原之地就乱成了一锅粥。这时候燕王慕容俊终于派出了他的四弟慕容恪开始出兵攻打冉闵。不久之后，据守在河南黎阳的后赵将军段勤也冒出头来了，起兵作乱，他自己称皇帝。慕容俊就派他的五弟慕容霸进攻段勤，没等慕容霸的军队来到这个阵前，段勤就已经吓得竖起了白旗。慕容俊听说了这件事儿，就认为啊，自己的这个弟弟慕容霸神勇无敌，于是 就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了安东将军、北冀州刺史，派他去镇守。

0: 昌山，也就是如今石家庄市昌安区的东古城。
1: 勾心斗角，皇宫内院酝酿怎样一场轩然大波？出生入死，凯旋将军遭遇如何一场风云变幻？
0: 公元354年的四月，慕容俊称帝，建号元熙，史称前燕。皇位上的慕容俊喜欢开别人的玩笑。有一回，这老五慕容霸训练军队啊，受了惊的战马一下把他从马上摔在地下，磕掉了门牙。这皇帝慕容俊就把这事儿当成了一个笑料，就跟慕容霸开玩笑说：“老五啊，你这一摔很是出名，我就赐你一个名字吧，叫缺。你呀，好好记住这回教训吧。”这个缺字怎么写呢？在古时候，它左边是一个下垂的垂，右边一个八卦里面那个怪卦的怪字，意思就是从马上掉下来摔掉了牙齿。老五知道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可是哥哥是皇帝，他的意思呢又不好完全不听，这怎么办呢？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取了缺字当中的一个偏旁，于是就改名叫慕容垂。改了名字的慕容老五就被封为吴王，封地也就迁到了如今河北的冀州。这慕容垂是个打仗的好手，每次出兵都能凯旋而归，这事儿就让他的哥哥慕容俊觉得挺危险，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弟弟，自己的位置那还能坐得稳吗？慕容俊心里就不踏实，下了个命令就把这慕容垂招呼到自己的身边。三年之后，正是一个春天，慕容垂被哥哥封为伏军将军，领兵80000到了塞北，跟那里的游牧部落赤勒打了一仗。他这一出马，通共消灭了10万多敌人，还顺手弄回来好多的战利品，像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呢？全部就送到了慕容俊的都城。慕容垂这一趟凯旋，迎接他的是鲜花和掌声。可是这一场热闹背后，哥哥慕容俊和他的嫂子却对他产生了猜忌之心。这嫂子在人前人后就嚼舌根子，没事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把这皇宫后院搞得是鸡飞狗跳，不得安生。家里的哥哥嫂子是一对小心眼儿，慕容垂的妻子段氏却是一位有才有德的女人，这妯娌俩人性子不合，这皇后老瞧着这五弟妹就觉得心里恨得慌。朝廷里边呢也有那些见风使舵的小人，他们看出来了这两家的媳妇儿不对眼，于是就跑到那皇后那里搬弄是非，说这段氏勾结了大臣高弼诅咒皇后，祸乱朝廷。这恶毒的皇后就撺掇着皇帝，把老五家的媳妇儿段氏和那大臣高弼就关进了大牢，严刑拷打来了一遍，想让他们说出点慕容垂的坏话。可是段氏是个刚烈的女人，高弼也是宁死不屈。慕容垂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场折磨，他知道自己的媳妇儿受了委屈，心里也是难受得不得了。慕容垂悄悄地派人进了大狱，就跟段氏转达了自己的意思，人这一辈子早晚都是一死，你何必让自己吃这么多苦头呢？不入就按他们说的招了算了，大不了咱们夫妻俩一起去死。可是这位段氏啊，叹了口气说，这样的苦头谁愿意受啊，可是要让我坑害自己的夫君，我就是死也不能干。就这么着，这段氏就死在了大牢里，慕容垂算是逃过了一劫。两年之后，又是一个冬天，慕容俊死了，这太子慕容伟继承了皇位，曾经的皇后如今就成了皇太后，太原王慕容恪当了太宰，上庸王慕容平做了太傅，内慕玉根在太师的位置上参服朝政，亲戚之间不和睦，整天琢磨着勾心斗角的事儿。没过几天，那沐浴根呢他就死在了内斗之中。到了来年的春天，慕容垂跟着慕容恪出兵打仗，他的军事才能征服了慕容恪。从这之后，这慕容恪逢人就说，这个慕容垂往后肯定得有大出息， 所以啊，就在他临死之前，给这小皇帝慕容伟说，你可得记住了，往后一定要重用你的五叔慕容垂，咱们的天下才能安稳。可是对于这番嘱咐，这皇帝慕容伟又是怎么看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慕容伟不听人劝，没有把这慕容垂当成一回事。不久之后，东晋大军北上，就把前燕的军队打得够呛。这时候别人都给吓得丢了魂，只有这慕容垂站了出来，要求领兵上战场。这一出征，慕容垂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古人说了，胜者为王，败者寇。可是慕容垂这位胜利者却没有得到王者的待遇。
1: 没等慕容垂的军队回到邺城，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皇宫。这本来呀，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宫里很多人都高兴不起来。他们呀，记恨慕容垂这个常胜将军，一心想着呀压住他的风头。这伙人又要干出什么事儿呢？
0: 慕容垂为了奖励跟他出生入死的将士，请求给他手下的将军们记上一功。没想到啊，他那小叔叔慕容平冒出来使绊子，把请功的事情就给压下来。慕容垂再也按捺不住肚子里的火，吹胡子瞪眼的就找到了慕容平吵了一架。这时候又是那个丧门星的皇太后出面说了一通坏话，说慕容垂在战场上根本没什么功劳。这个女人呢，又在背地里跟着慕容平是叽叽咕咕，想着把慕容垂杀掉。慕容垂一家到底还是有几个明白人，慕容垂的侄子就把皇后的计划告诉了他，让他先下手为强，你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可是这个慕容垂他实在太仁义，他是宁可亡命天涯，也不愿意对自己家的亲人下手。听到这儿，你可能就得说，这慕容垂的心可是太大了，难道他就不怕被人陷害，不怕丢了性命吗？其实慕容垂的心里也藏着好多事，他明白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又不敢把这一切说出来，生怕自己的儿子们在这风头浪尖上惹出什么麻烦。他的儿子慕容令啊，看着他的父亲整天阴沉着脸，他也把事情猜了几分，就跟他的老爸说了几句知心话。父王的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因为我这小皇帝年幼不懂事，还有我那小叔爷爷太傅慕容平整天挤兑你？慕容垂看儿子说出了自己的心思，就跟他商量，你能给出个主意吗？慕容令的岁数虽然不大，主意倒还挺多。他就跟父亲说，要想保全慕容家族，你不如啊先退一步，辞职谢罪，到咱们祖宗的老家龙城躲一躲，等到这皇帝再长大一点明白事儿了，再说后面的事儿。慕容垂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就瞎编了一个借口，说是要出去打猎，一路就直奔龙城。可是这队伍刚刚出了邯郸，又冒出来了一档子事儿。原来呢，他的小儿子慕容林不是东西，觉得自己不受宠，于是他就跑到他那小爷爷慕容平那里去告密，把他父亲逃跑的计划全都给说出来了。慕容垂这一趟出师不利啊，接下来他又该怎么办呢？
1: 残阳如血，末路英雄究竟何处去寻出路？阴谋再起，奸诈小人设置何种惊天阴谋？
0: 慕容平得到信儿，就在这皇帝面前狠狠地编排了一通慕容垂那爷俩。皇帝这时候也是个糊涂虫，他轻信了慕容平的鬼话，于是就派出追兵，下了命令，说是务必要斩杀慕容垂父子。追兵一路就追到了如今的北京，慕容令掩护着他的父亲往北撤退。有一天太阳已经落到了西边，这天气是一点一点的凉。

0: 慕容垂父子也接着一阵透心凉。慕容令含着眼泪跟他父亲说，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啊？你我父子好心地对待他们，可是他们全都是一副狼心狗肺，就连我这个亲弟弟也把咱们出卖了，现如今可要到哪里去找活路呢？难道非要逼着我们去投奔前秦吗？咱们爷们儿不是不爱国，是被逼得没办法呀。慕容垂这个硬汉子也就跟着掉了眼泪，他只好偷偷地潜回到了邺城藏了起来。安顿好了之后，杀了一匹白马来祭天，发誓慕容子孙对不起列祖列宗，如今恶人当道，骨肉相残，我们父子不得已才投奔外国，我们的忠心诚意天地可见。举行了这么个仪式之后，这慕容垂的队伍就一路向西投奔了前秦。前秦的君王苻坚一听说慕容垂投奔到自己这儿来了，亲自带上他的文武百官到城外候着，用他的行动来表示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你要问这是为什么，其实秦王苻坚早就有心去讨伐这个前燕，可是一直存在着两点顾忌，一个是自己的国家总有内乱，腾不出手来做这件事，二来他是害怕着慕容垂的威名。可是如今慕容垂投到了自己的阵营，这秦王苻坚你说他能不高兴吗？要说这苻坚那为人真不错，他特别能理解慕容垂的心情，于是就表态，你要能把我打败前燕朝，我一定封你世世代代镇守幽州，让你风风光光地回到你的老家。这样一来你也不算是不忠不孝之人，仍然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慕容垂听了这话那是非常的感动，终于觉得自己活出了尊严。苻坚对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那也非常不错，给他们父子俩封了官职，还给了一大笔钱作为赏赐。可是这慕容垂实在是太能干，到了哪儿都逃不过别人的嫉妒。他在前秦也没待几天，又有人对他动了坏心眼儿。这回出场的大反派那又是谁呢？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十六国三大巨头之一的秦国相王蒙。王蒙早就听说慕容垂的大名啊，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不过可能只有距离才产生美，等到这慕容垂真的来到他跟前，王蒙对他的好感可就全没了，一门心思害怕他影响自己的前途。于是这王蒙没事找事就跑到皇帝苻坚那里说点闲话，进点谗言。他说了，皇上啊，这样的人物在你的身边对你的位置可是个威胁，不如咱们除掉他才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可是这前秦王朝正是用人的手，苻坚也不是个缺心眼的昏君，他才不会把这种闲话听到心里。为了早日成就自己的霸业，苻坚把这慕容垂封为冠军将军、宾都侯。前秦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前燕慕容王朝却是一天比一天腐败，而且还赖了人家前秦的一笔账。本来说好在东晋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你前燕把虎牢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人家前秦，可是慕容平把这笔账一拖再拖，拖得这前秦苻坚发了脾气，就派王蒙带领三万人马前去讨债。王蒙的讨债大军还没开拔，他先啊拿酒席做战场，想在三杯两盏之间消灭心头大患慕容垂。这正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一代英杰亡命西，慕容父子命危难，王蒙阴谋起酒席。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 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地心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
11: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看我的！哎呀，
12: 投偏了。嗨，算了，走了。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1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4: 嗯，不错。
1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4: 你小声点。
1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笑>
18: 是啊。
17: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9: 推广普通话，普及广大家。
2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是第一个面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当时剧组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从全国数万名候选人中挑选出了100多名演员，一些从没有过表演经验的人因此走进荧屏，成为《红楼梦》中人，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这版《红楼梦》中，几乎看不到炙手可热的名角，专业演员都很少。总导演王扶林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他如何让这些素人演出了最经典的《红楼梦》？历时4年，耗尽心力，为《红楼梦》谱写了13首歌曲。作曲家王丽萍和《红楼梦》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1: 海选呢，是中国农民在村民自治当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直接选举的方式，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村官直选。这种选举方式是吉林省梨树县梨树乡北老豪村在1986年换届选举时首创的，而早在1983年，与之接近的海选就出现在了一部电视剧的选角色过程当中，那就是87版的《红楼梦》。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它也是第一个面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而正是这样的海选，却选出了剧中无可替代的人物形象，至今都无法超越。

0: 这个妹妹我见过。
1: 就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0: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
1: 那更好了，要是真是这样，那就更和睦喽。
2: 原著《红楼梦》当中呢，共写了975个人物，将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搬上电视荧屏，那可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剧组大胆地采用了当时非常新颖的海选。我手里这本1983年第三期的大众电影刊登了《红楼梦》要在全国选演员的消息，消息一出啊，就成了全国人民文化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87版《红楼梦》用了大约2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数万名的候选人当中遴选出了100多名演员，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对民间的选拔。一些从未有过表演经验的人，从售货员、普通的干事、皮鞋厂的工人、接线员、中学生的岗位上走进了荧屏，成为了令无数观众牵挂的《红楼梦》中人，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比如说我们大荧幕上的这位贾元春的扮演者程维，他在出演《红楼梦》之前呢，是一位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文体部的售货员，可以说这一次的演出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3: 当日即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
2: 除了这位贾元春的扮演者之外，金陵十二钗当中妙玉的扮演者姬培杰，在出演之前呢，曾经是北京市皮鞋厂的临时工，因为幽怨的眼神被导演王扶林一眼就看中了，成为妙玉的人选。
4: 你可吃得了这一海？
0: 吃得了。
4: 你既吃得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便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印牛印骡了。
5: 后来姬培杰去了中戏进修，当了演员，因为觉得《红楼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后来姬培杰把名字

0: 改成了与角色有关的字，因为引妙玉而改为机遇。
1: 四春当中啊，探春的扮演者东方文英当年则是以场记的身份加入到《红楼梦》剧组的，后来因为好强的个性而被导演王扶林看中，扮演贾府的三小姐贾探春。东方文英的一颦一笑准确地表现出了探春顾盼神飞、见之忘俗的神态，尤其远嫁一场戏，面对永难再见的亲人们，探春满脸忧伤的表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人吟叹息，这四姐妹光彩照人，是各有特点。而在巴西版《红楼梦》里边，二木头迎春这个角色还真的让剧组伤了一次脑筋，引出了一场换角色的风波。
1: 杭州来的金丽丽进组时18岁，是郊区人民公社的接线员。当年她从导演王扶林的窗口走过，因为瘦弱的身形符合迎春的金龟花柳志的形象，所以立刻引起了导演的注意。但是也就是因为在试演的过程中，金丽丽意识到自己专业知识的贫乏，便萌生了学习的念头，结果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无奈只能终止拍摄《红楼梦》。
0: 戏还没拍完呢，这迎春先跑了，所以在当时那个紧要关头，如何在最快的时间内再找一个合适的迎春，就成了当务之急。而说起这第二位迎春是如何被发现的，也是颇具传奇色彩。
2: 我们等下午3天就要把迎春给他找得来，我简直没办法，把成都有8的一遍都找不着合适的。那天我在街上一下看见一个开自行车一个女孩子，我看她很像，特别，我就过去问她，我就看不爱说话，特别像二木头。带去给王导一看，王导一下就看上了。
1: 迎春的第二位扮演者牟一，是成都汽车公司劳资科的小干事，进组之前完全没有任何表演经验，而留给他学习的时间非常紧迫。
3: 王导演命令说，迎春交给你3天拍他的重点戏。啊，我说这3天我这这老百姓啊，这不艺术的吗？几乎是日日夜夜，演完了之后，导演第一次当时就哭了。
0: 为了演员做到与剧中角色神似，剧组先后举办了2期演员培训班，请专家指导他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习琴棋书画，陶冶情趣。总导演王扶林在选角方面可谓是用心良苦。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海选录像，邓婕惊艳全场，报道时为什么却差点名落孙山？身材娇小不被看好，可邓婕最终怎么成为了荧屏上的王熙凤？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6: 伺候新婚令，家夫人应中有个。
0: 曾经有红学家这样评价：如果《红楼梦》里边没有王熙凤这个人物形象，那么这部名著在可读性和艺术魅力方面要去掉2/3。在八七版《红楼梦》当中，邓婕饰演的王熙凤让观众眼前一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位凤辣子也从此走上了星途，跻身一线演员的行列，也成为八七版《红楼梦》剧组当中演艺事业发展最成功的一位。
7: 哎，嫂子，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请安，又怕嫂子年轻

0: 不肯轻易见人。
1: 一家子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啊，你快去入席吧，仔细他们拿住罚你酒。
2: 1987年，邓婕凭借对王熙凤的精彩演绎，获得了第5届金鹰奖最佳女配角奖。那么，这个神情兼备的凤辣子又是如何飞入大观园的呢？
3: 因为当时这个录像拿回来之后，四川组的就这么过，我们就这么看，啊，这个不错，记下来，那个不错，记下来，啊，这个过，啪一下，所有的人眼前一亮，别出来了。
2: 剧组看了邓婕在成都的录像，兴奋不已。但当《红楼梦》的制片主任任大慧在车站第一次见到风尘仆仆前来北京报道的邓婕时，他马上就失望了。因为眼前这个邓婕实在是相貌平平，和海选录像中的美人挂不上钩，对不上号。
4: 我当时就觉得她是邓婕吗？我当时就觉得，
5: 可是我又不敢说呀。那我是代表剧组来接她来了，人家说我是邓婕，那只好好上车，咱们回去了。嗯。
6: 由于身高只有1米55，邓婕呢离人们心目当中高挑盛气凌人的王熙凤那是相距甚远，所以起初大家对她并不看好。而且当时啊，邓婕还有两位强劲的竞争对手，周越和乐韵。当时在很多人的眼里啊，王熙凤真正的竞争者是在周越和乐韵之间进行的，邓婕只是这场竞争当中的陪衬而已。在这儿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两位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啊。周越虽然比这个邓婕呢年龄要小，可人家是云南省话剧团的新秀，是台柱子，19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全国获过奖啊，这都不算。周越长得非常漂亮，皮肤白皙，个头高挑，往那一站啊，不用说话就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眼球。而乐韵呢就更不用说了啊，上海姑娘，天生丽质，除了漂亮还洋气大气，眼神火辣以外呢，自身那就是一个佳人辣妹的坯子啊，而且演过电影和电视剧。既然竞争这么激烈，那最后邓婕又是如何打动导演王扶林而成为荧屏上的王熙凤的呢？
3: 有一小段戏啊，这边一喊开机，他啪一拍桌子，是背影啪一回身，你想想看，是吧，满脸怒气，很漂亮的一张脸，哎呦，满脸怒气，是吧，结果把所有全场的人全镇住了。
2: 由于邓婕是川剧演员出身，举手投足都有浓厚的戏曲痕迹，很符合王扶林对《红楼梦》的定位，加上邓婕自身非常努力，所以最终被确定为王熙凤的扮演者。
6: 邓婕的美中带着独特的只属于四川女人的辣味儿，会说，敢表现，再加上她后期的努力，王熙凤的形象就是在她的一颦一笑、嬉笑怒骂、一举手一投足当中活灵活现的出现了。
7: 你比如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那种戏非常难演，就坐在炕上，就跟刘姥姥那儿说，慢条斯理的，就拿的那个，就是半拿不拿的。
1: 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姥姥，啊，请坐。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厌弃我们。不知道的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6: 就是这么一个风风火火的凤辣子，受到原著作者曹雪芹的特别青睐，对他的塑造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从人物刚出场就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尤其是在服饰方面，这一点呢只有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可以与之相媲美。而巴西版《红楼梦》对众多人物造型的精准还原，那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2: 巴西版《红楼梦》的化妆设计和造型设计是大

0: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八七版中陈小旭的造型。陈小旭立刻就找到了林妹妹的感觉。根据原著啊，这凤姐的妆容呢需要浓墨重彩，这宝钗的妆容呢则需要云淡风轻。八七版中小姐丫鬟们群芳争艳的风采全靠杨树云娴熟精准的化妆技巧。八七版《红楼梦》除了在化妆方面用尽心思之外呢，剧组的服装造型那也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一大亮点。该剧服饰近3000套，不同人物不同场合配以不同风格之服饰，因此虽然人物众多，但是易于辨认。可以说啊，这些造型的确是堪称经典，就是搁在今天啊也不过时。在当时的那样一种条件下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八七版《红楼梦》剧中的角色塑造以及人物的造型早已经深入人心，这是后来的八九电影版《红楼梦》以及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所无法比拟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八七版《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除了制作精美考究、角色牵动人心之外，剧中那一首首令人难忘的插曲绝对也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经典音乐居然全部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作曲家王丽萍。那么王丽萍是怎么和《红楼梦》结缘，又是怎么谱写佳作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八七版《红楼梦》。
3: 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歌曲演唱者中，最被公众所惦记的就是八七版电视剧的主唱者陈丽。这位刘嫂子的扮演者颇有传奇色彩，她从小学京剧，后来在长春一戏做化验员。据说王丽萍从广播中听到了陈丽的声音，因此就请她参与《红楼梦》的主题歌的录制。就这样，他参加了《红楼梦》培训班的学习，并录制了《红楼梦》的12首歌曲。
0: 陈丽将《枉凝眉》唱得好，背后还有一个凄美动人的特殊原因。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陈丽正因为丈夫的逝世心情悲痛，她把自己的思念情感倾注到这首触动她心曲。

0: 响起的时候，观众便很自然地被带入剧中所营造的凄美婉转、满腔惆怅的意境当中。葬花吟中，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唱得荡气回肠，听得人潸然泪下。
1: 经过两年的筹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于1984年9月10号开机。三年拍摄期间，剧组先后到10个省市的43个地区进行拍摄，并且因此还专门新建了大观园、宁荣街等等一些景点，创造了众多的影视之最。
2: 来，我打扮你，来，多带一点。
1: 说到八七版《红楼梦》剧集里边最让观众捧腹爆笑的，就属刘姥姥进大观园了，被很多观众称为是无法复制的经典。那么说到戏里的大观园呢，是当时的贾府为大小姐元春而建的喜庆别墅。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正是因为84年《红楼梦》的拍摄取景需要，所以修建了现在北京的大观园。

0: 是一座再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大观园景观的仿古园林，位于宣武区南菜园。1984年，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经红学家、古建筑家、园林学家和清史专家共同商讨，按作者在书中的描述，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技法和传统的造园艺术手法建造。
1: 因为《红楼梦》当中的大观园是为贾府的大小姐元春而兴建的省亲别墅，因此呢，园中啊定期会举办元妃省亲的古装表演。除了大观园之外呢，因《红楼梦》的拍摄置景需要，还新建了另外一处景点，那就是我们在剧中所经常看到的宁荣街。
0: 宁国府宁荣街位于石家庄市北面15公里处的镇定县，是配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拍摄，根据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所描绘的设计而建造的。1987年，随着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镇定知名度大大提高，当年有130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
1: 87版《红楼梦》成功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编剧忠于原著，敢于突破。该剧的编剧是由周雷、刘耕禄、周岭三人共同完成的，而在他们的身后站着的则是周汝昌、启功、沈从文、王昆仑、曹禺、朱家潜、吴世昌等等这样一批红学国学名家。87版《红楼梦》可以说是集红学研究之大成，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认可。由于该剧前后制作历时5年，在87年播出的时候，很多参与的指导专家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被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誉为是红楼班演多山落，首尾全龙第一功，是自有《红楼梦》以来最广大的普及。1987年，《红楼梦》一经播出，就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20多年间重播了1000多次。在当时那个年代，《红楼梦》剧组没有急功近利，没有绯闻炒作，从导演到演员，有的是心无旁骛和潜心的创作。据说《红楼梦》大获成功，获得飞天奖以后，导演王扶林拿到的奖金是400元。王导用这400元钱请了主创人员吃了一餐饭。如果真要探究87版《红楼梦》成为经典的秘诀，那就是那个时代电视人的诚意和奉献精神。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94年，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被搬上荧幕，成为难以超越的荧幕经典。唐国强试戏诸葛亮为什么备受质疑？他是如何让大家改观的？隆冬时节光脚拍摄，哪位拼命三郎如此忘我投入？面容相似，体态接近，又是哪两位演员险些撞脸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

0: 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首先呢，为您推荐的一本书来自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最重要的代表作，叫做《过于喧嚣的孤独》。这部书是酝酿20年、3亿起稿完成的。正如赫拉巴尔自己所说：“我为他而活着，并为写他推迟了我的死亡。”过于喧嚣的孤独这本小说很诗意地叙述了一个在废纸回收站工作35年的打包工汉家，他把珍贵的图书从废纸堆中捡出来，藏在家里，抱在胸口。他狂饮啤酒，嘬糖果似的嘬着那些美丽的词句。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爱情的忧伤，文化的忧伤。汉家最终把自己打进了废纸包，他乘着那些书籍飞升天堂。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一部代表作《过于喧嚣的孤独》。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其中几段经典的词句。我最爱苍茫的黄昏，唯有在这种时刻，我才会感到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当天色渐暗，黄昏来临时，万物就变得美丽起来，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广场，所有在暮色中行走的人，都像蝴蝶花一般美丽。我自己好像也变得年轻了。35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 love story。35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35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词典。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词典无疑已有3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测一测，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此35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好，一首歌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

继续和你分享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对，那接下来要向您推荐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绛先生的一本书《走在人生边上》。这是杨绛先生在96岁高龄的时候完成的著作，他首次坦诚了自己对于命运、人生、生死、灵与肉、鬼与神等根本问题的思考，并且以多篇精彩随笔对自己的看法加以佐证，思路缜密，文笔优美，内蕴激情。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天地生人的目的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不在于他创造的文明。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人受锻炼，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甩掉了肉体，灵魂彼此间都是认识的，而且是熟识的，永远不变的，就像梦里相见时一样。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悔惭，心有遗憾。

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一辈子相恋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照镜子可以照见自己的相貌，如果这人的脸是歪的，天天照镜子看惯了就不觉得歪了。丑人照镜子总看不到自己多么丑，只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美。自命潇洒的帅哥照不见他本相的浮华或鄙俗，因为我们镜子里的镜中人总是自己心目中的意中人，并不是自己的真面目。面貌尚且如此，何况人的品性呢？每个人自负为怎样的人，就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自欺欺人，这就是所谓妥协。孔子常常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杨绛先生的这部书《走在人生边上》其中的几段经典字句。那接下来和您分享杨绛先生的一段随笔，叫《一百岁感言》。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0: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0: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图书，聆听美好的音乐。对这个世界保持微微喜悦的心情，知道在匮乏的生活里也能有丰满的快乐，便宜的食物也有好吃的味道，小环境里也有远大的梦想。只要你心底有一口泉涌的井，还怕被寒冷的雪封埋吗？这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情的菩提》当中的一段文字。我们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林清玄的一本图书《情的菩提》。可以说很多朋友都喜欢林清玄的文章，林清玄的文字精炼优美，风格清新隽永，淡泊清静，充满着禅静的喜悦。菩提系列散文呢，是林清玄写作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的思想和风格形成的代表作。菩提喻指佛教当中觉悟的境界，面对世事纷扰，人心迷惘，林清玄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思考，将佛理修养化作美好心情，把读者的心灯点燃，使那些命运多舛、意志消沉、心浮气躁的人们重新充满希望和信心。那接下来就和您分享这部书当中的一篇文章，叫《抱穗兰》。花市摆出了一长排的抱穗兰，一小部分正在盛开，大部分是结着花苞，等待年风一吹，同时开放。抱穗兰有一种极特别的香气，那香清清细细的，但能在空气中流荡很久，所以在乡下有一个比较土的名字，香水兰，因为它总是在过年的时候开，又叫年兰。在乡下，年兰和年柑一样，是家家都有的。童年时代，每到过年，我们祖宅的大厅里总会摆几盆抱穗兰和水仙。浅黄浅红的抱穗兰和鲜嫩鲜白的水仙，一旦贴上红色对联，就成为一个色彩丰富的年景了。乡下四合院儿，正厅就是祖厅，日日都要焚烧香烛，檀香的气息和抱穗兰水香的香味混合着，就成为一种格外馨香的味道，让人沉醉。我如今想起祖厅，仿佛马上就闻到那个味道，鲜心如昔。我们家的抱穗兰和水仙花都是父亲亲手培植的。父亲虽是乡下平凡的农夫，但他对种植作物似乎有特殊的天生才能，只要是他想种的作物，很少长不成功的。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种花可以赚钱，在我们家的后院开建了一个广大的花园，努力地培育两种花，一种是兰花，一种是玫瑰花。那时父亲对花卉的热爱到了着迷的程度，经常看花卉的书籍到深夜，自己研究花的配种。有一年，他种出了一种黑色玫瑰，兴奋非常。那玫瑰虽不是纯黑色，但它如深紫色的绒布，接近于黑的程度。对于兰花，他的心得更多。我们家种兰花的竹架占地200多平，一盆盆兰花吊在竹架上。父亲每天下田前和下田以后，都待在他的兰花园里。田地收成后的余暇，他就带着一把小铲子，独自到深山去，找寻那些野生的兰花。 偶有收获，总是欢喜若狂。在爱花种花方面，我们兄弟都深受父亲的影响，是由于幼年开始就常随父亲在花园中整理花圃的缘故。但是在记忆里，父亲从未因种花而得到什么利润，倒是把兰花的幼根时常送给朋友，或者用野生兰花和朋友交换品种。我们家的抱穗兰就是朋友和他交换得来的。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兰花有三种，一是抱穗兰，一是素心兰，一是羊角兰。他种了不少名贵的兰花，为何独爱这三种兰花呢？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有很多兰花很鲜艳很美，可是看久了就俗气。有一些兰花是因为少而名贵，其实没什么特色，像抱穗、素心、羊角，虽然颜色单纯，算是普通的兰花，可是它朴素，带一点喜气，是兰花里面最亲切的。父亲的意思仿佛是说，朴素、喜乐、亲切是人生里最可贵的特质，这些特质也是他在人生里经常表现出来的特色。我对抱穗兰的喜爱就是那时种下的。父亲种花的动机原是为增加收入，后来却成为他最重要的消遣。父亲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喜欢喝茶、种花、养狗，这三种嗜好一直维持到晚年。他住院的前几天还是照常去公园喝老人茶，到花圃去巡视。中学的时候，我们家搬到新家，搬家以后，父亲的生活步调并没有改变，他还是每天骑着他的老爷脚踏车到田里去，每天晨昏则在屋顶平台上整理他的花圃。虽然阳台缺少地气，父亲的花卉还是种得非常的美，尤其是抱穗兰，一年一年的开。抱穗兰要开的那一段时间，差不多是学校里放寒假的时候。我从小就在外求学，只是寒暑假才有时间回乡陪伴父亲。抱穗兰要开的那一段日子，我几乎早晚都陪父亲整理花园，有时父子忙了半天也没说什么话，父亲会突然冒出一句，哎，抱穗兰又要开了，时间真是快呀。父亲是生性乐观的人，他极少在谈话里用感叹号，所以我每听到这里就感慨极深，好像触动了时间的某一个枢纽，使人对成长感到一种警觉。抱穗兰真是准时的一种花，好像不过年它就不开，而它一开就是一年已经过去了。新年过不久，抱穗兰又在时间中凋落。这样的花，它的生命好像只有一个特定的任务，就是告诉你年到了，时间真是快呀。从人的一生中，无常还不是那么迫人的，可是像抱穗兰，一年的开放就是一个鲜明的无常。虽然它带着朴素的颜色、喜乐的气息、亲切的花香同时来到，在过完新年的时候，还是掩不住它的惆怅。就像父亲，他的音容笑貌时时从我的心里映现出来，我在远方想起他的时候，这种映现一如他生前的样子，可是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我知道，我意念的父亲的容颜虽然相同，其实意念的本身已经不同了，就如同老的抱穗兰凋谢，新的开启，样子、香味、颜色没有什么不同，其实中间已经过了整整的一年。偶然路过花市，看到抱穗兰，想到父亲种植的抱穗兰，今年那些兰花一样的开， 还是要摆在贴了红色春联的祖厅。唯一不同的是，祖厅的神案上多了父亲的牌位，墙上多了父亲的遗照。我们失去了最敬爱的父亲。这样想时，报穗兰的颜色和香味中带着一种悲切的气息。唉，报穗兰又开了，时间真是快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我们继续为您。

0: 花落知多少。梦里花落知多少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以三毛的生命历程为主题的散文集《三毛集》当中的一卷，其余四卷呢是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的《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温柔的夜》以及《万水千山走遍》。梦里花落知多少记录了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结婚、白手成家的生活，也记录了荷西意外去世后，三毛的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然后渐渐走出人生低谷，再次坚强面对生命的心路历程。而这段时期，三毛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高峰。好，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几段《梦里花落知多少》的经典词句。爱情就像在银行里存一笔钱，能欣赏对方的优点，这是补充收入；容忍缺点，这是节制支出。我愿意在父亲、母亲、丈夫的生命圆环里做最后离世的一个。如果我先去了，而将这份我已尝过的苦悲留给世上的父母，那么我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我已明白了爱，而我的爱有多深，我的牵挂和不舍便有多长。所以我是没有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可是那颗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再痛再伤，只有他们不肯我死去，我便也不再有放弃他们的念头。钟敲十二响的时候，荷西将我抱在手臂里说，快许十二个愿望。心里重复着十二句同样的话，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我迎着朝阳站在大海的面前，对自己说，如果时光不能倒流，就让这一切随风而去吧。这是我回到加纳利群岛第一次上大山来走路，这使我的灵魂喜悦地要冲出来。接近大自然对我这样的人仍是迫切的需要，呼吸着旷野的生命，踏着厚实的泥土，总使我产生这么欢愉又如回归的感动。我渴了，倦了，也困了，荷西，那么让我靠在你身边，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哭，我只是要靠着你，一如过去的年年月月。我慢慢地睡了过去，双手挂在你的脖子上。远方有什么人在轻轻地唱歌？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1: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这一生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诗人对于春天的描绘多是热情洋溢，充满生命的欢愉。在他们的笔下，春天绚烂浓郁，充满了生机，洋溢着一种蓬勃旺盛的气势。就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古诗里的春天。春日代表着诗情画意，也孕育着梦想和希望。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着孤篇横绝全唐之誉，这首诗被闻一多先生盛赞，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并且说在他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在诗人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思绪里，无边的大海、无尽的长江、幽静的深夜、皎洁的明月、浪漫的春花，构成了一幅既实又虚、似梦如幻、光明澄澈、空茫无际的画卷，让人心驰神往。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将深邃美丽的艺术世界隐藏在空灵迷离的艺术氛围之中，吸引着人们去探寻美的真谛。今天我们就走进唐诗《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出现标志着唐诗全盛时期的到来。它是一首被称为孤篇压全唐的诗，一千多年以来无数的读者为之倾倒。它的作者张若虚是初唐诗人，可关于他的史料只有寥寥数笔，全唐诗和旧唐书贺知章传里记载，张若虚是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生卒年字号均不详。他与贺知章、张旭、邢巨、万其荣等人以文辞俊秀驰名于京都。张若虚的诗作大都流散不存，现在呢仅存有两首，一首为《待答归梦还》，还有一首就是《春江花月夜》。
2: 写完这首诗以后，400年之间没有选本选他的诗。到了宋朝，有个叫郭茂倩的编了一个乐府这个诗集，这个乐府诗集选了七首乐府诗，其中包括隋炀帝两首。他这首，这是也已经是他从张若虚写这首诗大约400年了。
1: 据乐府诗集的记载，《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清商曲词无声歌曲旧题。最早写作此题的是南朝的陈后主，但是他的作品已经散失。现存早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有三人，作品一共有5首，都是5言4句或者5言6句的短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长篇的7言歌行，共36句，在体制上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从内容上来看，陈后主所写的《春江花月夜》虽已不存，但乐府诗集的解题中称其为游艳丽者，可以推知和他的《玉树后庭花》属于同样的风格，仍然是所谓的宫体诗。宫体诗用词华丽，内容却很空洞，自然也不会被历代学者所看重。后人的拟作则逐渐偏离了宫体诗的倾向，比如隋炀帝的两首《春江花月夜》，虽然还有一些南朝乐府诗的风格倾向，但毕竟词句清丽，与南朝的宫体诗逐渐分道扬镳。 在唐宋年间，春江花月夜这个名字或多或少地和这两个亡国之君联系在一起。春江花月夜经常和艳曲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所有以春江花月夜为题目的诗作都被另眼相看。但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其他的同名诗作截然不同，他只是借用了这个题目，他所写的是一幅美丽的江景，还寄托了许多普通人的希望和梦想。闻一多先生认为，张若虚的功绩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程千帆先生更是准确地指出，张若虚已经与宫体诗彻底划清了界限。除了题目相同之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已经和陈后主的原作不可同日而语，但始终不离开题面的五个元素，全诗都围绕着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做文章，扣题。

0: 很紧。
1: 葱姜花月夜它是有五个主题，这个五个主题涵盖了也可以说是中国文人认为最美的东西。
0: 春江花月夜沉寂了400多年，明代学者高炳编撰了两本唐朝的诗集《唐诗正声》和《唐诗品会》。高炳犹豫再三，还是把《春江花月夜》收录在记录旁流的《唐诗品会》里面。著名的《唐诗三百首》也没有收录《春江花月夜》。到了清代，《春江花月夜》才逐渐地被世人重视。诗人王凯韵对这首诗和张若虚有一句评价：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到了近代，真正让我们读懂了春江花月夜的是诗人闻一多。闻一多是著名的新月派代表诗人，他说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读谢。这首诗神秘而又亲切，像梦境一样，从强烈的宇宙意识升华到纯洁的爱情，由此辐射出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2: 张若虚这首诗最后现在我们读到的，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民族记忆，但是它最开始它是民间记忆，从民间甚至说从地下暗河浮上来的。
3: 这个张若虚的这个《春江花月夜》呢，他那个风格，就是他那种抒情的方式，他那种感受世界的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有一种就是面对着世界的那种，一种无保留的感动，
4: 特别就是他的画面感，一幅一幅，几乎是两句就给你一个场景。
5: 那种忧伤都是轻盈的。其实，人在岁月中的这种觉醒，人的悠悠的等待，它可以是无垠的，它可以是带有那种禅意的，那样的一种江流婉转绕芳甸，直到何处春江无月明。其实这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但是它又一定会幻化成某一段具体的守望。
0: 春江花月夜描绘了一幅美得不能再美的江景，沉淀在诗中的却是诗人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张若虚把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景致和自己的感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的朦胧美境，让我们想象出江天一色，月光一尘不染的迷人景象。
6: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春江花月夜》是一首36句的长诗，通篇像白话文一样浅显，似乎不需要任何的注解。全诗有三段，前10句写了江畔的美景，中间6句是对生命和大自然的哲学思考，余下的部分讲的是思念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诗人开篇扣紧主题，将诗题中所包含的5种景物春、江、花、月、夜逐一的描绘，刻画了一幅美轮美奂的人间盛景。从总体上来讲，春江花月夜通篇都围绕着一个月字，是唐诗中最早出现的咏月名篇，是一首月亮的颂歌。夜色温柔静谧而富有神秘感，而月亮为夜色铺上了一种冷冷的色调，将一切景物都囊括在月色的海洋里，勾勒出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丽境界。春江潮水连海平，一个平字言简意赅地写出了江水和海水连成一片的奇特景象，表面上平淡无奇，其实一字有千钧之力。伴随着奔腾而来的潮水，一轮明月也从东方冉冉升起。潮汐是海水受到月球的引力而产生的自然现象， 诗人未必会知道这个科学道理，但是他用细致的观察，或者是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海上明月共潮生，一个共字使潮水和明月都充满了生气，呈现出了一种动态之美。从第三句开始，诗人的目光随着逐渐西行的月亮溯江而上，江水沐浴在月光之中，江面上泛起艳艳波光，江边上则是春花烂漫的芳甸。在月光的笼罩之下，繁花似锦的树木蒙着一层洁白的细雪，这是春天的月色，也只有在此时才能一见的奇特景象。空里流霜不觉飞，有着霜关的含义，月光洁白晶莹，给人带来一丝寒意。诗人并不说月光如霜，而是直说空里流霜，从而把诗人在月光当中久久站立的感觉真切地传递给了读者，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汀上白沙看不见，描绘出整个江岸都沉浸在月光之中，和月光融为一片。这几句诗从江海写到了花树，一切都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之中，笔墨随着诗人的目光逐渐凝聚，最后集中到了月光自身，如同画龙点睛。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张若虚身处扬州，深受江南文化的影响。初唐、盛唐时期，吴越有一批在选材、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和审美理想都和张若虚相似的诗人。这些诗人都喜欢写春花、杨柳等美丽美好的景物。与张若虚齐名的邢剧就曾经写过《游春》。《游春》，唐·邢剧。海月三风谷，春黄二月寒。绿潭鱼子钓，红树美人攀。若漫还沙雨，飞花点石关。西山犹未厌，秦酌弄晴湾。同时期的万其荣在《送陈妻还广陵》当中写道：落花复河道，垂杨浮水窗。海潮雨春梦，朝夕广陵江。这些诗人还喜欢写烟水凄迷、如梦如幻的境界，将游山玩水的性质和体悟自然的理趣相融，与张若虚、贺知章、包容号称为吴中四士的草圣张旭就曾经写过《山行留客》。《山行留客》，唐·张旭。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清音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从春秋战国到唐代，江南文化经历了一个由尚武到崇文的转变。唐代崇文的主调已经形成，文的特征反映在人们的行为当中，那就是善思。以这样文化背景反观《春江花月夜》，它的美学特征之一就是富于哲理。《春江花月夜》第二段，清明澄澈的天地宇宙仿佛使人进入了一个纯净世界，这引起了诗人的冥思遐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神思飞跃，但是又紧紧地联系着人生，探索着人生的哲理和宇宙的奥秘。闻一多先生在评论这首诗的时候说道：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辽阔、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更满足了。

迷惘不是糊涂，而是对宇宙奥秘的理解和钦佩。诗人理解人生短促而宇宙永恒的道理，但是他并没有陷入悲观和绝望。他明白个人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但是人类代代相续的生命却是永无穷尽的。人类的存在是绵延长久的，他们能够年复一年的和江月相伴。诗人跳出了个人生命短促的悲伤主题，开始展望遥远的未来。江上明月是在等待何人呢？诗人把眼前的感受延伸到了未来，也就是融入了天长地久的时间长河。这首诗其实也是悲伤的。春江花月夜虽然没有达到像阮籍、嵇康的忧患意识，或是杜甫的忧世情怀那样的思想高度，但那种对人生与宇宙的关系的深刻体会，以及对离愁别恨的真切感受，都不具有少年人的年龄特征，而应该出自成熟的青壮年时代。由于诗人身处盛唐前期，在整个社会正走向欣欣向荣的时代，诗人像与之齐名的和积向上的浪漫主义氛围中，诗人面对着美丽的江山风月，他在精神上的所有不满或遗憾都源自于自然而非社会，所以诗中有惆怅而无悲哀，有迷惘而无痛苦。诗人的全部思考和感受都和万物的自然属性有关，诗人的所有追问都指向宇宙的奥秘。在诗的第三段，诗人此时的思绪从浩瀚无际的宇宙中转向了对人情的关照。月下流水远逝，是否又有游子登舟顺江而去，开始漂泊远游呢？作者浮想联翩，思维一环紧扣一环，由流水及游子，进而由游子及思妇。人间哪里没有远去的游子，何处没有相思的女子呢？寂寞的夜晚，思妇辗转反侧，对景伤怀，愁肠百转，纵使卷帘浮月，也难遣心中相思之结。只有祈求天上的那轮明月，寄去自己的思念和深情，也或者幻想自己能够化作长飞的鸿雁，善游的鱼龙。在中国古代，鱼雁和书信有着密切的渊源。古代称信使为鱼雁，也叫鸿鳞。唐代诗人王昌龄就写过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的句子。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有一句，客从远方来，为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终有尺素书。后来人们就把书信叫做鱼书了。而鸿雁呢，是一种候鸟，往返有期，人们就想象着它能够传递音讯。据《汉书·苏武传》记载，汉武帝的时候，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囚禁了19年。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回来，还多亏了鸿雁传书，所以书信又被称作飞鸿、鸿书。诗人借着这些典故，接着又把笔墨很自然地从思妇身上转到了漂泊在外的游子一方。诗人用落花、流水、残月来烘托游子的思归之情。江水流春，流去的不仅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游子的青春、幸福和憧憬。江潭落月，更衬托出凄苦的默默之情。沉沉的海雾隐蔽了落月，碣石潇湘，天各一方，道路多么遥远，这可能是阻隔他们团聚的表面上的原因。游子浪迹漂泊，为生存求功名，道阻且长，也许还有其他的事物阻碍了他回家的脚步，各种原因不得而知。

不必深究。浪迹天涯的游子，又有几人能够踏着月色回家呢？春江花月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超越了以前那些单纯山水诗和抒发儿女情怀的诗歌。诗人将屡见不鲜的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含义，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凭借着对春江花月夜的描写，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把对思父游子的同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了一种情景理水乳交融的清丽幽静渺远的意境。全诗所展现的物体都具有光明美好的性质，这是一种轻盈美好的格调。整首诗仿佛笼罩在一片空灵而迷离的月色里，如梦如幻，迷离长黄，让人流连忘返。春江花月夜是美丽自然的一曲颂歌，也是美好人生的一曲赞歌，这也许就是无数读者为之倾倒的原因。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要和您分享的是迟子健的文章《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作者迟子建。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啪噼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而我这里北纬50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30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一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印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诡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他，接着嫣红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地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因为霜花的神经最怕阳光温暖的触角了。虽然季节的时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赶也赶不走。什么时候打发了他们，大地才会复苏。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了。他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他又来了，不过来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闪闪烁烁地隐现在窗子的边缘，看上去像是一束枝叶稀疏的梅。四月底，屋顶的雪化净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

0: 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山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得因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着做冬的巢穴。然而随着冰河炸裂，达子香花开了，背阴山坡也绿意盈盈了，残雪也就没脸再赖着了。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是透着清香的树、烂漫的山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那蜿蜒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薄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跟着起了波痕，好像阳光在水面打起蝴蝶结了。我爱这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天空呢？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
4: 儿。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平山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平良。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平山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还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所在地，素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山吗？
2: 可以。平山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相间，风光优美，拥有红绿古特等全有属物旅资源，是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胜之一。平山县以西柏坡为龙头的红色之旅和由此延伸的山水风光游、温泉看眼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考古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已现于河北和全国，昔日革命圣地今早已成为旅游胜地。
1: 没错哈。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我知道是红色文化，这个绿是指？
2: 这里之绿啊，指平山的绿水青山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这个特是独特哈，那这个平山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2: 特呀，这里指呀是特色旅游资源及业态，如平山的温泉看眼、避暑度假、乡村旅游、漂流、翻车露营、夜间经济、市井演艺等等。
1: 我很好奇，您在文旅领域工作有几年了？
2: 工作已经26年了，我是地地道道平山人，生在大山。存在于平山县，
1: 这整整26年，平山应该变化很大吧？
2: 是的，我是1998年8月7日到平山县旅游局报到工作的，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平山旅游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尊其感受是，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却顾所累经，餐餐恨翠微。累并快乐着，我个人认为啊，新时代平山文旅工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风好正是扬帆时，风急助澜天地宽，应该为河北建设文旅融合、全局的旅游全省贡献平山力量。
1: 没错，平山的文旅也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那平山县在地理位置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2: 平山县呀，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西部，与山西省接壤，面积2648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县城距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只有26公里，西北县界距佛教圣地五台山仅仅有30公里，处于京津冀旅游圈的环境位置，太行山高速公路及207国道等于京甘澳、京空等高速公路和京广、石泰、石德等七路，以及石家庄机场连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1: 听起来去平山游玩确实是非常方便。那平山在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上，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平山县呀，位于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处巍巍太行山环抱之中，境内最高峰是位于西北角 毗邻五台山的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这个东南县城一带啊，降到110米。全县的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1: 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说法很特别哈，您能展开给我们讲讲吗？
2: 那这里啊，是指平山的山场、水域、耕地面积，大有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10%、10%。从中呀，可以看出平山县是典型的山区大县，有平山不平之说。
1: 平山县是处在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那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影响可是大了，这种过渡地带的地形落差呀非常大。像我们境内的最高峰，刚才说的毗邻五台山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县城一带呀，降到110米，2000多米的这么大的落差，就形成了平原、丘陵、低山、中山、亚高山、高山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1: 平山县的林木的覆盖率是达到了68.1%，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自然景观丰富的一个原因呢？
2: 没错，这么高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空气特别清新，还孕育出了森林、河流、湖泊、西风、溶洞、飞瀑、温泉、湿地等各类自然景观300多处。平山县志记载，山川峨峨，百川浩浩，山水紫奇，触目皆然。这句话呀，充分展现了平山县山水景观的壮美和奇特。权威专家称，平山除没有海滨外，旅游景观基本上是河北省的缩影。
1: 平山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您能和我们讲讲它悠久的

0: 历史吗？
1: 当然可以。大约3.5万年前呀，旧石器时代，水帘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5000年前，商代始祖谢发现于此。当时这里啊，从破坞，还有万木山，那可是在千里太行山唯一的主山。
0: 那平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的积淀吧？
1: 没错啊，平山县呀，历经春秋战国、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76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2300年前，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中山国还定都于平山县境内，出土的19000件文物精美绝伦，闻名世界。
0: 而且平山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传说，您来和我们说两个。
1: 我举几个例子吧。
0: 嗯，
1: 你像胡服骑射呀，东郭先生溜须走国，还有后唐最后一个皇帝李冲珂与关龙山等典故传说，就像朵朵浪花点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0: 平山不仅可以感受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历史文化。而且我们都知道平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那它在革命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您能和我们详细讲一讲吗？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抗战的年代呀，平山县是全国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核心县，晋察冀党政军主要机关在平山战斗生活了共3年零2个月。当时呀，25万人的平山县，先后有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5000人牺牲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涌现出了太行山上贴的子弟兵平山团。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少年英雄万二小等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字，可以说平山的每寸土地都能触摸到抗战烽火岁月的遗存。
0: 嗯，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山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
1: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先后进驻平山县西北坡及周边各个村庄，这是指挥了政军总委的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召开了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也成立于平山县。
0: 平山的红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咱们有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和这里有关，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可以，我简单介绍几首。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创作于平山并首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翻牛了》等等一些歌曲。其中3首歌曲啊，2015年同时入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10大抗战歌曲，一直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0: 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啊，也和咱们平山有关。
1: 平山呀，是白毛女的故乡，电影《白毛女》就是在天狗山一带拍摄的。而且呀，《人民日报》等众多国家级文化文艺团体会诞生于平山，会曾经回落在这片红石的土地上。整个平山县呀，犹如屹立于千里之间，巨型的中国革命展览馆。
0: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能感受到平山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能再跟我们展开谈一谈吗？
1: 古人云：“江山六胜迹，我辈复登临。”平山县有着多姿多彩的山水景观，丰厚独特的人文历史，还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平山县建设文旅大县和文旅前县提供了广阔的潜力。全县呀，10级以上景区10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8个，10星级以上旅游饭店4家，省级精品民宿8家，旅行社及服务网点24家。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 带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0: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平山不仅是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而且我们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美。那我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平山有代表性的景点，你会为我们推荐哪几个呢？
1: 今天呀，我重点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古城遗址。这里呀曾经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中山国呀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由游牧民族、白狄族、鲜于部落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是总和国力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历经七代国君，共210多年。现存遗址面积啊大约1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垣、护城河、万林区、宫殿遗址及手工作坊区等21个区域。
0: 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几件这个文创产品，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今天呀重点介绍我们中山国万林陈列馆文博团队他开发的两件文创产品，一个是这件是鼠疫神兽，一个是这件是中山传正尺，这两件都是纯铜材质。但我先介绍这个鼠疫神兽。这个鼠疫神兽呀是原型为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簇影鼠疫神兽，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带翼的神兽，也是麒麟的原始形象，为中山国独有。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它就是中山国的守护神，也是中山国国王的心爱之物，被摆放在国王的大殿之中，不离左右。目前，河北省博物馆大门两侧摆放的两座大型雕塑，也就是这个中山国鼠疫神兽。所以大家仔细看啊，它前胸低沉，后筒隆起，双目。怒目圆睁，雷声爽翼，矫健玉飞，整个器型呀设计巧妙，寓意吉祥，是极具中山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品。
0: 没错。那这个呢？
1: 这件呀是中山传正尺。中山传呀源于中山国王绰七度大铜鼎，夔龙寺刻名反壶，银饰刻名铜圆壶等，统称为中山三器的铭文。这三件青铜器啊共刻有中山传的文字1101个字，字体修长，甘平秀美，是中山国独有的字体，被学术界誉为最美中国最美的古文字。现在请大家关注的是中山传呀还填补了中山国的史料空白，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目前中山传正尺让中山文化走进我们普通生活中，极具实用及收藏价值。
0: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更要去平山去感受一下中山文化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这个文创团队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没错，近年来呀年轻的中山国文博团队呀充分挖掘利用中山国文化，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已开发出七大类300多种文创产品，屡获省级以上文创旅游产品大赛的奖项，并且持续在直播电商、研学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荣获2024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0: 我们也期待这个文创团队会推出更多的新的这个文创产品。目前平山县的文旅发展情况怎么样？
1: 好的，我介绍一下。近年来呀，平山县全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生态立县、文旅兴县的战略，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接待游客20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7.4亿元，还荣获了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县、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圈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能源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不少荣誉。
0: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成果吗？
1: 这些成果呀我从5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

0: 是要健全工作机制，具全限制的抓物流工作，坚持各位推动。我们县呀成立了平山县物流工作领导小组和旅游发展推进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调组，去年以来专线调度物流工作21次，基层调研29次，确保物流各项重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建立了4大班子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后来23个乡镇和重点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在政策、执行、项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了这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为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通过这些政策，平山的文旅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丰富旅游产品上，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的？
0: 好，这方面呀，我们全面落实呀习近平带动作用，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1亿元的14个重点文旅项目，最有西北坡红色游、贝叶山水生态游、驼梁避暑休闲游、中山考古文化游、文坛温泉看眼游、周末特色乡村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北庄村和李家庄村、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百里水乡等精品旅游点，开发了500多种特色温泉产品，创配了梦回西北坡、团结就是力量、自美中山等沉浸式实景演绎，为许多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旅新的体验。
1: 嗯，这些好的旅游项目也需要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那平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0: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虎托和景观大道、西北坡至驼梁、文坛至天贵山等众多旅游专项公路，新兴高速公路也在规划，平山下一号公路即将全线完工，还建成了旅游驿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开发了智慧旅游平台。
1: 目前呢，各地文旅都在积极地去宣传当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介上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呀，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汶川高质量发展大会、全省首届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交流大会、文坛烧烤音乐节、虎虎水冰雕冰瀑节等众多旅游节时活动，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我们还结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主题，在传统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全网全媒体平台上对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进行广泛宣传，叫响了平山别样红、民族脊梁、英雄平山的品牌。近年来平山县民俗文化活动呀密集展演，异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河北省春晚过大年走进平山、县城正月初十民俗文化大巡游、天性花灯会、管路山传统大庙会以及文化惠民演出等全民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平山特色的中山战鼓、白坡幽谷、西郊秧歌、燕山人民歌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并推出了烧烤、露营、夜跑、夜市、摇滚音乐祭等多维度文旅体验活动，丰富多彩，既增加了平山的关注度，又吸引了广大游客，激发了全县文旅产业新的活力。
1: 嗯，平山的这些活动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在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0: 这个很有必要呀，我们呀配合石家庄市政大常委会出台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与管理条例，填补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开发管理的法律空白，建立了一家式旅游综合执法体制，成立了多个执法部门，对游客的投诉呀能够及时受理、良好办理。多年来游客满意率一直达到95%以上。
1: 这些年在开展平山的文旅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县呀2023年成功创建了第一批河北省旅游名县，但距离这个文旅融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前线

0: 还山村很大差距。一是劝县传统老旧景区数量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业态不够丰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呀，文旅产品的类型呀比较单一，休闲体验不足，夜间消费啊也得加强。三是县域品牌偏弱，外界呀只知道西北坡，不知道平山县，急需要全方位宣传营销。四是旅游公共服务呀还得进一步提高，综合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利用。
1: 那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平山县有哪些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呀将继续坚持和树立项目未完的理念，实施各项激励政策，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平山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持续优化大西北坡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老景区提升改造，高等级旅游度假区、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等休闲体验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的开发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并且精准啊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大需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力争成为啊华北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既了解到咱们平山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们平山文旅也一直在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不断去更新，不断去服务好更多的游客。那我想知道我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们呀将充分利用西北坡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紧紧围绕打造混色旅游首选地、休闲看点目的地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争取谋划，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着眼于补短板、浅弱项整后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构建呀布局合理、业态丰富、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完善的以墨红带七彩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形成处处可旅游、事事皆可游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型格局，使老百姓呀能够普遍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前线的支柱产业，平山县呀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那在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0: 一方面呀，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家知道文旅工作呀既包括文旅事业又包括文旅产业，既有经济功能又有社会功能，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这就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运作。我们继续坚持党对宣传、文化、旅游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的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尽最大可能激发全社会参与文旅事业、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平山文旅的决心。那最后呢，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各位观众和游客多年来对平山文旅的关注、支持和厚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真诚地邀请大家走进平山，品读混色历史，参与青山绿水，体验灿烂文化，寻找专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在平山等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平山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国人丢掉的。

0: 井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5: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6: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7: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8: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9: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0: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1: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3: 开心茶馆，
1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5: 拍拍手，拍拍手，健康生活跟我走，要养成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手，
16: 行行行，拍手，行行行行行，等会儿干嘛呢？
15: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16: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15: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16: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15: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啊，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16: 什么实话呀？
15: 我没看出来，
16: 没有，
15: 不认识我。
16: 我认识你。
15: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16: 健康推广官，
15: 太对了。
16: 推广官，
15: 对，
16: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15: 那当然有了。
16: 有吗？
15: 请看大屏幕。
16: 哦，还有照片啊。哦，
17: 这身材太好了。
15: 哎呀，精神小伙呀！哎呦，
16: 擦擦擦子，先擦。哎呦，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15: 我怎么了？
16: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15: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16: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15: 哎，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啊。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16: 好聪明。
15: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啊。
16: 体魄
15: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16: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15: 怎么了？
16: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15: 不是你，
16: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这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15: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16: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15: 有，
16: 有吗？
15: 师傅，
16: 师傅。
15: 对了，
16: 怎么呢？
15: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16: 等会儿，等会儿，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这是？
15: 你不信？
16: 不，
15: 你问去。
16: 谁？我
15: 你问师傅，你问他，
16: 不是你
15: 发微信，你问他。
16: 别闹，是在这看着
15: 呢，对不对？
16: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15: 对不对？
16: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15: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16: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15: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16: 什么呀？
15: 我师父身体就不好。
16: 别闹，师父身体多好，棒棒的。
15: 你看你不用老捧，
16: 我们这就得说。
15: 我说的是实话啊，师父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16: 说什么呀？
15: 糖尿病。
16: 啊，
15: 这是不是
16: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15: 那不行啊，
16: 怎么呢？
15: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16: 怎么得的呢？
15: 生活不规律，
16: 哦，
15: 因为什么呀？
16: 哦，
15: 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16: 咱这行就这样，
15: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16: 啊，也有道理。
15: 还有谁呀？
16: 还谁呀？
15: 于大爷于谦老师，
16: 哦，于老师也是
15: 喝酒，
16: 哦，
15: 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16: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15: 对不对？
16: 啊，
15: 由此看来，
16: 嗯，
15: 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16: 喂，等会儿，等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15: 哎，我这不是咒的啊！
16: 啊，
15: 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16: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15: 对了，
16: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那么他遗传谁呢？
15: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16: 啊，怎么了？
15: 重点在糖尿病。
16: 哦，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哦，得预防这个。
15: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哎，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6: 啊，
15: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16: 怎么呢？
15: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16: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
15: 哎，
16: 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15: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16: 嗯，
15: 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16: 十年以后？
15: 对了，
16: 没想过。
15: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的。
16: 哦，还说这病？
15: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
16: 啊，
15: 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16: 那叫什么呀？
15: 德云甜团。
16: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15: 哎，不是病，
16: 啊，
15: 懂吗？
16: 啊，个个都这病。
15: 德云社那家谱，
16: 哦，
15: 就是德云的病例。
16: 病例，
15: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
16: 啊，
15: 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16: 你缺德不缺呀，你？
15: 哎，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16: 啊，得有个车啊！
15: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16: 啊，去演出去。
15: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16: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15: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16: 氧气瓶；
15: 一个拿着强心针，
16: 嚯；
15: 一个搀着师傅，
16: 啊，
15: 你不得四个人吗？
16: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
15: 啊，
16: 还有一个呢，
15: 跟着。
16: 跟着干嘛呀？
15: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16: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15: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16: 撩起来，
15: 赶紧把胰岛素扎上。
16: 嗨，哎呦，你可太缺德了！
15: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16: 我可不敢想
15: 象。你敢看吗？
16: 哎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15: 还不
16: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15: 有你呀！
16: 啊，这演出还有我。
15: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16: 为什么呀？
15: 嘿呦，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
16: 哎，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15: 哎，你不贺子科大师哥吗？
16: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
15: 哎，
16: 没用。
15: 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16: 我。
15: 哎，我就问问你，最近体过检吗？
16: 体检？
15: 对呀，
16: 两三年前体过，
15: 两三年体一回检，
16: 好像是体。
15: 不是，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
16: 哎，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15: 怎么了？
16: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15: 人家说什么了？
16: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
15: 那
16: 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呀，啊，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15: 不是你等，
16: 这个是
1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16: 说我短裤穿太高，
15: 短裤穿太高。
16: 对，
15: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16: 胆固醇是什么？什么？
15: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16: 啊。
15: 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
16: 啊，
15: 半罐的，人家是血，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16: 怎么让你说那么恶心呢？
15: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
16: 啊！
15: 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你！
16: 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15: 说你还不信
16: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15: 全都找上你。
16: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15: 健康推广官啊。
16: 推广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15: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16: 我先问问付费吗？
15: 不付费啊。
16: 不付费就行。那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15: 老话说啊，
16: 啊，
15: 筋长一寸寿活十年。
16: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哦。
15: 对不对？
16: 那咱怎么分，
15: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16: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我下得去。
15: 下叉可以、
16: 啊，试试。
15: 你腿比个点，我看
16: 现在就是。
15: 对，先试试看看什么状态。
16: 行了，嗯。
15: 极限了，
16: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比了，不行，这来不了，
15: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了
16: 啊！怎么借助？
15: 我用手啊
16: 啊啊
15: 搭在你的肩膀上，
16: 哦，慢慢的
15: 深呼吸，
16: 走，哎嗨，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15: 不得借助外力吗？
16: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15: 怎么了？
16: 一下就给我撇，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15: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16: 您等会儿，什么
15: 器械训练？
16: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15: 哎，对，就这
16: 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15: 怎么了？
16: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15: 怎么这么多借口？
16: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
15: 行了，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16: 嗯，累点儿那东西。
15: 这也不喜欢。石锁，
16: 石锁怎么这么熟？
15: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16: 石碑，
15: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驼到大的，
16: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
15: 对，这就你就疼了呀，你就。
16: 呸！怎么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一万年。
15: 你看你这人，你说说还急了，你
16: 我能不急吗？
15: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16: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15: 对呀。
16: 行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下去，好不好？
15: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16: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15: 短裤不用穿太高。
16: 别说了。
18: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9: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8: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9: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8: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9: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8: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19: 啊，
18: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9: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这是8090说相声，
5: 对，
4: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5: 哎，
4: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5: 嗯，
4: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5: 哎，这话怎么讲呢？
4: 您看，过去来说，
5: 嗯，
4: 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5: 哦，
4: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5: 八角鼓
4: 啊，演变过来这么艺术形式
5: 哦。
4: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5: 啊，
4: 相声依附于京剧
5: 哦，学人家唱京剧，
4: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
5: 啊。
4: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5: 啊，
4: 又模仿话剧
5: 哦，相声剧嘛。
4: 歌曲火了
5: 啊，
4: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5: 哦，
4: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5: 哦。
4: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有点意思，
4: 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5: 什么呀？
4: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5: 对，
4: 但是拆开了好多。
5: 是
4: 拿这唱来说
5: 啊，
4: 那就不容易
5: 啊，太多了。
4: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5: 啊，
4: 开场小唱，
5: 是
4: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5: 有这么讲的。
4: 现在没人唱了啊，
5: 哦，
4: 为什么不唱呢？
5: 啊，
4: 有它的原因所在。
5: 您说说，
4: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5: 没人的，
4: 在这个剧场演出，
5: 嗯，
4: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天桥三不管，
5: 是
4: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5: 哦，
4: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5: 吸引观众这
4: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5: 啊，
4: 数来宝
5: 啊，
4: 这艺术。
5: 等会儿
4: 你要干嘛呢？
5: 什么
4: 数来宝
5: 啊？数来宝你也知道？
4: 你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5: 这么着
4: 啊，
5: 提到数来宝，看看我，
4: 你是数来宝？
5: 我啊，我是数来宝干嘛呀？
4: 什么意思？
5: 数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4: 我年纪小啊，
5: 啊，
4: 虚心学习，
5: 行，
4: 我乐意跟人学习。
5: 嗯，
4: 那就咱唱一回，
5: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4: 有什么规矩吗？
5: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儿得合一下，
4: 就是打齐了。
5: 哎，打齐了，
4: 这可不简单呀。
5: 那当然了，
4: 您带着我，
5: 我带着你，带着
4: 来来来，
5: 走走走。
4: 哎，打，这不是？
5: 你这下饺子呢是吗？
4: 这不是什么意思？
5: 打不齐啊。
4: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5: 你听过齐的吗？
4: 啊，
5: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4: 还打齐了，
5: 多新鲜。
4: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5: 啊，
4: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5: 你带着我？
4: 带着你一回。
5: 来吧来吧来，
4: 这再来一回啊。
5: 啊，
4: 这来
5: 来。
4: 哎哎哎，跟你跟着我点儿，跟你你跟你跟，你你 你, 你，跟着点行吗？
5: 你打不起了，你打不起了，
4: 这还不行？
5: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4: 你说打齐了，你是
5: 茄子，
4: 值得一试。
5: 啊，
4: 再来一回吧。
5: 再来一回也打不起。
4: 再来一回吧。
5: 来呀、啊！
4: 我带着你啊，这位。
5: 你带着我。
4: 将就着点我。
5: 打不起了。
4: 来呀、啊！

0: 手。
1: 什么企业老师？什么企业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辙找韵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
0: 哎，
1: 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
1: 开始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盆，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唱剃头棚。
0: 那个，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他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这叫哈喇叭。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比你快板早。
1: 你说
0: 打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是。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来，咱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了，走，
1: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牛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宾，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勒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快快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造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舀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倒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的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
2: 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有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反正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
2: 嚯，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不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混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音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叫声。

0: 分，
1: 是
0: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0: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0: 再来一回，
1: 来呀，
0: 哎，来，好。

0: 菜，是跟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翻磨，水中头抬凳子抬豆皮儿，这个左一皮儿，这个右一皮儿，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儿，人家个豆腐爱死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挑黄瓜是羊菜，怎么样？
1: 有点意思的，
0: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0: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0: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0: 有辙啊，有辙。哎，
1: 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迈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0: 不唱，
1: 我这怎么不唱了呀？
0: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0: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0: 那可以，
1: 行吗？
0: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0: 哎，
1: 我问问各位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0: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0: 来吧。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早先好摸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生赐人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那竟得老英豪，把你一瞪上金针，真生我主金针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紧追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黄袍中弹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铺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的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窝跟片有大黄，高人陪的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叫半夜胆大的猛贼叫金强盗，走的水银50两，金毛杆叫汪大。

0: 海，地溜圆，左皮膏药缺风寒。有一天丸，二尺丸，三尺丸，槟榔四消丸，五虎丸，六身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时辰大补丸。我有心接的药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2: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3: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5: 啊，
4: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

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
4: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5: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6: 嗯，我只吃纸制品。
7: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8: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9: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8: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10: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5: 跟车再远一些，
22: 转弯慢一些，
2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2: 幸会幸会
33: 幸会，
32: 多多指教。
3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2: 可不是吗？是呀，
3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5: 大家就别争了，

0: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是那么的平凡，是你在我身边给了我自信。我告诉自己抛下心中所有的牵绊，只要做我想做的，不能够轻易的认命。我以为车和房会带来安全和幸福，却发现带来只是短暂虚荣的满足。我以为这些能够证明追赶上了别人的脚步，却局限在小路看不见坦途。道理我都明白，我就只想不让你失望。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4: 上一回说到慕容平把前燕霍霍的是烂透了底儿，成了断送前燕王朝的第一号罪魁祸首。他不管不顾的是一路逃亡，一溜烟跑到了高句丽。这片土地呀，能不能成为他的容身之所？他身后那个残败的王朝又将走向何方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3: 这慕容平到了高句丽，本打算着找着一条生路，没想到啊，他这臭名传得太远了，就连那高句丽的国君也闻到了他的臭味儿。人家说了，我要是收留你这个人渣，我高句丽王朝也得搅和上一股子老鼠屎的臭味儿。干脆就招呼手下把这位慕容平送到了前秦。可是啊，这世上的事情往往就这么古怪。高句丽的国君本来打算让前秦的君主来处理掉慕容平这个败类，可没想到呢，这前秦的皇帝苻坚居然跟这慕容平看对了眼儿，让他留在了身边做了高参。
4: 接下来河北这块地方又将迎来哪一位新的帝王？他就是建都定州的后燕皇帝慕容垂。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他在这里开创了什么样的历史，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3: 这慕容垂字道明，又字叔人，他就是那史书上说的后燕成武帝，他是千燕先祖慕容晃的第五个儿子，也就是慕容俊的五弟。起初他本来不叫这个名字，因为这孩子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岁数不大的时候就长到了1.8米的大个子，两条胳膊还特别长，一直垂到了膝盖上。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模样有点像动物园的大猩猩，可是在古人看来啊，这种身材倒是骑马打仗的好材料，所以他的父亲慕容晃对他特别的偏爱，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慕容霸，还打算把他立为太子。 往后称霸天下。后来慕容霸的二嫂使坏，诬陷他藏有野心，说他要篡权，所以这个太子的位置就没保住。不过他还是凭着自己的才能成长为十六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他亲手创立了后来的后燕王朝，成为后人所说的一代战神。公元339年，慕容晃呢出兵去攻打高句丽，慕容霸作为骑都尉一起出征。当年他不过是个13岁的孩子，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却让三军将士都吃了一惊。5年之后，慕容霸再次跟着他的父亲征战沙场，两军阵前立了大功，就被封为都乡侯。时间又过了几年，到了公元348年，这老燕王慕容晃死了，慕容垂的二哥慕容俊继位做了燕王。第二年，后赵的皇帝石虎也死了，后赵皇室起了内讧，慕容霸就给他的二哥上书一封，建议尽快出兵消灭后赵。可是这慕容俊犹犹豫豫的下不了决心，到底呢也没抓住这个机会。隔了不过2年的时间，这后赵就再起战乱，冉闵就夺取政权，建立了冉魏，中原之地就乱成了一锅粥。这时候燕王慕容俊终于派出了他的四弟慕容恪开始出兵攻打冉闵。不久之后，据守在河南黎阳的后赵将军段勤也冒出头来了，起兵作乱，他自己称皇帝。慕容俊就派他的五弟慕容霸进攻段勤。没等慕容霸的军队来到这个阵前，段勤就已经吓得竖起了白旗。慕容俊听说了这件事，就认为自己的这个弟弟慕容霸神勇无敌，于是就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了安东将军、北冀州刺史，派他去镇守昌山，也就是如今石家庄市昌安区的东古城。
4: 勾心斗角，皇宫内院酝酿怎样一场轩然大波？出生入死，凯旋将军遭遇如何一场风云变幻？
13: 公元354年的4月，慕容俊称帝，建号元熙，史称前燕。皇位上的慕容俊喜欢开别人的玩笑。有一回，这老五慕容霸训练军队受了惊的战马一下把他从马上摔在地下，磕掉了门牙。这皇帝慕容俊就把这事儿当成了一个笑料，就跟慕容霸开玩笑说：“老五啊，你这一摔很是出名，我就赐你一个名字吧，叫缺。你呀，好好记住这回教训吧。”这个缺字怎么写呢？在古时候，它左边是一个下垂的垂，右边一个八卦里面那个怪卦的怪字，意思就是从马上掉下来摔掉了牙齿。老五知道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可是哥哥是皇帝，他的意思呢又不好完全不听，这怎么办呢？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取了缺字当中的一个偏旁，于是就改名叫慕容垂。改了名字的慕容老五就被封为吴王，封地也就迁到了如今河北的冀州。这慕容垂是个打仗的好手，每次出兵都能凯旋而归，这事儿就让他的哥哥慕容俊觉得挺危险，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弟弟，自己的位置那还能坐得稳吗？慕容俊心里就不踏实，下了个命令就把这慕容垂招呼到自己的身边。3年之后，正是一个春天，慕容垂被哥哥封为伏军将军，领兵80000到了塞北，跟那里的游牧部落赤勒打了一仗。他这一出马，通共消灭了10万多敌人，还顺手弄回来好多的战利品，像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呢？全部就送到了慕容俊的都城。慕容垂这一趟凯旋，迎接他的是鲜花和掌声。可是这一场热闹背后，哥哥慕容俊和他的嫂子却对他产生了猜忌之心。这嫂子在人前人后就嚼舌根子，没事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把这皇宫后院 搞得是鸡飞狗跳，不得安生。家里的哥哥嫂子是一对小心眼儿，慕容垂的妻子段氏却是一位有才有德的女人。这妯娌俩人性子不合，这皇后老瞧着这五弟妹，就觉得心里恨得慌。朝廷里边呢，也有那些见风使舵的小人，他们看出来了这两家的媳妇儿不对眼，于是就跑到那皇后那里搬弄是非，说这段氏勾结了大臣高弼，诅咒皇后，祸乱朝廷。这恶毒的皇后就撺掇着皇帝，把老五家的媳妇儿段氏和那大臣高弼就关进了大牢，严刑拷打来了一遍，想让他们说出点慕容垂的坏话。可是段氏是个刚烈的女人，高弼也是宁死不屈。慕容垂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场折磨，他知道自己的媳妇儿受了委屈，心里也是难受的不得了。慕容垂悄悄地派人进了大狱，就跟段氏转达了自己的意思，人这一辈子早晚都是一死，你何必让自己吃这么多苦头呢？不入就按他们说的招了算了，大不了咱们夫妻俩一起去死。可是这位段氏啊，叹了口气说，这样的苦头谁愿意受啊，可是要让我坑害自己的夫君，我就是死也不能干。就这么着，这段氏就死在了大牢里，慕容垂算是逃过了一劫。两年之后，又是一个冬天，慕容俊死了，这太子慕容伟继承了皇位，曾经的皇后如今就成了皇太后，太原王慕容恪当了太宰，上庸王慕容平做了太傅，内慕玉根在太师的位置上参辅朝政，亲戚之间不和睦，整天琢磨着勾心斗角的事儿。没过几天，那沐浴根呢，他就死在了内斗之中。到了来年的春天，慕容垂跟着慕容恪出兵打仗，他的军事才能征服了慕容恪。从这之后，这慕容恪逢人就说，这个慕容垂往后肯定得有大出息，所以啊，就在他临死之前，给这小皇帝慕容伟说，你可得记住了，往后一定要重用你的五叔慕容垂，咱们的天下才能安稳。可是对于这番嘱咐，这皇帝慕容伟又是怎么看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4: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3: 慕容伟不听人劝，没有把这慕容垂当成一回事。不久之后，东晋大军北上，就把前燕的军队打得够呛。这时候别人都给吓得丢了魂，只有这慕容垂站了出来，要求领兵上战场。这一出征，慕容垂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古人说了，胜者为王，败者寇，可是慕容垂这位胜利者却没有得到王者的待遇。
4: 没等慕容垂的军队回到邺城，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皇宫，这本来呀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可是宫里很多人都高兴不起来。他们呀既恨慕容垂这个常胜将军一心想着呀压住他的风头，这伙人又要干出什么事儿呢？
13: 慕容垂为了奖励跟他出生入死的将士，请求给他手下的将军们记上一功，没想到啊，他那小叔叔慕容平冒出来使绊子，把请功的事情就给压下来。慕容垂再也按捺不住肚子里的火，吹胡子瞪眼的就找到了慕容平吵了一架。这时候又是那个丧门星的皇太后出面说了一通坏话，说慕容垂在战场上根本没什么功劳。这个女人呢又在背地里跟着慕容平是叽叽咕咕，想着把慕容垂杀掉。慕容垂一家到底还是有几个明白人，慕容垂的侄子就把皇后的计划告诉了他，让他先下手为强，你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可是这个慕容垂他实在太仁义，他是宁可亡命天涯也不愿意对自己家的亲人下手。听到这儿，你可能就得说，这慕容垂的心可是太大了，难道他就不怕被人陷害，不怕丢了性命吗？其实慕容垂的心里也藏着好多事，他明白自己的处境， 有多么危险，又不敢把这一切说出来，生怕自己的儿子们在这风头浪尖上惹出什么麻烦。他的儿子慕容令啊，看着他的父亲整天阴沉着脸，他也把事情猜了几分，就跟他的老爸说了几句知心话。父王的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因为我这小皇帝年幼不懂事，还有我那小叔爷爷太傅慕容平整天挤兑你？慕容垂看儿子说出了自己的心思，就跟他商量，你能给出个主意吗？慕容令的岁数虽然不大，主意倒还挺多，他就跟父亲说，要想保全慕容家族，你不如啊先退一步，辞职谢罪，到咱们祖宗的老家荣城躲一躲，等到这皇帝再长大一点，明白事儿了，再说后面的事儿。慕容垂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就瞎编了一个借口，说是要出去打猎，一路就直奔荣城。可是这队伍刚刚出了邯郸，又冒出来了一档子事儿。原来呢，他的小儿子慕容麟不是东西，觉得自己不受宠，于是他就跑到他那小爷爷慕容平那里去告密，把他父亲逃跑的计划全都给说出来了。慕容垂这一趟出师不利啊，接下来他又该怎么办呢？
4: 残阳如血，末路英雄究竟何处去寻出路？阴谋再起，奸诈小人设置何种惊天阴谋？
13: 慕容平得到信儿，就在这皇帝面前狠狠地编排了一通慕容垂那爷俩。皇帝这时候也是个糊涂虫，他轻信了慕容平的鬼话，于是就派出追兵，下了命令，说是务必要斩杀慕容垂父子。追兵一路就追到了如今的北京，慕容令掩护着他的父亲往北撤退。有一天，太阳已经落到了西边，这天气是一点一点的凉，慕容垂父子也觉着一阵透心凉。慕容令含着眼泪跟他父亲说，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啊？你我父子好心地对待他们，可是他们全都是一副狼心狗肺，就连我这个亲弟弟也把咱们出卖了，现如今可要到哪里去找活路呢？难道非要逼着我们去投奔前秦吗？咱们爷们儿不是不爱国，是被逼得没办法呀。慕容垂这个硬汉子也就跟着掉了眼泪，他只好偷偷地潜回到了邺城藏了起来。安顿好了之后，杀了一匹白马来祭天，发誓慕容子孙对不起列祖列宗，如今恶人当道，骨肉相残，我们父子不得已才投奔外国，我们的忠心诚意天地可见。举行了这么个仪式之后，这慕容垂的队伍就一路向西投奔了前秦。前秦的君王苻坚一听说慕容垂投奔到自己这儿来了，亲自带上他的文武百官到城外候着，用他的行动来表示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你要问这是为什么，其实秦王苻坚早就有心去讨伐这个前燕，可是一直存在着两点顾忌，一个是自己的国家总有内乱，腾不出手来做这件事，二来他是害怕着慕容垂的威名。可是如今慕容垂投到了自己的阵营，这秦王苻坚你说他能不高兴吗？要说这苻坚那为人真不错，他特别能理解慕容垂的心情，于是就表态，你要能把我打败前燕朝，我一定封你世世代代镇守幽州，让你风风光光地回到你的老家，这样一来你也不算是不忠不孝之人，仍然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慕容垂听了这话那是非常的感动，终于觉得自己活出了尊严。苻坚对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那也非常不错，给他们父子俩封了官职，还给了一大笔钱作为赏赐。可是这慕容垂实在是太能干，到了哪儿都逃不过别人的嫉妒，他在前秦也没待几天，又有人对他动了坏心眼儿。这回出场的大反派那又是谁呢？这就是被后人称为16国三大巨头之一的 秦国相王蒙。王蒙早就听说慕容垂的大名啊，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不过可能只有距离才产生美。等到这慕容垂真的来到他跟前，王蒙对他的好感可就全没了，一门心思害怕他影响自己的前途。于是这王蒙没事找事就跑到皇帝苻坚那里说点闲话，进点谗言。他说了，皇上啊，这样的人物在你的身边对你的位置可是个威胁，不如咱们除掉他才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可是这前秦王朝正是用人的时候，苻坚也不是个缺心眼的昏君，他才不会把这种闲话听到心里。为了早日成就自己的霸业，苻坚把这慕容垂封为冠军将军、宾都侯。前秦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前燕慕容王朝却是一天比一天腐败，而且还赖了人家前秦的一笔账。本来说好在东晋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你前燕把虎牢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人家前秦，可是慕容平把这笔账一拖再拖，拖得这前秦苻坚发了脾气，就派王蒙带领30,000人马前去讨债。王蒙的讨债大军还没开拔，他先啊拿酒席做战场，想在3杯2盏之间消灭心头大患慕容垂。这正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一代英杰亡命西，慕容父子命危难，王蒙阴谋起酒席。
1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1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17: 代表中国，
16: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8: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9: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8: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0: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8: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21: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8: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乡。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6: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7: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5: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十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8: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87版电视剧《红楼梦》是第一个面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当时剧组用了大约2年的时间，从全国数万名候选人中挑选出了100多名演员，一些从没有过表演经验的人因此走进荧屏，成为《红楼梦》中人，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这版《红楼梦》中，几乎看不到炙手可热的名角，专业演员都很少。总导演王扶林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他如何让这些素人演出了最经典的《红楼梦》？历时4年，耗尽心力，为《红楼梦》谱写了13首歌曲。作曲家王丽萍和《红楼梦》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9: 海选呢，是中国农民在村民自治当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直接选举的方式，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村官直选。这种选举方式是吉林省梨树县梨树乡北老豪村在1986年换届选举时首创的，而早在1983年，与之接近的海选就出现在了一部电视剧的选角色过程当中，那就是87版的《红楼梦》。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它也是第一个面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而正是这样的海选，却选出了剧中无可替代的人物形象，至今都无法超越。

0: 这个妹妹我见过，
1: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0: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
1: 那更好了，要是真是这样，那就更和睦喽。
2: 原著《红楼梦》当中呢，共写了975个人物，将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搬上电视荧屏，那可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剧组大胆地采用了当时非常新颖的海选。我手里这本1983年第三期的大众电影刊登了《红楼梦》要在全国选演员的消息，消息一出啊，就成了全国人民文化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87版《红楼梦》用了大约2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数万名的候选人当中，遴选出了100多名演员，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对民间的选拔。一些从未有过表演经验的人，从售货员、普通的干事、皮鞋厂的工人、接线员、中学生的岗位上走进了荧屏，成为了令无数观众牵挂的《红楼梦》中人，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比如说我们大荧幕上的这位贾元春的扮演者程维，他在出演《红楼梦》之前呢，是一位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文体部的售货员，可以说这一次的演出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3: 当日即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
2: 除了这位贾元春的扮演者之外，金陵十二钗当中妙玉的扮演者姬培杰，在出演之前呢，曾经是北京市皮鞋厂的临时工，因为幽怨的眼神被导演王扶林一眼就看中了，成为妙玉的人选。
4: 你可吃得了这一海？
5: 吃得了。
4: 你既吃得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便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印牛印罗了。
6: 后来姬培杰去了中戏进修，当了演员，因为觉得《红楼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后来姬培杰把名字改成了与角色有关的字，因为演妙玉而改为姬玉。
2: 四春当中啊，探春的扮演者东方文英，当年则是以场记的身份加入到《红楼梦》剧组的，后来因为好强的个性而被导演王扶林看中，扮演贾府的三小姐贾探春。东方文英的一颦一笑，准确地表现出了探春顾盼神飞、见之忘俗的神态，尤其远嫁一场戏，面对永难再见的亲人们，探春满脸忧伤的表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连营叹息，这四姐妹光彩照人，是各有特点。而在巴西版《红楼梦》里边，二木头迎春这个角色还真的让剧组伤了一次脑筋，引出了一场换角色的风波。
1: 杭州来的金丽丽，进组时18岁，是郊区人民公社的机械员。当年她从导演王扶林的窗口走过，因为瘦弱的身形符合迎春的金龟花柳志的形象，所以立刻引起了导演的注意。但是也就是因为在试演的过程中，金丽丽意识到自己专业知识的贫乏，便萌生了学习的念头，结果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无奈只能终止拍摄《红楼梦》。
0: 戏还没拍完呢，这迎春先跑了，所以在当时那个紧要关头，如何在最快的时间内再找一个合适的迎春，就成了当务之急。而说起这第二位迎春是如何被发现的，也是颇具传奇色彩。
2: 我们到下午3天就要把迎春给他找得来，我简直没办法，把成都有扒了一遍都找不着合适的。那天我在街上一下看见一个开自行车一个女孩子，我看她很像，我特别，我就过去问她，我就看她不爱说话，特别像二木头，带去给王导一看，王导一下就看上了。
1: 迎春的第二位扮演者牟一，是成都汽车公司劳资科的小干事，进组之前完全没有任何表演经验，而留给他学习的时间非常紧迫。
3: 王导演命令说，迎春交给你3天拍他的重点戏。啊，我说这3天我这老百姓啊，这不艺术的吗？几乎是日日夜夜，演完了之后，导演第一次当时就哭。
0: 为了演员做到与剧中角色神似，剧组先后举办了2期演员培训班，请专家指导他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习琴棋书画，陶冶情趣。总导演王扶林在选角方面可谓是用心良苦。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海选录像，邓婕惊艳全场，报道时为什么却差点名落孙山？身材娇小不被看好，可邓婕最终怎么成为了荧屏上的王熙凤？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6: 此后新婚姻，家夫人应中有个
0: 曾经有红学家这样评价，如果《红楼梦》里边没有王熙凤这个人物形象，那么这部名著在可读性和艺术魅力方面要去掉2/3。在巴西版《红楼梦》当中，邓婕饰演的王熙凤让观众眼前一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位凤辣子也从此走上了星途，跻身一线演员的行列，也成为巴西版《红楼梦》剧组当中演艺事业发展最成功的一位。
7: 哎，嫂子，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请安，又怕嫂子年轻不肯轻易见人。
8: 一家子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啊，你快去入席吧，仔细他们拿住罚你酒。
1: 1987年，邓婕凭借对王熙凤的精彩演绎，获得了第5届金鹰奖最佳女配角奖。那么这个神形兼备的凤辣子又是如何飞入大观园的呢？
9: 因为当时这个录像拿回来之后，四川组的就这么过，我们就这么看啊，这个不错，记下来，那个不错，记下来啊，这个过，啪一下，所有的人眼前一亮，别出来了。
1: 剧组看了邓婕在成都的录像，兴奋不已。但当《红楼梦》的制片主任任大慧 在车站第一次见到风尘仆仆前来北京报道的邓婕时，他马上就失望了，因为眼前这个邓婕实在是相貌平平，和海选录像中的美人挂不上钩，对不上号。
10: 我当时就觉得他是邓婕吗？我当时就觉得，
11: 可是我又不敢说呀。那我是代表剧组来接他来了，人家说我是邓婕，那只好好上车，咱们回去了。嗯。
0: 由于身高只有1.55米，邓婕呢离人们心目当中高挑盛气凌人的王熙凤那是相距甚远，所以起初大家对她并不看好。而且当时啊，邓婕还有两位强劲的竞争对手，周越和乐韵。当时在很多人的眼里啊，王熙凤真正的竞争者是在周越和乐韵之间进行的，邓婕只是这场竞争当中的陪衬而已。在这儿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两位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啊。周越虽然比这个邓婕呢年龄要小，可人家是云南省话剧团的新秀，是台柱子，19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全国获过奖啊，这都不算。周越长得非常漂亮，皮肤白皙，个头高挑，往那一站啊，不用说话就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眼球。而乐韵呢就更不用说了啊，上海姑娘，天生丽质，除了漂亮还洋气大气，眼神火辣以外呢

0: 呢，自身那就是一个佳人辣妹的坯子啊，而且演过电影和电视剧。既然竞争这么激烈，那最后邓婕又是如何打动导演王扶林而成为荧屏上的王熙凤的呢？
1: 有一小段戏啊，一这边一喊开机，他啪一拍桌子，是背影啪一回身，你想想看，是吧？满脸怒气，很漂亮的一张脸，哎呦，满脸怒气，是吧？结果把所有全场的人全镇住了。
2: 由于邓婕是川剧演员出身，举手投足都有浓厚的戏曲痕迹，很符合王扶林对《红楼梦》的定位。加上邓婕自身非常努力，所以最终被确定为王熙凤的扮演者。
0: 邓婕的美中带着独特的只属于四川女人的辣味儿，会说，敢表现，再加上她后期的努力，王熙凤的形象就是在她的一颦一笑、嬉笑怒骂、一举手一投足当中活灵活现的出现了。
3: 你比如说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那种戏非常难演，就坐在炕上就跟刘姥姥那儿说慢条斯理的，就拿着那个就是半拿不拿的。
4: 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姥姥，请坐。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厌弃我们，不知道的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0: 就是这么一个风风火火的凤辣子，受到原著作者曹雪芹的特别青睐，对他的塑造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从人物刚出场就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尤其是在服饰方面，这一点呢只有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可以与之相媲美。而巴西版《红楼梦》对众多人物造型的精准还原，那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2: 巴西版《红楼梦》的化妆设计和造型设计是大名鼎鼎的杨树云，他给巴西版的化妆造型定了基调，那就是写意写实相结合，传统和创新兼顾，一切为了红楼人物的塑造和再现服务。
0: 林黛玉这个角色的妆容啊，在巴西版中设计难度最大，尤其是原著当中写的那两道似蹙非蹙卷烟眉，真真就难到了我们的杨大师。不过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树云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妆容资料，认为卷烟眉呢应该是细长而略带下垂的青灰色的眉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巴西版中陈小旭的造型。据说当时整体造型效果一出来，陈小旭立刻就找到了林妹妹的感觉。根据原著啊，这凤姐的妆容呢需要浓墨重彩，这宝钗的妆容呢则需要云淡风轻。巴西版中小姐丫鬟们群芳争艳的风采全靠杨树云娴熟精准的化妆技巧。巴西版《红楼梦》除了在化妆方面用尽心思之外呢，剧组的服装造型那也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一大亮点。该剧服饰近3000套，不同人物不同场合配以不同风格之服饰，因此虽然人物众多，但是易于辨认。可以说啊，这些造型的确是堪称经典，就是搁在今天啊也不过时，在当时的那样一种条件下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巴西版《红楼梦》剧中的角色塑造以及人物的造型早已经深入人心，这是后来的八九电影版《红楼梦》以及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所无法比拟的。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巴西版《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除了制作精美考究、角色牵动人心之外， 剧中那一首首令人难忘的插曲。

0: 绝对也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经典音乐居然全部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作曲家王丽萍。那么王丽萍是怎么和《红楼梦》结缘，又是怎么谱写佳作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八七版《红楼梦》。
1: 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歌曲演唱者中，最被公众所惦记的就是八七版电视剧的主唱者陈丽。这位刘嫂子的扮演者颇有传奇色彩，她从小学京剧，后来在长春一戏做化验员。据说王丽萍从广播中听到了陈丽的声音，因此就请她参与《红楼梦》的主题歌的录制。就这样，她参加了《红楼梦》培训班的学习，并录制了《红楼梦》的12首歌曲。
2: 陈丽将《枉凝眉》唱得好，背后还有一个凄美动人的特殊原因。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陈丽正因为丈夫的逝世心情悲痛，她把自己的思念情感倾注到这首触动她心曲的歌。

0: 响起的时候，观众便很自然地被带入剧中所营造的凄美婉转、满腔惆怅的意境当中。葬花吟中，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唱得荡气回肠，听得人潸然泪下。
1: 经过两年的筹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于1984年9月10号开机。三年拍摄期间，剧组先后到10个省市的43个地区进行拍摄，并且因此还专门新建了大观园、宁荣街等等一些景点，创造了众多的影视之最。
2: 来，我打扮你，你也去拿了。来，多带两朵。来，姐姐给。
1: 说到八七版《红楼梦》剧集里边最让观众捧腹爆笑的，就属刘姥姥进大观园了，被很多观众称为是无法复制的经典。那么说到戏里的大观园呢，是当时的贾府为大小姐元春而建的喜庆别墅，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正是因为84年《红楼梦》的拍摄取景需要，所以修建了现在北京的大观园。
0: 是一座再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大观园景观的仿古园林，位于宣武区南菜园。1984年，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经红学家、古建筑家、园林学家和清史专家共同商讨，按作者在书中的描述，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技法和传统的造园艺术手法建造。
1: 因为《红楼梦》当中的大观园是为贾府的大小姐元春而新建的喜庆别墅，因此呢，园中啊定期会举办园妃喜庆的古装表演。除了大观园之外呢，因《红楼梦》的拍摄置景需要，还新建了另外一处景点，那就是我们在剧中所经常看到的宁荣街。
0: 荣国府宁荣街位于石家庄市北面15公里处的镇定县，是配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拍摄，根据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所描绘的设计而建造的。1987年，随着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镇定知名度大大提高，当年有130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
1: 87版《红楼梦》成功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编剧忠于原著，敢于突破。该剧的编剧是由周雷、刘耕禄、周岭三人共同完成的，而在他们的身后站着的则是周汝昌、启功、沈从文、王昆仑、曹禺、朱家潜、吴世昌等等这样一批红学国学名家。87版《红楼梦》可以说是集红学研究之大成，他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认可。由于该剧前后制作历时5年，在87年播出的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八幺，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4: 没啥，
3: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首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儿？ 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去他。
0: 明白了，
3: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0: 等等，
3: 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
0: 叶老师，
3: 我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0: 这个
3: 1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0: 多少钱呢？
3: 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

0: 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
0: 究竟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来来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你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啊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1: 怎么了
2: 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
1: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打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谢谢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
2: 一
0: 个绿豆自动 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3: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啊，那高老师，
4: 别话，
1: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4: 啊，
1: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哎，行，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你猜猜这个？
4: 这
1: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2: 对，
1: 不对？
2: 你
1: 不对，
2: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2: 耳，
1: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2: 加在一块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啊，
2: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1: 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2: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妈，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我能闻闻吗？
1: 强。香
0: 香
1: 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1: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1: 80。
0: 这卖80
2: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这岂不是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
2: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3: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
2: 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说出来了，
1: 你喽都听清楚了。
0: 嘿，跟谁讲话呢？
1: 物价局。
0: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1: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0: 哎呦，快说呀！
1: 拿笔来
0: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1: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你才不是东西。
5: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我的腿都不

0: 哄。
1: 啊，
2: 您这还不能碰啊！
0: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1: 啊，
0: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2: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2: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2: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2: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2: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2: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2: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2: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2: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2: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2: 嗯，
0: 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2: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2: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2: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2: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
2: 啊，
0: 加个鸡蛋啊。
2: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
0: 我
2: 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2: 啊，
0: 呵，哎呀，
2: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2: 啊，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5: 你过来。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7: 嗯，
5: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啊，
5: 你好。

0: 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1: 哎，儿子，
2: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1: 倒茶。
2: 不用客气。
1: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 老师坐。
2: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1: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1: 开始。
2: 出去。
1: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
1: 的表情。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2: 真是的。来来来，
1: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
1: 想
4: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1: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

0: 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屁！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人们对于健康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注重了哈。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呢，这些什么少油啊、少盐呐、然后呢吃个七八分饱啊，等等等等啊。因为从饮食方面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呢，是目前相对来讲最简便，同时呢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但有些朋友说了，平时生活当中我挺注意的呀，我也没有大吃大喝了，怎么一体检我就体检出了高血脂这个问题呢？
0: 其实这也是现实当中很多人的一个真实写照。很多人的血脂呢都是失控，而且是无意识的失控，感觉自己生活还挺健康的，时不时去健身房再撸两下铁啊，但不知不觉的这个血脂就高了。其实啊，有五个不起眼的习惯正在让你的血脂飙升，具体是哪些习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习惯一，不吃早餐。很多人认为少吃点或者不吃早饭是不是血脂也能降低点呢？恰恰相反，不吃早饭反而会导致血脂悄悄升高。2025年8月，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我国人群中呢，经常不吃早餐与血脂异常风险显著相关，尤其会升高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同时导致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习惯二，爱吃夜宵。有些人一天三顿饭经常凑合，但是呢就是爱吃夜宵，来点烧烤、烤串、泡面等等，恰恰这个习惯也是会导致血脂失控的根源之一。上述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还发现，吃宵夜也会导致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升高，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习惯三，吃油腻大餐。很多人平常没有大吃大喝，偶尔有一两次的放纵餐，感觉这并不会影响血脂，但其实呢恰恰相反。2025年7月，营养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敲响了警钟，偶尔吃一顿油腻大餐，4小时后血脂会飙升，血管会变硬。研究发现，吃完高脂肪食物呢会导致餐后高脂血症，吃完油腻大餐短短4小时后，不仅血脂飙升，损害全身血管功能，让血管变硬，还会让大脑供血系统罢工，特别是中老年人更危险。习惯四，吃太多主食。有些人日常生活中不会大吃大喝，饮食也清淡，但是为什么体检血脂还高呢？其实啊，这和主食吃太多，摄入碳水过量也有关。如果摄入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在体内也会转变为脂肪，沉积在皮下或者内脏与血液中。一般来说啊，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占到全天总能量的50%左右。如果说喜欢吃甜食呢，也要注意血脂问题，因为甜食中啊所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等也会导致血脂增高。习惯五，爱喝饮料。高血脂日渐年轻化，其元凶之一就是甜饮料。很多年轻人呢是奶茶果汁不离手，习惯把饮料当成喝水。2022年，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含糖饮料喝得少的人相比，喝含糖饮料多的人呢，其平均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再脂蛋白 B、甘油三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更高，而好胆固醇呢则更低。换句话说啊，就是爱喝甜饮料、把饮料当水喝的人，他们的血脂啊正在悄悄失控。科学降血脂，请您记住这五点：一、多吃好脂肪，少吃坏脂肪；减少坏脂肪，严格限制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它们也是升高坏胆固醇的主因；增加好脂肪，适量增加不饱和脂肪的摄入，比如说橄榄油、牛油果、坚果以及深海鱼等。此外，日常还要增加摄入可溶性膳食纤维，它能够有效降低胆固醇，比如说燕麦、大麦、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和胡萝卜等。二、选择优质的蛋白质和碳水，用白肉代替部分红肉，优先选择鸡胸肉、鱼肉等白肉以及植物蛋白，比如说豆制品。主食尽量搭配全谷物的，多选用全谷物、杂豆、薯类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避免血糖的骤升。三、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以有氧为主，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增加力量训练，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四、控制好体重，减小腰围。超重和肥胖呢，尤其是腹部肥胖，是血脂异常的重要推手。将体重指数呢控制在18.5到23.9之间，建议男性将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控制在85厘米以下。五、戒烟，尽量不饮酒。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剧坏胆固醇的沉积，酒精会促进脂肪合成，升高甘油三酯，所以说能不饮酒最好不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